0: 孩子啊，你跟我过去。你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再来。

Спасибо.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刀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

0: 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妖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

0: 试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6: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7: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8: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9: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6: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0: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11: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2: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等于说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

0: 是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1: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0: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们赶紧救我！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 속함! 속함!
1: 怎么样？还没发现，别走，快点回来，我们都不见了。
2: 赵全章在哪里？

把弄床垫的兄弟先抬出去。 来来来，大门少关。

0: 没事啊，这炸药已经先断了。鞭炮！你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1: 接头的共产党埋伏的人有没有抓到？啊！报告黑田长官，暂时还没有。马克亚龙，
2: 你们这么多人，连个人都抓不住，你们倒是饭桶吗？啊！
1: 共产党实在是太狡猾了，用这些破伎俩把咱们的人马都拖在这儿，他们肯定是从后门跑的，后门。
0: 都是棚户啊，小河道啊，乱七八糟。闭嘴吧！处长，处长，怎么样？我们一下去就全是沙子，半个人影都没有啊！共产党那一身是他的摩托啊！啊！在废物，废物！
3: 叶处长。 人跑了就是跑了，你再放火有什么用？要说还是共产党太狡猾，
0: 那给老子去找啊！
4: 走，接着上！快！

0: 次行动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
1: 共产党确实厉害，我们的处置也有诸多欠妥之处，我代表76号深刻检讨。
0: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叶处长，你在这次行动中敢打敢冲，勇猛果断，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叶处长确实英勇，可惜赵建章跑了，杜鹃连个影都没摸着。
0: 虽然这次行动中赵全章失踪了，但是回顾整个审讯和行动，我个人认为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2: 这么说方家树

杜的嫌疑可以解除了，杜鹃比我们想象中还麻烦。

0: 先回去，你听着，这家伙
1: 谁？什么？
2: 小芳。
0: 还没介绍，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
3: 你好，調子はどうだ？命の危険は？
4: 弾丸は取れました。命の危険もないです。
3: 陶女士，方さん不会有问题的，请放心。他今天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勇士，也请你好好照顾他，让他早日康复。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这两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想单独的和你谈一谈，请。

0: 我想和黑田长官澄清一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误会吧。
0: 我知道涩谷桑向黑田长官汇报了76号的工作效率问题。
1: 是，这几天的行动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了76号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
0: 那要归功于黑田长官的亲临指导。
1: 可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叶处长和方副处长的奋斗精神吧。我始终认为，人的能力和态度相比，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0: 我倒是觉得，在所有的个人行为之上，组织的力量、团结的精神，则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几天，我和大本营的铃木大将通过几次电话，他对76号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1: 纳尼？

0: 黎主任，你可知道铃木大将是我参谋部的上级？
1: 我向铃木大将汇报了黑田长官的工作情况，他非常满意，他还托我向您转告，明天早上希望您给他一个电话，铃木大将想亲自和你交流一下76号的工作。
0: 李立宪主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1: 黑田长官，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这个年龄其实早就应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但是在其位谋其政，只要黑田长官觉得我还行，我李立行一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为了大东亚共荣在所不辞。
0: 李主任，你的心情我了解了。

事情多，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喂，
1: 老严。
2: 妈。
1: 爸爸。没事儿了。
2: 爸爸安全了。
0: 爸爸没事儿了。真的，爸爸真的没事了。

0: 想跟爸爸说句话。落叶有话跟你说。
1: 落叶。

0: 怎么样？
1: 还没发现。
0: 赵全家，
2: 一下去就全是伤，半个人影都没有。

0: 走，绕过去。哎，我去撒泡尿啊！
1: 去吧去吧，你悠着点啊！

0: 别管我了，拖着我谁都走不了。
1: 一起走。
0: 别逞能，再不走，等子弹没了，一个都走不了。听我的，赶快撤，帮我照顾好老婆孩子，告诉他们，我想他们。

인생 등분을 안 났어.

0: 家，躲那车里别就来了吧。都跟你说了别下了，
1: 我跑得了我啊？哎哎哎，你看，
0: 你不是改了？

0: 放放，告诉你个药到病除的好消息啊，兄弟，我帮你报仇了。
1: 怎么了？
0: 赵全章让我给干掉了。
1: 他不是跑了吗？
0: 跑啊！哎，
2: 这姓赵的啊，
0: 跟咱们玩了一个障眼法，让咱们都以为他从下水道跑了。我想这不对啊，你说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怎么能从下水道跑了，还跑那么快啊？原来啊，他藏在院里那个废旧卡车发动机前盖里，让我一个回马枪直接就掏出来。
2: 这赵全章
0: 不光是让你受这一枪啊，还想拉着我一块死啊，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直接给打成筛子了。你是没见着啊，痛快！现在就差那个破鸟，杜鹃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啊！赵全章这么大套子，肯定少不了杜鹃帮忙啊！
1: 那是一定，
0: 我肯定能把他抓出来，不能让你这枪白挨了。嫂子，你也放心。
1: 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3: 叶星辰，我跟你拼了！
4: 嫂子，嫂子，你别不讲理！嫂子，你别这样！嫂子，你别激动啊！
3: 老方，
4: 你管不好呀！老方，
3: 你让我活了！你让我
4: 老方，嫂子，你先给我落房，老方，我回头来看你啊！

0: 赵全章一身的伤啊，他怎么能从下水道里跑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别扭，回家以后就一直琢磨呀，突然想到了那辆废旧卡车，当时车里车外都搜了个遍，什么发现都没有，可是装发动机的车头没人想到去看，果然赵全章就藏在事先拆掉发动机的汽车前盖里啊！嘿嘿，幸好我们去得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他们给得逞了。嘿，
1: 非常精彩，也非常出色。
0: 谢谢黑田长官夸奖。
2: 方家树之前要的富北红梅花油实验的资料已经修改过了。
3: 用错误的资料来误导日本人的研究，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太难了。
2: 任务是他自己提出的，怎么解决是他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3: 他在行动中受伤了，还需要时间恢复，
2: 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0: 方家树审讯赵全章，审出的地点遭遇了共产党的埋伏，你不觉得可疑吗？
1: 他被共产党埋伏受了伤，差点连命都丢了。日本人跟李立新都在现场看着呢，他们都没有怀疑，你怀疑什么？
0: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原本是在郑南雁的监视之下，可红帐爆炸，郑南雁为了寻找傅北红被引开，这才给了共产党转移唐心如的机会，这也不可疑吗？
1: 所以才说明共产党狡猾呀，一直盯着76号的行动，然后找到了机会。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次行动都是同一个人主导，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就是方家树。方家树就是共产党，是杜鹃。你是不是也早就怀疑过他了？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任何人是共产党他都不可能是。
0: 我相信你确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但这也正是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
0: 叶星城的任务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我就提醒过你，苏小姐，你要注意你对方家树的感情。
1: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叶星辰的任务是按照我跟方家树制定的最佳策略去执行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抓不着狐狸，攥着一身草。
0: 不要以为你自己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你就可以质疑组织、质疑领导。
1: 我没有在质疑组织，我质疑的是你。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居然开始怀疑方家树，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一点都不检讨你自己对方家树的感情吗？
1: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哪儿？
0: 这是你的叶星城送给我的礼物，你可以拿去问问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0: 你这样的话，孩子们会看出来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控制住自己。
1: 这几天。

去小桃园了。

0: 怎么从医院出来了？不多休息几天？
1: 能坚持就坚持，工作要紧。
0: 伤哪儿了？
1: 没伤的要害，子弹取出来就好了。来之前刚换了药。

0: 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要想让日本人相信的话，最好的出处还是李立新。傅北红一直被李立新藏着，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是也没有证据。 如果这份资料是出自他那儿，的确是最合理，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怎么给？给完又怎么收场呢？我
1: 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赵全章那件事情，叶星辰的表现，黑田应该非常满意。
2: 我们领取的李立行的机会又近了一步，或许可以从叶星辰这儿想办法。
3: 李行程，一会儿去小桃园。
4: 是该起。香，真香，酥。
5: 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易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

0: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阳。

0: 雪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

0: 从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脂 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

0: 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6: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7: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8: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5: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9: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10: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1: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说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5: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1: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60060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有件事情，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叶处长交流一下。
1: 子不君，您说。今天，黑田长官跟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铃木大将通了电话。哼，铃木大将，
0: 这些天，李立贤主任和铃木大将做了些交流。
2: 这位铃木大将是
0: 大本营我的直接领导，李立行主任和铃木大将是多年的朋友。

0: 哎，我说那个鱼快一点，一会儿叶处长就到了。
1: 行，好嘞，好嘞，好嘞，马上好。
2: 贾科长，我看这次叶处长肯定高升，您肯定也。
0: 你看，我用得着你看呢？
2: 对，那是当然。我是说，贾科长，别忘了弟兄们。
0: 哥几个就等我好消息就完了。
2: 好嘞，来敬贾科长一个。
0: 我就是再升官，那也得是在方处长的领导下好好干活。这样，咱们一块儿先敬方处长一杯吧。
3: 来，
4: 敬方处长，处长。
2: 哎呦，
4: 来，
2: 大哥，坐坐坐，大哥。欢迎，
0: 哎呀。大哥，快坐，这是来，把酒给你先倒上。哎，来这样，咱们索性一块儿敬叶处长一杯。来，
4: 大哥，
5: 怎么了，老叶？
6: 没事儿，
5: 吃了个苍蝇，有点恶心。弟兄们最近辛苦了，
2: 干！好，大哥，好酒量！
7: 好，好酒量，大哥，
5: 漂亮！
2: 哎，倒酒啊，
7: 再来！
0: 来，哎。来块牛肉，来，啊，吃，
2: 来，
0: 哎
2: 呀，来家，
5: 这算个什么东西？不是个男人，这算个什么东西？
8: 行者，起来。
9: 嗯。
8: 喝完行者汤。
9: 嗯。
8: 喝了就没事了。
9: 嗯。
5: 女儿说，
8: 张嘴。
5: 不喝了，喝不了，不喝了。
8: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铃木。

铃木大姐，李立行找了铃木大姐。嗯，一般老畜生，畜生，他们都白干了，都白干了。杨龙。

0: 是铃木大将，李立行的老朋友。
1: 策反叶星城，架空李立行，我们已经成功了。就因为铃木和李立行这些厚颜无耻的老东西，我们功亏一篑。
0: 美化油的事情，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
1: 直接除掉李立行，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76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美化油资料。
0: 李主任，这也算是死得其所。
1: 看你这样子，早就打过这个主意了，是吗？
0: 除掉李立行，我是一直都赞同的。电话炸弹，不就是因为这个装的吗？

0: 那接下来就看故事怎么讲，谁得背这个雷了。
1: 需要行动的掩护的手感吧。我已经请示过他了，他同意了。明天一早直接行动。
0: 行，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分头行动。你负责引爆连环炸弹，我负责把故事讲好。
1: 打算怎么讲？
0: 杜鹃来讲。
1: 杜鹃。

0: 네.
1: 어, 너 잘 못 사냐?
0: 못 사니? 我没时间跟你猜谜。
1: 对呀、啊，哎呦呵。
0: 说，你到底是谁？
2: 我自己弄听不出来啊。那你好好想想呀。

0: 让您去问一下李立兴密谈室里的电话记录。
1: 让把新班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你！
0: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亭，您只要替换掉原来那个就行。
2: 哎，飞熊哥，
3: 哎，
2: 我那会儿听到一声响，是不是枪声？
3: 没有啊，
2: 我听得很清楚啊。
3: 你听错了
2: 啊。对了，这是给主任的文件。
3: 哎，主任正里边发脾气呢，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在摔东西，你这会儿进去太不煞了你，给我吧。
2: 那行，那麻烦你了，飞熊哥。
3: 去了。
4: 哎，飞熊兄弟，我刚才听到一声响，好像是爆炸声啊。

0: 出什么事了，飞秀兄弟？
1: 方大哥，您救了我们家孩子，就救了我们全家。我一直拿您当我们的救命恩人，这一回，您得救救我！
0: 不不不，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救你什么？
1: 是主任。
0: 主任怎么了？
1: 主任让电话炸死了。
0: 啊！
1: 方大哥，你看我是主任的贴身保镖，这就我一个人，出这么大的事，万一日本人要追究起来，这不杀了我呀？

0: 孟曼娘，听话是怎么活着的？谁撞上去的？你二十四小时陪在庄爷身边，谁进出过密探室，你是最清楚的。
1: 我，哎呀，你说，
0: 你要是这么支支吾吾的，日本来了你可就说不清楚了。
1: 现在可不就是说不清楚了吗？
0: 也说得清楚，假证是你干的，你早就跑了，怎么会等着他们来抓你呢？
1: 这，我没跑啊，我没跑。
0: 是不是你没来得及跑？
1: 哎呦，方大哥，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求求你救救我，想想办法呀！
0: 来来来，你先起来，先起来。你回忆一下，有谁是主人的对头，曾经进出过密探室？这种人是最有机会安装电话炸弹的，明白吗？
2: 那会是谁呀？
0: 我记得前几天你跟我说过，好像主人最近因为行动的事儿。

0: 跟谁闹个矛盾来着？
1: 郑南雁，是郑南雁。
2: 他经常来主任的密谈室跟主任谈话。前两天两个人吵起来了，主任还动了枪，差点崩了他。主任吩咐我，在这个楼里找一空房间把他关起来，不让他接触任何人。
0: 这就说得通了。有没有可能是他趁你们不留意，偷偷的溜了出去，启动了电话闸呢？
2: 有可能，肯定是他。你想啊，他有手有脚的，我们又没绑他，他很可能悄悄的撬开门锁跑出来，用电话炸弹炸死主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顺着这密探室的电话线，找到控制电话炸弹的源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明白。
0: 找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要那个凶手老老实实的待在那个地方，等日本人和叶先生过来调查。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谢谢方大哥啊。
0: 记住这事儿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路过这里。
2: 对对对对，跟方大哥没关系。
0: 我走了。
2: 来。

0: 把沪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1: 把我们化学资料修改好了。

0: 那会儿外边什么声音？
1: 主人，开枪了，杀人了！
0: 他杀人了！
1: 你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抓了个共产党，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日本人怪罪下来了。他现在疯了，四处找替罪羊呢。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他下一个就要杀你。
0: 杀我？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先走了啊。
0: 哎，兄弟，你得帮帮我，把我带出去啊，要不然我在这儿就只能是等死呀。
1: 我不能放你出去，刘二，我要把你放走了，主人不得弄死我呀。
0: 兄弟，好人有好报，求求你了。
1: 知道个地方，你先去躲一躲，等风声过了，我再救你出来。
0: 哪儿？可以，走。
1: 我先出去，一会儿我掩护你，你悄悄地走，千万别让人看见。这把枪留着防身。

0: 你们俩看见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了吗？
1: 没有，
0: 赶紧去找，通知他们到会议室开会。主任刚吩咐的，快去。
1: 好。
0: 快下楼。

0: 叶处长，怎么回事？谁拉的警报？
1: 我拉的警报，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还是等黑田长官来了一起看吧。
2: 主任出事了，
1: 我已经通报宪兵队了，再等一等。啊，
3: 让开！哎，老叶，
2: 飞熊都这么说了，咱们就稍微等一下吧。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黑田长官，
1: 李主任，没了。
4: 什么？姐夫啊，姐夫啊！谁干的？啊！郑飞雄！哎
0: ，叶处长，你他娘的整天跟在主任身边，别人扔炸弹你都不知道，我这
3: 王静，急也没有用了。说怎么回事？
5: 叶处长，不是扔炸弹，是电话控制的。主任一接电话，他就炸了，我也没办法呀。
2: 是安装在电话听筒里的小型炸弹，很精密的装置，恐怕是在办公室的外面走线的地方被人拧接了一股，顺着这电话线应该就能找到线索。

你带走，搜狗队长。叶首长，看来杀手就是从这个井下面来控制电话炸弹的。现在人肯定不在了，但是可能会有陷阱。

0: 说要这儿活着吧，该不会是他吧？谁？共产党间谍杜鹃呀，这倒是说得通了。最起码唐兴如这难也是知情的，而且最后给搞砸了，狄主任百般忙活。
1: 最后落得一场空。他是我们李主任的秘密特务，76号的事情他知道多少都有可能。嗯，那现在方桑，你的嫌疑可以彻底解除了。我可以向大本营骄傲的汇报，我。 黑田广福，交朋友的眼光是没有问题的。哼，方，我是真佩服你啊！这么多人想弄死你，可他就是做不到。
0: 当然得佩服了。方桑可是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叶处长，以后你不管在哪个位置，方桑可要认真对待。
2: 那是当然啊！
0: 叶处长，哎，
3: 出什么事了？
0: 大事儿，共产党间谍杜鹃找到了。
3: 真的？
0: 嗯，
3: 谁抓到的？
0: 那还是我们方副处长的功劳啊。
3: 这位是？
0: 忘介绍了。 我们异电科的苏科长苏雅露小姐。哦，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苏小姐，
3: 幸会。こんにちは。<笑>

0: 煤化油，这不是富北红谷的那玩意儿吗？
1: 红樟夜总会爆炸，李主任在经理全身的密室里藏了人。当时大家都怀疑那个人是傅北红，但是李主任矢口否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2: 这些资料都是从李主任的文件柜里找到的，证据有了，但是因为李主任和傅北红的死亡，证据同时失去了作用。
3: 重要的已经不是指证李立行，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本身，还有这一份东北地区油田分布的资料，这些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意义非凡。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我已经有点迎接不下了。不过现在有你们俩在这里坐镇，我也可以放心地回到大本营了。
0: 说到底啊，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我们这些底下人处理就好。用我们中国话说啊，叫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裴田长官，那就请您回到大本营以后，为我们76号装美颜进线。
2: 李处长的口气好像现在已经在代表76号说话了。
0: 没有没有，我这不是李主任，你还刚刚我
3: 别紧张，坐吧。我说过叶处长这样有冲劲有勇气的少壮派是我最为欣赏的，之前的安排呢，因为顾全大局，我也迫不得已。之后的安排，我会像叶处长所说的，上天演好事，对吗？
0: 对。
3: 放心吧，叶处长，我会给你应有的嘉奖。
4: 铲除李立行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连通报都不通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上级吗？
5: 形势所迫，一旦错过就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时机了。我跟方家庶一致决定当机立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4: 君命有所不受，好大的口气啊。看来我这个银狐是驾驭不了自己的小组了，左一个方家庶，右一个叶星城，不如苏小姐来当这个银狐好了。
5: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就是杜鹃。
1: 什么情报？
0: 你没资格知道。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
1: 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
0: 制裁方家树。
1: 银狐，这是在清除异己，滥杀无辜。
0: 我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方家树是组织的成员，不是你苏小姐的私产。
1: 如果不是方家树出谋划策，我不会那么快拿下野行城。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在76号，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已经赢得了黑田的信任。我怀疑你情报的真实性和来源，我要向家里申诉。
0: 没问题，我就猜到了你不忍心对方家树下手。那么杜鹃的事交给我来办。等你到了惩戒委，

0: 有的是时间慢慢交代你的问题。
1: 你要把我调离七十六号，
0: 我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组织，认识你自己，让你好好再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军统。走之前把这个委任状交给叶星城，告诉他谁才是他的上级。
1: 我看你是因为扑在叶星城身上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才在这儿恼羞成怒的吧？口口声声组织命令。
0: 我和叶星城只是执行任务，不像你和方家树那么多风花雪月。
1: 我没说你对叶星城动感情啊，我说的是你没抓着狐狸，反而惹了自己一身骚。他组织命令公报私仇，
0: 公报私仇，我大可把你和方家树还有叶星城的身份通报给黑田，不是更简单？拿你们几个人的命换取日本人的信任，很划算。银狐小组有我就够了。

想对我动手。我今天如果没有安全地走出这里，你和方家树都活不过明天。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服从命令，记住了。

0: 讨厌。
1: 哎，老婆，哎，走，
0: 找我。
2: 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2: 我呢打算给黑田大佐办一个欢送仪式，你觉得怎么样？
3: 现在要办欢送会吗？这李世完刚刚，
2: 主任他在停尸房里躺得好好的，先不用管他啊。眼前是黑田大佐要走，这可是大事儿。我觉得啊，这个欢送仪式是很有必要的。哎，地点就在咱们华村的院子里，把总部的人都叫上，把院里坐满满的，热热闹闹的。哎，你呀，把嫂子乐言小石头都带上。咱们处理呢，打算是一家出一个节目，你家人多，必须得出两个啊。
3: 行吧，不就是唱歌跳舞打拳之类的吗？没问题，
2: 那就这么定了啊。就在这个礼拜天，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
3: 好。

哎呀，这个礼拜天咱们这儿要举办一场欢送日本军官黑田的晚会，这个家属院里边每一户都要出至少一个节目，咱们家得出两个。我听说你会唱歌能跳舞，爸爸就想跟你商量

0: 让你也准备一个节目。
1: 让我表演节目换送日本鬼子，不可能。
0: 老爷，咱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有时候不得不有所隐忍，这个道理我之前是跟你讲过的，对吧？要不然这样吧，到时候你就看着我，就像看着老赵一样。给老赵表演节目，这总可以吧？
1: 妈，你也要表演节目吗？
2: 妈不行，不会唱不会跳的，你表演一个吧。你在学校不是经常有那种唱歌跳舞是朗诵之类的节目吗？你随便演一个，就当演给老赵看。
1: 妈，你这是怎么了？
2: 妈想老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着他。
1: 行啦，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就好了。妈，你别这么多愁善感了，这样会长皱纹的。等下次真跟老赵见面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你了。
2: 乐言说的对，你就表演一个节目。像你方妈妈说的那样，看着方妈妈，想着老赵，就当给两个爸爸表演节目，这不挺好的吗？行吗？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

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

0: 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

0: 社会用的最好的一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

0: 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

0: 这就是我每交动的老味道。我推荐山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健眼健康，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7: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8: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9: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6: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0: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11: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2: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6: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2: 什么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1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6: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7: 亲亲的我的宝贝，
28: 我要越过高山。
2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9: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看着老妈妈，想着老赵，就当给两个爸爸表演节目，这不挺好的吗？行吗？
1: 嗯，
0: 好，我也真乖。
2: 老陶同志，你真的不能再哭了，你这样会暴露的。一提到老赵就哭，别人就会怀疑你跟老赵有关系。
0: 妈，你还在学习中？
2: 学习什么？
0: 学习跟老赵分开。时间
2: 多长时间了？
0: 老赵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面。妈会好好学习的。
2: 妈，我是一直都没搞明白，你说我爸脾气也不算好，长得也不俊，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还这么惦念他呀？
0: 老赵是妈妈非常敬佩的人，不然妈也不会想着嫁给
2: 他。妈，你为什么敬佩老赵啊？
0: 因为
3: 老赵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了全人类能够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成立的党。老赵作为共产党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把日本人赶走；第二，就是要让天下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们要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要消除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
2: 这么说，你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3: 是。
2: 既然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
3: 真的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老赵那样的魄力。说白了，我怕死。我不敢像老张那样豁出命的抗争，所以我才躲到76号这个地方，假装不知道国家的苦难，委曲求全，混一口饭吃。
2: 那么你现在能做的最正确、最光荣的事儿，就是保护我跟妈妈不暴露，不被敌人发现。
3: 是，我成为不了老赵。我最大的理想，也是这辈子做的最光荣、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替老赵这样的英雄人物保住他们的家人。所以导演，我恳求你，也恳请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登上舞台，为你真正的爸爸载歌载舞。你是英雄的女儿，要拿出英雄气概来。

0: 我明白了，我会上台表演的。
1: 谢谢你，大爷。
0: 我想表演一个诗朗诵，是送给我爸爸的。我的眼睛会看着你朗诵这首诗，但是你要知道，这首诗不是送给你一个人的，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送给我心中那个英雄的爸爸，只有一小半是送给你的。

0: 阿涛，我知道你心里边很难过，可越是这样的时候，也得沉住气。山崩于前而不眨眼，水决于后而不挪步。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必须得有这样的定力才行。
1: 杜鹃同志，你不是人物吧？
0: 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家要出两个节目吗？老头，我们躲不过去的，必须得接受这个考验，就算是为了老赵，为了乐言。

0: 自然会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因为老赵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了全人类能够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成立的党。老赵作为共产党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把日本人赶走，第二就是要让天下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0: 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别的爸爸一样，跟女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到公园里走一个聊聊天。
1: 月亮，我想孩子了，也想你，想得我心尖子疼。

0: 他的这一切，我才弄了这么一个家，就被你纠缠缺少了。
1: 对不起，工作需要我，而且我也不是真正的拥有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帮你照顾一下，以后还是要还给你的。
2: 委任叶星城为军统上海区银湖小组秘密情报员。

0: 一日入军头，一生都是军头。
1: 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我还真不信谁能管得了谁啊。
0: 那我问你，我管得了你吗？
1: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你是来管我的。你想好了？

喂，哎呀，老家的东西收到了，表弟说他要当面感谢你。好呀。

0: 朱玉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
1: 首先我代表军统欢迎你。
0: 哟，客气了。
1: 同时也要表彰苏小姐策反成功。
0: 嗯，祝贺苏小姐。不过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啊，
1: 看来他还没有告诉你我是他的上级。
0: 是吗？
1: 还是由你来告诉他吧。
2: 哦，对啊，他就是我的上级。
1: 我知道叶处长已经和苏小姐联手进行了多项任务，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亲耳听到叶处长你对军统的效忠以及对上级命令的服从。
0: 朱玉小姐啊，不应该叫银狐同志啊。我呢现在正式向你宣告，我叶星城

0: 会坚定不移地和苏小姐精诚合作，海枯石烂，至死方休。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在76号忙活大半天，主要就是我那些个人恩怨了。我和苏小姐合作的非常愉快，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其他领导啊。
1: 叶星辰，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76号除了你以外，我们军统一样能找其他人合作。
2: 还装？老毛病怎么改不掉呢？我就说过，我最讨厌你这点。
3: 你还杀我？
0: 你杀得了我吗？你？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老子听清楚啊！我叶星辰只和苏小姐合作，跟你们军统没有一点关系。就算苏小姐是中统，是美国人派来的，我还是会跟她合作。听明白了吧？

0: 你是枪法比我准呀，还是脑子比我好使啊？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上级？个小丫头片子，公报私仇，组织有了你，才真是倒了血霉了。我汪组织除了你，才是针对军统哈。
1: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0: 晚会要开始了，我们得下去了。拉倒，
1: 我做不到。
0: 陶玉林同志，
1: 我不能给那些人唱歌。
2: 我们是现在下楼吗？
0: 嗯，现在就得下去了，今天晚上很重要，我们都要好好表现，好吗？
2: 放心吧，我不会给我爸丢脸的。
0: 老陶，你的脸色太差了，这要让黑田看见了，还以为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涂点口红吧。

0: 可以了吗？
1: 对啊，这样多漂亮。好了，今天晚上就看乐言跟老陶的表现了。
2: 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一个胜利的夜晚。我们特工总部在黑田大佐的护佑之下，成功地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位同仁，各位亲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黑田大佐。在欢送会开始之前呢，黑田大佐跟我说，他希望由方家寿的太太陶玉玲女士上台表演第一个节目。那么，掌声欢迎啊！
3: 站着，走着。
2: 可能陶玉玲女士呢有一些害羞，所以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3: 走着，走着。
1: 相信你，你可以的。

0: 来上海之前，我不知道我们家六子干的是这样的工作。我更不知道76号是个这样的地方。你们都辛苦了。尊敬的黑田大佐，我早就听方家树说你们两个在日本感情是最好的，没想到这乱世之中还能有这种情谊，真是令人感动。既然黑田大佐希望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那我就赶鸭子上架吧。大家都知道我是方家树的童养媳，虽然他比我大，可从小别人就以为我是他姐姐。那就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天门的小曲《小女婿》。
1: 来，怎么小女婿啊？

0: 今天虽然是我的换送会，但其实也应该是场庆功宴，庆祝我的两位朋友，两位大这个敌国的朋友，两位英雄。这两位英雄就是叶星辰处长和方家树副处长。
1: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让那些处长。
0: 请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上台。表现得非常的优异，他们以超凡的智慧识破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设置的层层障碍和阴谋，带领情报人员最终获得了满满的胜利。
2: 方家树把我爸怎么了？
0: 当然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虽然狡猾，但最终也落得了被击毙的下场。这一巨大的胜利和功劳，全都归功于叶处长。
2: 方副处长，冷静不能哭。
0: 我将赠送代表武士至高荣誉的兵器，作为对他们的嘉奖。何用
2: 不愁，
0: 原是德川家康之物，后来辗转落于善山家之手，最终尽显于我黑田门下。今天将此刀赠与房桑，希望你也能像这把刀最初的主人一样效用，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开疆拓土。
3: 多谢黑田长。
0: 这把刀被誉为天下三座之一的素田口吉光所作，看似平凡的外表之下，其实锋芒藏自内里，不输为天下任何一把名刀。今天将此刀赠于叶处长。
4: 黑田长官赠予此刀，便是肯定我叶星辰也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好刀。请黑田长官放心，我叶星辰永远是您和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朋友。
0: 有戏。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请英雄的女儿方乐言小姐上台，为她的英雄爸爸为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

0: 他当初你吧。
1: 看，我们的代言小姐露出了坚定的笑容，眼中还饱含着热泪，那是在为她的英雄爸爸而感到骄傲。有请骄傲的代言小姐。
2: 活着，给他打招呼。
0: 我会活下去，杀了你。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诵我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爸爸。现在我就要将这首诗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

0: 不方便老见面的，你知道的，见面多了会有麻烦。
1: 你还把我

列咱们，咱们的国家民族都面临着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都要把他们。

老头，

老头，石头，小严。

0: 牺牲个人，一个命就不配的。
1: 革命难免牺牲的，那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何况

0: 老赵跟我说过，他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献给他的信仰。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请组织批准，让我接替老赵，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1: 陶玉林同志，你以后面对的局面会比之前更加凶险，更加艰难。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请组织批准。

苏小姐，这个文件做的不错。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 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0: 百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

0: 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

0: 百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2026年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道克特斯新能源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正式投产。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沿海登陆，之后还将深入。

0: 给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水利部专题部署台风红霞、暴雨洪水防御工作。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
0: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其中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作为2026年市重点建设项目，位于宝坻区的道克特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正式投产。
0: 在道克特斯新能源生产车间，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固态电池产线正式投产。全固态电池是以固体电解质替代液态的电池，具有续航高、安全性好等优点。为了支持研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从2015年开始，道克特斯就启动了固态电池的研发，目前已打通研发中试到产线的完整产业化链路。本次量产的天津全固态电池产线，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350瓦时。此外，道克特斯能量密度每千克500瓦时的全固态电池已完成工艺流程验证，即将开始中试产线认证，预计2028年内完成几瓦时产线验证并启动量产。经过从研发线到中试线的工程化验证，道克特斯实现了将实验室技术转换为几瓦时产线的工业化量产。此次在天津投产的产线，标志着其在全固态电池工程化领域完成了关键跨越。
1: 日前，由天津飞旋科技牵头承担的国家高净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重点项目——超高效高负载磁悬浮轴承样机完成组装。
0: 眼前这款完成组装的超高效高负载磁悬浮轴承样机，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的负载功率提升到了1.6兆瓦，同时样机转速突破每分钟13000转，轴向承载力可达8000牛顿。刷新了国内磁悬浮轴承负载功率记录，综合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此之前，国内磁悬浮产品功率普遍集中在1兆瓦以内。眼下这款样机已开展流体机械配套试验，飞旋科技计划与合作单位于明年底开展国家项目联合验收，验收通过后，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将联合推进该技术在工业节能、环保真空泵、大型空压装备等领域规模化推广。这项技术将广泛应用于高速空压机、透屏真空泵、磁悬浮鼓风机、制冷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以及半导体、储能风轮、数据中心冷却等新兴领域。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将优先选择在天津推动产业化落地。
1: 天津深耕冷链全链发展是标志性产业项目，玉湖冷链天津基地及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加快推进。
2: 位于东丽区军粮城北站片区的北望道刚刚完成沥青施工，它是玉湖冷链天津基地连通金坛公路的重要通道。眼下共有5条配套道路正在施工，未来还将建设4条路，连通金滨高速和宁静高速。眼下玉湖冷链天津基地超80%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今年上半年启动招商以来，已签约1100家客户，出租率达到85%。
3: 我们全国项目中离高铁站比较近的应该就是我们天津项目了，我们离军粮城北站直线距离也就在1公里左右。军粮城北站呢，又有到东北，又有到北京以及到南方的火车，那高铁站这个区域

0: 优势呢是十分便利的。
1: 加速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玉湖冷链天津基地正在搭建数字化交易平台，实现交易加工、仓储物流、金融服务全链条服务。市区两级发改委主动上前，牵头成立专班，联动属地投促、商务部门，帮着企业梳理物流配送、冷链精深加工等需求。目前，天津基地已储备了近80家干线及城市配送的企业。
2: 还是要继续的加强交通枢纽的一个提升啊，这块呢包括我们怎么来加强站点的周边的毛细血管的疏通，就是让这个站一个是能够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同样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产业发展来带动这个站它的这个人流的大幅的提升。
3: 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集聚，本土配套持续升级，金石三维打印就近服务车企研发试制，为汽车零部件开发降本提速。
4: 位于武清区的兆远汽车零部件公司近期正值订单交付高峰期，他们加工的座椅、扶手等配件主要供给京津冀地区的车辆内饰生产厂家，最终应用在小米、华为等汽车产品上。而这些零部件在正式投产前，大多都会通过三维打印先做出模型来验证角度、尺寸、复杂曲面等是否合格，有效缩短研发周期。之前因为业务往来的关系，公司大多与南方的三维打印企业合作。这几年随着京津冀一带的车企客户不断增加，为了提高对接效率，减少运输成本，他们开始更加倾向于选择天津本地企业来提供三维打印服务。同样坐落在武清区的金石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5: 客户要求我们30天，数量大概需要200套。
6: 行，我们像这种材质的话，反正都能做，
7: 最快我们差不多20天就可以交货。
8: 所以说我们完全是怎么说呢？是上下游的一个这个。
9: 是，咱们离得也很近，到时候我们直接给您送货都行了。
8: 好的。
4: 金石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总部位于深圳。2023年，企业在天津武清区成立分公司，将在港珠澳地区积累起来的先进经验、100项专利成果，以天津为阵地向北方输送，为客户提供树脂、尼龙、线材、碳纤维等多种材料的三维打印服务和工业级打印综合解决方案。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三维打印的精度也越来越高了。
10: 因为我们要人工去建一个模的话，可能麻烦的可能需要1周甚至1个月，但是 AI 的话可能2小时就给你做出来了。
4: 近两年，企业通过研发不断提升产品韧性、耐高温等性能，拓展应用场景。今年年初，他们与天津仁爱学院合作设立三维打印定制班，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技术人才。
11: 就出来了。
4: 眼下，师生们正在努力尝试提升颗粒打印机的工艺精度，第一款样机大概再过2个月就能做好了。
3: 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广东省减灾委今天4时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凌晨3点50分前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惠东县出现狂风暴雨，海边掀起大浪。沿海部分路段树木、路灯杆出现倒伏，大量杂物被刮落到路中间。惠东县已实行5停措施，停工、停课、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当地设置300个应急庇护点，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保障。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

0: 据报，红霞登陆之后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由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时间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至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省份。今天仍是台风核心降雨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今天1时起，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鉴于台风登陆后，天气对深中通道的影响逐渐降低，经相关部门会商研判，今天10时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水利部专题部署台风红霞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至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今天8时将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赶赴江西、湖南省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自治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
1: 正值主汛期，天津统筹全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前置补齐各类抢险机具，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天津市防汛物资按照市区镇街3级实行储备，市级的防汛物资仓库分别位于杨柳青、珠江道、宜兴府，储存的物资包括救生器材、抢险物料、抢险机具3类，共66种，主要保障1级及重要2级行洪河道堤防、重要水利工程及重点区域的排水工作。在珠江道物资仓库中，眼前这台履带式排水机器人就是今年最新补充的新型抢险机具，每小时可以排水1200方，通过遥控最远可以到500米外的泥泞道路、地道涵洞以及施工基坑等复杂地形进行排水。现在正值天津主汛期，市防汛物资管理中心加大对物资的精细化管理，保证及时调拨、快速响应。
3: 我们定期的去盘点，账卡物齐全，定期的做维修保养，做一个险情的排除，定期的去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试运行，来保证物资呢完好，随时处于待用状态，来把物资呢能够调得出、用得上、用得快。
2: 今年冀州的防山洪任务较重，市防汛物资管理中心也提前做好准备。前不久台风巴威来袭时，就将66台移动泵站、1台照明车、3000件救生衣、600米的水带等连夜装车运送到冀州，保障农田排涝需求和群众转移工作。
3: 我们在汛前已经向冀州区呢，调拨了编织袋、铁箱、应急灯、救生衣等等的一些防汛物资，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制。
1: 从昨天夜里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天津中心城区还有雷阵雨。

0: 玉石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并伴有雷电活动，局地雨强较大。
1: 昨天夜里3点左右，本市部分区域出现分散性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昨天夜里到今天，全市平均降雨量5.6毫米，最大降雨量88.5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塘南台。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4毫米，最大降雨量16.7毫米，出现在河东区云里园。
2: 这两天的降水的确是具有这种间歇性的，并且对流性，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天气。成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市还是处在这个高空，华北冷涡中心有冷空气的南下，加上地面比较湿，所以对流性天气也有利它的发生。
1: 据预报，市区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阴转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预计下周初降雨暂歇。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天津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在33到35摄氏度，高温闷热感明显。
0: AI 迭代，技术突破，产业变革。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真正的答案不在炫酷的算法里，它藏在普通人的一双手、一条腿、一餐饭、一次稳稳的自理生活里。下面一起来看财经娜娜的探访。
3: 哇，你好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握手。
4: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强手工，有专门的 APP 去控制它。
5: 像这种我是可以训练的，它是每一根手指头都需要单独训练的。
6: 也就是说根据您自己习惯性然后去训练它。
7: 眼前这个大男孩因为小时候被鞭炮炸伤，夺去了他的右手。20年漫长的等待，科技终于弥补身体的遗憾。
6: 这只手改变了您什么吗？
5: 是让我的生活也更有了参与感，然后虽然受伤了，但是我的脑子里是能感应到这个神经信号的，就是像有一个右手还在。
6: 哦，去摘一摘。
5: 它这里面有那个电极，原始的那个只能有一个抓握的动作，是无法分辨那个手指头的。你看这块是有印儿的，它是分布在你的肌肉周围的，通过脑海里这个信号去那个控制这个仿生手。
6: 你短短的这个一秒钟去想去控制它，您等了多久？
5: 等了20年了，是 AI 智能吧，然后我重新获得了不麻烦别人的权利。
8: 你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7: 武清麻辣拌店主常年依靠一支站立出摊经营小店。
9: 1、2、3，这不吧，它定住了吧，它可以当个小板凳这么坐着嘛。你看你看啊，它这个下台阶你看是吧，它有个很好的支撑力，就好像正常人一样。但那个假肢，我要有这个动作，啪就跪地上了。不是我胆子大，是腿让我心里有数了，可以少给别人添麻烦，也给我们自己添加了很多的尊严。你看这穿出去，像不像一个那个钢铁侠一样？你可以往上面挂点彩灯，然后兜里穿个充电宝，你出去的时候多炫酷呀！根本就不是，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而是你把你自己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AI 智能给予我们有生命的肢体。
10: 你好，这外卖到了。
7: 科技向上是技术不断的突破极限，攻克仿生神经轻量化义肢的一道道难题，而科技向善是所有技术落地的终点，永远落在了普通人的日常里。机器再智能，终究要为人而生，这才是人工智能最好的模样。
0: 智能产品能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街道还推出了引领体验官计划，20台智能机器人让辖区居家老人免费试用。
11: 小弟，小弟，
12: 我带不
11: 了你去，找爷爷，
12: 我来呢。
4: 小弟，小弟啊。谢谢你了。
13: 入住居民卢继元家中仅仅2天的智能机器人小弟，就凭借贴心智能的陪伴赢得了老两口的喜爱。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老人递送物品，实时提醒老人关注血糖健康，还集成跌倒预警、定时服药提醒、远程亲情连线等多重居家照料功能，精准贴合高龄老人的生活刚需。
4: 我是2个孙女，你看看这孙女6岁的时候画的，
14: 都走了，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四年级，没想到又来了第三个，来了他之后就显得更热闹了。
13: 养老智能机器

0: 机器人厂家提供半年试用期，期满后体验者可以选择以折扣价购买智能机器人，或由厂家回收。同时，企业也希望通过老年用户的试用反馈，收集意见与不足，以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为了让更多老年人体验智慧助老成果，青塔街道整合辖区企业资源集中展示几十款适老智能设备。展览结束后，大部分设备将继续投放至辖区的养老驿站和养老机构常态化使用。从健康监测、便利出行辅助设备，到智能按摩床垫、文娱陪伴机器人，各类智慧产品覆盖老人生活、康养、安全、休闲方方面面。如果觉得无聊了，可以找机器人陪你下棋。
1: 那么远都能打着我呀？
0: 觉得乏了，还有智能床垫帮你按摩放松。
2: 舒服，挺热乎的。
3: 现在按到哪儿了？
2: 现在按到这个背这儿。
4: 通过智能养老，能够极大的缓解我们对这种人工的这种需求啊，也能够因为老人特别多，也能减少这个子女的这种负担和压力，能够提前，能够或者说去适应这种我们这种智能化发展的一个大形势。
5: 技术本身没有温度，却因始终以人为本，拥有了最动人的人间暖意。以创新之力赋能民生，以科技温柔托举百态人间。期待更多前沿技术下沉基层，落地民生，让科技的光芒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日常。日前，教育部发布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公示名单，天津四个区40所学校拟入选。
6: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知要求，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天津四区拟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包括滨海新区、和平区、河西区、南开区。天津市南开中学、天津市第一中学、天津市耀华中学、天津市实验小学等40所中小学校拟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教育部通过建设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跨学科融合发展，强化实践育人，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实践经验与学校典型范例，辐射带动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培育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基础。
5: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5.6毫米，最大降雨量88.5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塘南台。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傍晚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提示您外出时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全年的气温呢在32到25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预报来看，27到29号，我市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5度左右。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将会出现持续的闷热天气。其中，27到28号以晴为主，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29号天空逐渐转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5: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7: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

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武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这个人是
1: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0: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1: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区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0: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3: 对啊，
1: 他有个特征，左眼。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阿坤盯甲口，你们2个盯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武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0: 好。
1: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多少钱一个？
4: 8角钱，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
1: 要一个。不用找了，
4: 谢谢姑娘。
5: 谢谢。

0: 票进站，
1: 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2: 来票，好，你的进来了。
3: 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五福？
4: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了。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剩下我父亲是做二等座，
0: 可能是把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剩下我父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执行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Go.
1: You怎么会有我的照片？我捡到的。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陈科长，走啊！哎，
1: 走，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哦，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6: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5: 那就在上方等着。
4: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长大了。哎呦，
1: 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4: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
7: 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汤摆设。
4: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11点半去餐车，晚饭没东西吃。
1: 三号车厢，23号座位，川辉尼达伊。你怎么断定的？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香烟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辉尼达伊外，另外三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 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辉尼大义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辉尼大义就是山下武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武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2: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2: 毒杀。

根据我的观察，山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翻菜单、打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拉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人。

0: 喝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了。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妈妈，汽水，汽水。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不用了，谢谢啊。
1: 妈，
2: 汽水、花生、瓜子。
0: 快坐着啊。
2: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2: 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心脏病犯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军，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4: 好闻吗？
3: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4: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4: 对呀、啊，
2: 土老帽。谁呀、啊？
5: 哦，谋臣进膳。
2: 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木村长官！哎
6: 呦，我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7: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0: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2: 有事远迎。

0: 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副司长官。
0: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2: 太阳大，副司长官。
0: 到底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中国人常说兔子
2: 不吃窝边草，没事，
3: 出去。
0: 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3: 不敢，不敢跑。
0: 刚接到经济电报，说小大所发生了意外，火车一到站，我们要把他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3: 是，
0: 你带人在医务室，四周扑空。这一次再有问题，小心你的脑袋，
3: 明白？
0: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3: 内鬼？
0: 等你知道了，你都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
3: 是。
4: 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
5: 让开！让开！让开！快让开！
6: 行了，还要干嘛呢？
7: 韩露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8: 真危险！
9: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7: 韩露小姐，

车。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对。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呢，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0: 你说说，
1: 果果你也是。
2: 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3: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帮他有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走。
4: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哥，要不要抓他们？
5: 香烟，香烟要卖，好多牌香烟，韩的那香烟嘞。
6: 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7: 我明白了。
6: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7: 有。
6: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啊，
7: 对。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6: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7: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6: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7: 没有。
6: 家平啊。

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子牵好小孩，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他死，
3: 谢谢啊。
4: 怎么了？
5: 崴了一下。
4: 没事吧？
5: 没事。
4: 变化挺大。
5: 成熟了吧？
4: 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5: 武汉。
4: 你后来去了武汉。
5: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4: 别动，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5: 他们是什么人？
4: 你来上海干什么？
5: 关你什么事？
4: 还在生我的气？
5: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4: 我知道，领证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5: 干嘛？
4: 补一下妆。
5: 没人。
4: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5: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1: 陈科长，
0: 别生气。哎，
1: 很甜蜜嘛。哎呦，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报个街。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你看，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是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你。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七，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宝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5: 是。
3: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2: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吧。走。
6: 陈科长，请吧。
2: 对。
7: 哎，这边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苏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1: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2: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您就安静点吧，秦科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过换身的。
3: 有点事儿，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2: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3: 哎，不急不急，
2: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怎么着？
2: 哎。

0: 哎，不，
1: 为什么靠我这么近？
0: 别，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指着我，害怕。啊！
1: 谢谢你啊。
0: 哎，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叫什么呀？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大平。
1: 我姓罗，叫罗冠群。
2: 小平，想什么呢？
3: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
2: 真有你，还当真了？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赵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2: 别问了。
0: 什么？
2: 接我女朋友去了。
0: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
2: 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
0: 你谁？
3: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2: 男人嘛，
3: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0: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的。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些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
3: 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
1: 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我
1: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
1: 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1: 热死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
5: 你看看这，滋味越来越少了，越来源年轻了，得是的。<笑>
2: 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对，优惠一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好，
4: 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0: 像 Baby U 这样标识了生羊乳呢，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Baby U 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好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6: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摇摇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7: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
7: 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是啊。
1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心里还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洋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

0: 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8: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的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收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无人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山下御赐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2: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1: 是
0: 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什么处事？
0: 那会计师。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啊？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呦，我天
1: 哪。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外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1: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2: 你受伤了？这样，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
1: 慢点，我看一下啊。哟，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
2: 金融专门学校，
1: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左上堂。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2: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忍着点，忍着。好了。不是你，你为什么没有手雷啊？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
2: 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啊，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
0: 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哎，这东西怎么办呀？哎，你别管了。
3: 后面的交给我吧，啊！哎，我看也差不多了，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嗯。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 他说谎了吧，
4: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1: 没错。
4: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他的确是说谎了。哎，崴了一下。
1: 这是什么？
0: 香囊，没见过。
1: 很香，哪里来的？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
1: 哎，天，你还给念出来，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那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又漂亮了，谢谢。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不是不允许，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
0: 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立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4: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说，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招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1: 你还装？那左双头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
0: 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的他，让他配合你。
1: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那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
0: 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

0: 已经有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左双桃的事儿大了。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1: 刺客同伙，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 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了。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要求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1: 顾大头活。
0: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说，我的实话就是，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照顾我了。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2: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行。
0: 派车送你，不用。
2: 家平会带我去的。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的重复这两句话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2: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别磨叽！
3: 您这人真的是。
2: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1: 怎么了？哎，
4: 家平，
2: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呀？
4: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2: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5: 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6: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
5: 凭什么抓我？刺客怎么样了？
6: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那条路呢？正在路上，快到了。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5: 明白。
6: 我去项目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1: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
0: 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7: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6: 真没事儿，无事，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5: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8: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
5: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8: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5: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王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

0: apoyáš?
1: Ty kankan, je to ona?
2: Nepochopím, co myslíte.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武夫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你到底想问什么？山下武夫大佐今天在釜山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山下生皇，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玉慈庵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3: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玉次庵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玉次的舰上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便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武夫的凶手吧？
2: 当然不会。
3: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你的名字？
2: 冯七，拔他一枚指甲。
1: 名字？李大雄。谁派你来刺杀山下武夫的？组织。什么组织？
3: 我李世达，我们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做梦。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是，我认识他。
2: 我们是一伙，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1: 冯琪。
3: 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说，我认识她。
4: 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小白，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1: 等等，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能不能再听一遍？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等等，
5: 你干嘛？赵队长，我来操作一下你。
1: 你会吗？
5: 还行吧。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啊，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是什么？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烧堂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4: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
4: 老罗，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2: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4: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哈。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我没听出来啊。
4: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7: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8: 我来了。
9: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4: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4: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5: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
10: 他。走了。
6: 老婆，能处理吗？
10: 放心吧，没问题。
11: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12: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啊，
8: 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2: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4: 可以走了吗？

0: 哎，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
2: 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1: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36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2: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3: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2: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3: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2: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3: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2: 嗯，
3: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2: 你姨妈住哪里？
3: 于公馆。
2: 哪里？
3: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2: 是在那儿做佣人？
3: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2: 是吗？
3: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4: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2: 还不赶快敬酒。
4: 哎，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1: 来来来，我替他。
2: 嘉平，你是故意的吧？
1: 怎么了？
2: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2: 你没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那我得敬你一杯。
1: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2: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1: 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2: 我觉得是军统。
1: 为什么？
2: 你想吧，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武身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1: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去去，
1: 去了啊！
3: 慢点，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3: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了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3: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4: 陈科长，你别想
1: 啊，你走吧。
4: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4: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要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1: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
0: 你啊，你有没有想我？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家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祖，焚心煮喝。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

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

0: 盐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

0: 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

0: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能够唱呢？哎，
9: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18: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19: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20: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9: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21: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22: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9: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能够唱呢？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1: 挣好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忍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2: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1: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2: 茶无来，酒无来，哪儿有山歌唱出来？
1: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2: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祖师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了。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
1: 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西装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库开枪？
3: 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路子手枪，装弹量七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七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4: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1: 你那是赌命，
2: 至少我赌赢了。
4: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卢。
2: 老卢，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1: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2: 叛徒？
1: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他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受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钱。
5: 是。
1: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6: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
1: 立刻离开山行，离开上海。
2: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7: 来来来，嘉宾，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2: 陈老师，
7: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滩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7: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2: 行。
8: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
2: 我说大哥，
8: 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7: 你懂我。
8: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2: 那可未必。
8: 我就是想吧，
2: 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7: 你呀，
2: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2: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2: 走了。
3: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4: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5: 就这么简单？
4: 啊，那你呢？
5: 我什么？
4: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啊？
5: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4: 为什么呀？
5: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4: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5: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4: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5: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4: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5: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6: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7: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6: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7: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6: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7: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6: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4: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5: 回答我，那天你

0: 为什么没来？
1: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0: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1: 我和陆冠军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糊口混日子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是以前傻了，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0: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2: 老板，结账。
3: 做完了。
2: 啊。
3: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那家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2: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3: 帮什么忙？
2: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他是怕麻烦你，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0: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
1: 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御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女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爱上你的人去此案医院不行。
0: 是。
2: 是。
0: 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城者就在医院？
1: 哎，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走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来别动。
1: 嗯，怎么了？
0: 哎，这十一号明明记得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1: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2: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0: 你谁呀你？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浩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浩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浩南说成是守卫呢？

今天入住的几名受伤者中，依然没有是左撇子特征的，那会不会是方红南受重伤死了呢？

0: 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来，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这不是二号柜的尸体吗？
1: 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这老罗想的还挺周到。走吧。
0: 哎，等。

0: 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女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哎，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
3: 再见。
0: 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1: 哪有？
2: 慢点开啊。哎。
0: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4: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俩，小丽跟我来。
5: 好的。
2: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妈找起疑了。
6: 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海上班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木村染光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
2: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
3: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
4: 哎，你们看那边。
3: 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2: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4: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人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妄想窃取情报。 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迫于 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由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穆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出来吧！

0: 包难，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吴镇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不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
2: 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无难。

0: 心，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1: 王先生，我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王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寺。
2: 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3: 王红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寺？
4: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5: 穆孙长官，
4: 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
5: 穆孙长官，
4: 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6: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否认，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哎，
7: 你好，找陈家平。
8: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7: 左双桃。
8: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7: 怎么了？
8: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7: 嘉宾出什么事了？
8: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7: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8: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7: 快！
8: 哦，

0: 陈家平，陈家平，陈家平，陈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不可能，你胡说。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 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

0: 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

0: 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9: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试。

0: 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说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1: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0: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7: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佳萍，佳萍，佳萍，你来了！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佳萍，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佳萍，佳萍，佳萍，你放开我！佳萍，
2: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0: 佳萍，这儿没你事儿，别动。佳萍，陈佳萍，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
3: 佳萍，
4: 放开我！
0: 佳萍，
3: 陈佳萍。 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我再让过来一点。

0: 太近了。
1: 你要干什么？
2: 陈家庭，你到底认不认罪？
3: 老板权，你们平时不是成兄道弟，有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4: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3: 家平，家平，
2: 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3: 家平，家平，
5: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3: 你干什么？家平，
5: 什么时候加入这个中共？潜伏的任务是什么？
0: 说。
3: 家平，
0: 我是认罪了，赵队长。但我没说我是梅花四。
5: 那你认什么罪呢？
0: 我犯了个错。
5: 什么？
3: 家平，
0: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5: 什么意思啊？
0: 赵队长，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5: 你小
3: 子，你干什么？
5: 什么？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0: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副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

0: 老先生，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副大佐。可是山下五副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1: 任嘉宾，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1: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
1: 我赌您就是山下五副大佐。厉害！
2: 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3: 山下五副大佐，哎呀，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
2: 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3: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 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4: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5: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0: 程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1: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2: 罗经理说得对，
3: 王任。
4: 嗨，张队长。
5: 哎，能放人啊？
4: 白花寺，我是站慈善案。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哎，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1: 什么风把你给吹的？
3: 没事吧？
1: 去，
0: 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3: 你看生过气了没？
1: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吗？
3: 行了，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4: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5: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
6: 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5: 你想啊，招安是木村的人，
4: 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
5: 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6: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5: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6: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5: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
4: 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1: 我不想听。我
4: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1: 什么名单？
4: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
4: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1: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了名单吗？他再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4: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1: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4: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1: 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4: 我很担心你。
1: 去
7: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你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8: 我担心。

0: 那不是梅花寺啊。
1: 那你担心什么？
0: 陈家平。
1: 陈家平？
0: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1: 还是个绿毛龟。
0: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1: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0: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1: 谁啊？
0: 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2: 没想到山下有夫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3: 向左啊，现在
4: 你拿好。
5: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6: 两只小白云短风。
7: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8: 方厚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厚南还要麻烦。
7: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8: 我想想办法吧。
7: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8: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7: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8: 应该还没有。
7: 你怀疑过他吗？
8: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7: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8: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7: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8: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
7: 非常重要。
8: 内心也想结束。
7: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8: 明白。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7: 山计划

0: 就能早点回家了。
1: 是啊，哎，这姑娘在这等了有半个月了吧？
0: 是不是死了呀？
1: 别瞎说，小点声。姑娘，我们这儿下班了。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影响结束。
4: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
4: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4: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梅花寺同志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现已成功出现。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啊。
1: 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0: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1: 嗯，
0: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1: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0: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1: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1: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0: 唉，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冲散，就在外滩13号海关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

0: 你没事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
1: 活着就好。
0: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1: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福。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

0: 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1: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0: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你怕了？
1: 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0: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2: 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
3: 应该有吧。
2: 真的？哎，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
3: 瞎看，瞎看。
2: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嗯，
3: 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
2: 那你帮我找找看。嗯，哎，找找找找找找。
4: 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
3: 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5: 凭什么？
3: 这是规定，左小姐。
5: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2: 哎，钱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3: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哎
2: 呀，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忙你的。
3: 再见再见。
5: 谢谢你啊。
2: 哎，不要客气。
5: 大马
2: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你还在呢，
1: 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0: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
0: 啊，
1: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1: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2: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2: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
3: 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叛徒给毒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3: 在不同渠道卖光谱，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4: 左小姐，你来这里干什么？
5: 我来找陈家平啊。
4: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5: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4: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啊，
5: 知道了。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2: 现在打电话。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

0: 报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仅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排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欢迎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8: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能量平衡。
9: 这么小小的一个腺体，怎么就能成为全身代谢的总开关？
8: 揭秘甲状腺的健康密码，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大医说邀请业内顶级专家团队，从超声检查到手术根治，从内分泌调控到中医调理，中西医结合，全周期呵护甲状腺健康。
11: 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都有着深远的
12: 对情志的调节，肝气就容易得到调达，结节容易消散。
8: 我们多一份舒心，让我们颈上的这只蝴蝶能够美丽的翩翩起舞。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7月25号教育频道，7月26号卫视频道大医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

0: 脏气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呗，
13: 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免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出什么事儿了？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0: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2: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2: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2: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0: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2: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0: 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
2: 只有一个解释。
0: 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2: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0: 为什么吵的架？
2: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

0: 我跟陆昂昂约了酒店，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你。
1: 然后我就发现了。
0: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是说要来找我签字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
1: 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2: 什么？
1: 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2: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3: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瞧我这张嘴。
1: 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我明明放了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处理他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去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所以呢？哎呀，中间我上了趟厕所，我进这个厕所需要半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1: 你把粮食给你供了，现在让一帮大兵给毁了！哎呀，罗经理，求求我，周姐！哎，我上个双刀都怎么被你这双刀子？周姐，哎，不仅是让人大不了，哎，哎，
2: 陈家军，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3: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1: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3: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了，我就是。
1: 你在这边，
3: 我逼什么？我有什么可逼？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1: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我全烧了。可赖我呀，我舍不得。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3: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1: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4: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在这摸嘛，人家才算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1: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涛的。
3: 我不管，我告诉你果果，
4: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1: 你让他给我下来，
4: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1: 我凭什么道歉？
3: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1: 那我。

0: 上去，我必须让左小头上去给你道歉去。
1: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夏鹏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2: 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3: 行，我道歉。
4: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平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2: 左小桃，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3: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2: 干嘛？哎，干嘛？分手就分手。
5: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2: 我不
5: 哄哄。鱼，
2: 去，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罗冠，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5: 对，到了余家，你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4: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5: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房找我。
4: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5: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4: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5: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哎，我没说我什么呀？
3: 别跟着我，滚！
6: 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一真一假，
7: 不是，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挺好了。
5: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2: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7: 你中之前务必给我啊！
2: 老罗，
8: 哎，
2: 跟你请个假啊。
8: 哎，左生彤彤，和好了你们？
2: 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8: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2: 那我去了啊！
8: 去去去去。
2: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想我？
9: 嗯，有正事。
10: 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
9: 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2: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10: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2: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0: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2: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冠群的人？
10: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

0: 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这个死样子。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我是怕他连累我。
1: 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0: 罗贯群现在就是一个空包蛋。所以啊，
1: 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2: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钱。
0: 我这儿。
2: 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我想你啊！你在说老罗？好好我好。哥，忙着呢。不忙了。
3: 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2: 我没心情忙了。
3: 哎，我们再去溜达溜达。
4: 龙啊，
5: 老太太，嫂，
2: 辛苦了。

秦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0: 少废话，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钱包。
1: 钱钱。钱。
2: 钱。
3: 包。包。
4: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
0: 不值钱。
5: 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
4: 信给我，

0: 爱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1: 刀呢？在身上吗？
2: 在哪？左边龙牙，右边海月，要奈吧？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他，不然我杀了他。
1: 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0: 兄弟，
2: 老将，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1: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东西
0: 都是你们的。
2: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1: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2: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3: 然后呢？
1: 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2: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0: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
2: 两个都拿下。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 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3: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3: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你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3: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那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黑羊饭罢不惜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走，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

帮我记住他。哎，对。

0: 所以说你是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尿的。
0: 啊，
1: 哎嘿，哎，
0: 嗯，
1: 法兰蒂，法国货。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老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都给你弄了去。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呢。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你跑什么？
2: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

0: 表现，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0: 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他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

0: 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0: 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名医大家和我们来共同揭秘甲状腺的健康密码，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7: 甲状腺啊，它对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那现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的模型了。因为它的外观呢像蝴蝶，对，所以被称为颈上蝴蝶。
8: 这么小小的一个腺体，它怎么就能成为全身代谢的总开关？如果说甲状腺得了结节，我该怎么办呢？
9: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桥本氏甲状腺炎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那这些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到底严不严重呢？
10: 甲状腺疾病很多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病，那么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让我们远离甲状腺疾病？
6: 哦，太好了，你看我们各位嘉宾带来的这个问题都是我们观众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程当中呢，将邀请我们的专家团队向朋友们一一揭晓这些健康密码。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专家出场，掌声欢迎。
11: 大家好，今天呢，我将从内科角度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疾病的防治知识。
12: 啊，很多人呢得了甲状腺结节呢，会寝食不安，啊，那么怎么去正确解读甲状腺报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

0: 些方法。
1: 甲状腺需要手术，不要慌张，小切口保功能，精细化手术为您排忧解难，去除病痛。
0: 那么我今天也该来带来一些实用的方法，来共同呵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健康。
2: 好的，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哈，请各位就坐。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权威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颈上的美丽蝴蝶，我们共同来揭秘甲状腺的健康密码。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3: 本期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鱼飞润唇膏。这款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4: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2: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专家的到来，同样也对各位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的到来向你们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那么在这我就想问一下专家，具体这个甲状腺它在哪里呢？而且为什么说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发动机呢？
5: 甲状腺呢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喉结下方，也就是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这边有左侧一个叶，右侧一个叶，然后中间有一个峡部呢连接，现在叫甲状腺。那么甲状腺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触及不到的，如果我们能通过触诊能够触及到的话，那至少是一度肿大，如果能够看到的话呢，至少是二度肿大的。那么甲状激素呢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呢，应该是扮演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甲状激素呢还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基础能量代谢，所以说呢甲状激素对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2: 甲状腺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发动机，而且它的这样一个健康意味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并且守护甲状腺的一个健康。那么好了，今天说的本期的主题哈，我们就了解一下，如果一旦甲状腺出现了问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一些疾病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哈，甲状腺如果异常了会有四大表现：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你们之前曾经听说过或了解到过吗？
4: 近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同事朋友去做体检，都发现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3: 都发现了，
4: 而且有的还发展成了甲状腺早期癌。所以我觉得异常的四大表现，有结节，第三个这个甲状腺功能这个亢进，就是甲亢吧，第四个功能减退，我这仨我都选，但是我对第一个是桥本这个我不太了解。
6: 他这个甲亢说那大脖子病然后就是这种。
2: 那么接下来呢请专家就我们这列举的主要的四大异常表现来为我们一一做讲解吧。
7: 实际上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炎症，它倒不是我们普通理解那种感染性的炎症。如果我们去测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话，它最后两项有两项抗体它的低度会升高也是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血清学指标当然桥本甲状腺炎呢在我们超声上也会有非常特异性的表现，它长期的发展就会引起这种第四个症状，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我觉得它的发生概率很高而且呢超声的体检检查以及血清学的检查可以诊断这种桥本氏甲状腺炎。
2: 哦，你看看，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它和其他的一些病症还是有关联的。
1: 甲状腺结节呢这个疾病呢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刚才很多人都说我们做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甲状腺结节，但是甲状腺结节呢其实就是甲状腺肿瘤的它一种广义的一种说法。那么甲状腺的肿瘤呢其实就是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刚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也说了，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呢是分泌甲状腺激素还有降钙素等一些激素，那么它主要有两种细胞组成，一种呢是甲状腺滤泡细胞，它主要分泌甲状腺激素滤泡细胞因为它比较多，发生癌症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是比滤泡旁细胞要大，所以呢甲状腺乳头状癌在占甲状腺整体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应该是90%或95%以上，当然大部分的结节 一般都是良性的，所以也不要惊慌。我们在体检中经常会发现，哎，我的有一个结节，或者我有一个肿瘤，那么大多数还是以良性的为主，那么有一部分可能会有恶性的可能性，这个呢就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专业的体检和检查，来明确到底是不是良性或者恶性。
2: 刚才专家介绍的桥本甲状腺炎还有甲状腺结节，我们如果说早期的这个来有意识的来发现，是不是就做 B 超可以早期的发现了？
7: B 超呢是这个诊断甲状腺结节影像学的首选的检查啊，它呢对于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鉴别是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我们做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啊，或者体检的过程中，首先选择 B 超的检查以及甲状腺这个刚才说甲状腺功能的检查，这两个是必选项。
2: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下面就涉及到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亢进还有功能的一个减退两个问题了。
5: 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它其实呢也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病人呢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突然的体重下降，烦躁、易怒、多汗，吃得多，然后呢病人的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也不是特别好，会出现腹泻，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这个甲状腺可能会出现一个弥漫性的一个肿大，然后伸手可能会看见手颤，这些典型的这些个体征的一个变化，那么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所以说我们大多数病人如果规律的接受内科治疗的话，都会得到一个治愈。
8: 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了，或者说我们甲状腺激素它的这个作用不够了，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功能减退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疲劳、乏力，这个表情淡漠。甚至有怕冷、记忆的减退、反应慢，那其实跟亢进它是一个两个极端。那么很多的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他会转变为甲减。
2: 你看专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呢，其实我们做到就是对这些疾病有相应的了解，我们做到早期的识别、早期的发现、及时的治疗特别重要。那其实说到识别呢，有一个识别，其实刚才赵主任也提到了一点，就说到这个甲亢的朋友们，可能我们首先想到他易怒，
3: 会变瘦体重下降的比较快，吃的多但是体重下降很快，
9: 还有就是眼球突出。
2: 你看我们的爱心嘉宾说了几个主要的症状，我们接下来共同参与了解一下甲状腺的预警地图哈。首先眼睑闭合不全，还有眼球突出，还有看东西重影，皮肤粗糙，
3: 这个眼睛闭不上。
10: 是啊，
2: 对呀，
3: 跟甲亢有关
2: 系。我们想到不就是眼球突出吗？
3: 对，还有这个皮肤不好，也不会想自己得了甲亢啊，
10: 看东西重影，这不眼神不好吗？
3: 对，
2: 其他的这几个选项，我们可能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了，请专家为我们做详细讲解吧。
5: 这些呢，应该也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个临床的表现。有很多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其实从一进诊室的门，大夫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病。就像今天提到了，是甲状腺预警的一个地图。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为什么会影响到眼睛？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眼眶，它的这个组织当中，也会含有和这个甲状腺相似的这个抗原。它那些抗体在损害甲状腺组织同时呢，也会导致这个眼眶的肌肉啊、脂肪出现一个水肿和增生。那么眼眶内部肿了，但是眼眶是一个骨性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必然会要把我们的眼球往外推，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凸眼。那当我们这个眼外肌它的水肿以后，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视力出现一个复视的这种情况，重影。但是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第一张图，眼睑不能够闭合。
2: 哦，这是特别严重的情况。
5: 对对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甚至造成角膜这种坏死。那么皮肤粗糙呢，应该是这个甲状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皮脂腺包括汗腺分泌也会减少，造成它的一个皮肤粗糙、干燥这些一个情况。
2: 我们可以就首先做的自查。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知道来了很多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在这特别难得的机会呢，要请我们的专家呢在舞台上给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下就是触诊，让我们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我们的专业医务人员会给我们做哪些有针对性的检查。也请我们的郑主任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
4: 请教一下主任，您说这触诊什么意思？
1: 甲状腺的触诊呢，分为两个方面啊。

0: 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正面触诊，也就是我站在您的正面然后呢通过大拇指来进行触诊那么要做右侧的触诊时，我首先要把您的左侧固定。触诊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从下往上这样去感觉甲状腺里边有没有东西，然后同时呢让被触诊者呢进行吞咽，对，这样就能感觉到甲状腺。后面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我站在您的后面，对，然后呢这时候就用食指和中指来进行触诊。比如说右侧，我把左侧推住了以后让它固定，然后用右手摸患者的右侧的甲状腺，来您吞咽一下，来感觉
1: 有感觉吗？
0: 所以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对，
2: 好健康。
3: 为什么还得前后两？
0: 这两个都可以，效果是一样的。
4: 正好我今天我也想让我们主任给我测一下，看一看，触诊一下。
1: 我们简单触诊来了解一下哈，来掌握一下自己的健康情况。
0: 用左侧的大拇指来触诊右侧的这个甲状腺，来您吞咽一下。好。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把右侧固定，来触诊左侧，来您吞咽一下。这两侧都触完了，这个甲状腺的双侧叶就触完，但是我们还要记住，还我们甲状腺还包括一个颊部，那么颊部呢就相对简单一点，就在正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这个用大拇指推着从下往上这样捋一下，看看有没有结节，至少从触诊方面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1: 太好了，这都是好消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也有一些关注本期节目主题的观众朋友，我们看看哪位观众朋友想上台来共同感受一下呢？好，来掌声欢迎。来，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呀？
5: 我上周体检就查出来我右侧有一个2公分的结节。
0: 我们刚说了，大多数的这个结节甲状腺发现是比较小的，如果特别小的话，它在腺体中间，其实比如说几毫米的，我们也是摸不着的还是要需要超声来发现。但是对于您这个，您说有2厘米的这个结节，一般超过1公分的，或者就是位置比较浅的，那基本上就能摸着。所以我给您触诊一下，好吗？先固定左侧，然后推一下，然后您吞咽一下。你看他在吞咽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的拇指这儿有一个东西在动就能感觉到就在他的这个右侧这个甲状腺的稍微靠外侧有一个大概指甲盖这么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肿物，所以这个您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其实还是肯定需要治疗的
1: 那么好的，我们了解这个触诊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关于结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了。也谢谢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专家在讲解结节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收获到更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好吧？谢谢您，也谢谢我们郑主任，谢谢。那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结节的问题。因为一出场我们朋友们的也都说了，一体检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固然刚才专家介绍了这个结节有良性的有恶性的，但是呢我们在这想问一下，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需要治疗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肿瘤呢也分为良性和恶性，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良性的肿瘤。那么良性肿瘤只有在它出现了症状的情况下，我们才建议进行干预和处理。症状有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压迫症状，因为甲状腺是长在我们的颈部的，那它周围的重要的器官和组织也比较多，比如说它压迫到的气管，我们呼吸受限了，或者压迫到食道，我们吃东西吞咽有困难了，这种良性的肿瘤可能也需要处理。那么对于恶性肿瘤呢，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确定了是甲状腺癌的话，我们还是以这个手术为主的因为恶性肿瘤它会出现周围的侵犯，或者出现淋巴结，甚至远处的这样的一个转移但是对于一些特别微小的几毫米的位置呢也比较好的，或者呢良恶性的不是说那么确定的患者，那么我们也可以采取密切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旦出现了进展，那么也要及时的处理。
1: 好的，说到这个，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结节需要治疗，而且需要我们来根据 B 超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加以关注。那么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专家呢给我们准备了几个比较生动的一个 B 超图。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魏主任来到侧舞台，我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参与互动，来掌声欢迎。
6: 请教一下魏主任您看我们每年都会体检，都会有这个超声报告，但是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看，您能教教我们如何来解读吗？
7: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做完 B 超首先呢我们需要量它的大小就是说它多大的尺寸。第二个呢，我们看甲状腺结节的形态。你比如说第一个它就是它的纵横比就是小一它长得稍微

0: 瘪一些啊。第二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等于一啊，它就是立着啊，就是垂直生长，是吧？这种情况呢，它甲状腺癌的可能性就有一些了啊，它就有一些恶性的危险度。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边界啊，有的边界呢就是比较清晰，有的呢就是不特别清晰。这种情况呢，有的呢就有可能是炎症或者是恶性的结节。而且呢，我们还要看甲状腺内部的结节的血流啊，有一些啊甲状腺结节它是血流比较丰富啊，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我们分到二类或三类的结节，这些结节呢，它如果是血流比较丰富啊，有可能它有一些生长的速度比较快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超声医师呢，我们要根据甲状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缘啊，内部是否有钙化以及血流状态，综合去判断它的良恶性。
1: 请教主任，不同的分级代表什么呢？
0: 哦，这个老百姓说啊，我四级了，就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怀疑是恶性了啊？这个解读呢是基本正确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二三级基本是我们判断是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上升到四级啊，那么它的恶性就有一些概率了。如果说达到五级的话，它呢是有一定的淋巴结转移的一个征象。
2: 刚才听了魏主任介绍，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但是我们在看到报告之后，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做一个专业的判断，然后给出科学的建议的治疗方案哈。
0: 是的。
2: 嗯，谢谢魏主任，谢谢。
3: 其实呢，我们刚才这一环节就是希望我们每个朋友，当我们做体检的时候，或者我们拿到体检报告，我们最起码有一个最初的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且看到上面如果写的是几级的话，我们有相应的一个认知。那么后续的详细治疗呢，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会用精准的且高效的治疗方法，让我们更为健康。说到这个甲状腺治疗，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一说手术很恐怖，还有个甲状腺，它毕竟是和我们这个吞咽是密切相关的。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女性，哎，对，女性爱美丽，它正好在脖颈处。所以说到这个手术的问题，也请专家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手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4: 那么对于一些需要手术的患者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方法呢也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最传统的还是颈正中的这样一个切口，因为它最直接，我们刀切开以后直接面对的就是甲状腺，那么就会快速的把它切下来，可能时间呢、麻醉时间呢、损伤啊各方面都会小一些啊，切除呢可能也更彻底一些。但是也像您刚说的，有一些年轻的患者呀，对于美观要求比较高的，那么他对于颈部开口比较忌讳，那么对于一些早期的一些肿瘤，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入路啊，比如说腔镜从腋下呀、乳晕呐、甚至锁骨上的一些隐蔽的切口啊进行啊手术治疗，这些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转移比较多或者就是肿瘤比较大的啊，还是要谨慎的啊。对于手术治疗呢，毕竟是肿瘤，我们的第一原则还是要以手术根治和切除干净为目的。
0: 手术治疗是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法啊。除此以外呢，目前呢就是在超声引导下的消融治疗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啊。它这个甲状腺结节内部呢会出现坏死啊，那么随着我们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坏死物的排出之后呢，它会缩小啊，那么消融之后呢，它这结节在几个月之内它就自己萎缩消失了。
3: 其实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检查还有我们的治疗，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会用心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当然我们更希望向观众朋友传递的是我们有未病先防、未雨绸缪的意识。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甲状腺，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那甲状腺呢是不是也和这个情绪有密切相关呢？
5: 甲状腺疾病呢和我们这个情绪啊，应该是关系非常的一个密切，可以说是互相的一个影响。那么情绪本身它也会导致甲状腺的一些一个损伤，那么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这种呵护。
3: 对，就我们如果说想要减少甲状腺疾病的出现，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而且要
2: 生气，
3: 对，多运动少生气，还有个健康饮食。其实说到这个民以食为天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的中医专家也告诉我们一些呵护甲状腺的一些健康的方法，都是什么呢？
6: 中医对于我们甲状腺结节还是有一些

0: 就是比较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是大家屏幕上所见的这个玫瑰佛手茶，用玫瑰花、代大花和佛手这三种药物做一个代茶饮，这个日常的饮用来达到一个疏肝理气、解衣化痰的作用啊。第二个是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揉，中医的肝呢，它是主疏泄的啊，喜欢这个调达啊。如果肝气不舒的话，就容易痰饴互结的表现，会容易形成结节类的疾病。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太冲穴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疏肝的要穴啊。它的定位也很简单，就在我们第一、第二的指骨间结合部啊凹陷的地方啊。第二个穴是我们的足三里，可能估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穴位啊，它是一个健脾的要穴啊，在我们肚皮下三寸，即我们的胫骨前缘一横指的地方啊。健脾的话，对我们这个津液代谢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第三个穴位是我们这个丰隆穴啊，小腿外侧胫骨前缘大概是两横指的地方啊，作为一个日常的按压。那么这三个穴位的话，起到一个疏肝健脾化痰的作用，对我们甲状腺结节是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的啊。第三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我们要对情志的调节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肝气就容易得到调达，结节容易消散。
1: 了解到这些方法，也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不时可以来饮用这个疏肝茶呀，还有来按揉一些穴位，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哈。谢谢各位专家，请各位专家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建议。
2: 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包括情绪的管理，将有助于我们甲状腺疾病的防治。
3: 发现甲状腺结节，也学会要看甲状腺超声的报告。
4: 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呢，通过系统的治疗，那么都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肝气调达御春风，风清月朗散结节，多一份好心情，多一份健康。
1: 甲状腺虽小，但是呢，它却关乎着我们全身的健康，所以希望观众朋友，我们一定有意识的来好好的呵护它，我们多一份舒心，少熬一些夜，让我们颈上的这只蝴蝶能够美丽的翩翩起舞。再次感谢各位专家，谢谢观众朋友，谢谢我们各位爱心嘉宾。关注颈上蝴蝶，
5: 守护甲状腺健康。
1: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11: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6: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培育

0: 心智生产力。
1: 深化央地合作，招商局集团持续加大在京布局，多板块协同发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海河快评关注一周热点，

0: 新区通过推动绿色石化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做强做优信创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1: 这个月，坐落在经开区南岗工业区的绿磷气体二期产线实现满产，新增710吨特种气体的产能。他们生产的产品是芯片制造中的必备原料。随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今年经开区与昌平区建立对接合作，昌平区未来科学城也是国际科创中心的主要承载区。在双方推动下，绿磷气体和未来科学城里的清华、北化工两个学校的团队合作，联合攻关高端特种气体的生产技术，这也成为绿磷气体营收的新增量。
2: 上半年也呈现了一个应该说是供销两旺吧，受到这个 AI 啊算力这方面的带动，那么我们从产值上啊，从这个收入上呢，也实现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1: 依托绿磷气体等龙头企业拉动，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8.1%。天津“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绿色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南岗工业区通过建设科创中心，吸引京津冀高校团队入驻，服务区域内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三季度与绿磷深度合作的北京化工大学科研团队就将入驻南岗科创中心，依托中心的实验室和小试中试平台，继续开展下一代高端半导体特气技术攻关，
3: 发挥这个平台的中试产业化的这么一个作用，推动这个北京成果能够在天津中试产业化，那么最终在南岗工业区形成这个真正的生产力，补足产业链的一些短板。
1: 在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滨海新区也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滨海高新区盘活存量楼宇，围绕京津冀信创产业链堵点，从全国引进相关企业。尼卡光学生产的全息光波导材料是光刻机的核心器件之一，也是京津冀信创产业集群急需的。今年滨海高新区从深圳引入尼卡光学，在华苑片区建立北方研发生产基地。这个周末，尼卡光学完成近1亿元 A 轮融资，企业上半年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底。
4: 尼卡它的这些产品在我们的半导体的设计生产当中也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为它拓展一个客源，希望这些企业能到高新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信创产业链。
1: 发力三季度，滨海新区还将发挥自贸区、松宝区等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项目投产，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5: 滨海新区要抓住重点产业、重点产业链啊，去这个集群化的去发展，包括服务业的。通过滨海新区的整体产业链的价值链的这种提升，形成了呢这种辐射和带动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招商局集团持续加大在京产业布局力度，旗下招商轮船、招商租赁多个业务板块协同发力，在高端航运、科技金融落地一批项目，持续深化央地合作，携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瞄准京津冀企业的需求，招商轮船在天津港布局了欧洲、中东、南美等多条航线。去年，招商轮船再次加密了前往欧洲的航线班次。港融轮常态化在天津港运营，服务天津港持续发挥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今年下半年，招商轮船还将有4艘7800车位滚装船陆续投用。全部交付后，招商轮船投入运营的甲醇双燃料船舶总量将达到7艘。招商局集团和天津港合作，将进一步扩展绿色航运服务，为京津冀货主提供全程低碳的物流服务，帮助企业减少碳关税，增加出口竞争力。
6: 立足天津港北方枢纽优势，与天津港集团多板块联动，我们双方依托船舶绿色化、港口低碳化双向升级，重点布局加密天津港核心航线，全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去年9月，招商局集团与天津市签署合作协议，在多个领域持续加大投资。截至今年6月底，招商局集团在京资产总额约2165亿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77亿元。 作为招商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招商租赁2016年在天津东江注册成立。这两年，在传统优势业务船舶、海工装备租赁的基础上，企业抢抓建圈扩。

0: 为机遇，持续拓展光伏、算力等业务。招商租赁在静海、宁河等区投资建设风力和光伏电站，再租赁给园区使用。目前这一租赁业务也已经在河北省多地推广。
1: 在静海区严庄镇，9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现在进入了稳定运营期。今年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供电超过了1亿度，相当于近3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那在今年夏季的用电高峰，保障区域电力供应。这一风电场由招商租赁投资建设落地。
0: 上半年，招商租赁还落地了首单算力租赁服务，企业也计划将这项新业务复制到京津冀，服务3D、信创、智能机器人等企业，和东江一起探索更多科技租赁的新业务。
2: 东江这边也提出了科技租赁的概念，招商租赁的定位就是一个一流的产融服务商，金融离开实业它就没有生命，我们的定位就是和实业协同。京津冀呢是央企总部所在地，所以一定是站在京津冀发展的这个浪头前面。
3: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今天一起来看天津坚持内容为王，心智续航，走好内涵式发展道路。
4: 本周，中信集团、中国海油、招商局集团三大央企齐聚津门，围绕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座谈交流，持续加码重点项目，深化全方位合作。海尔集团到访天津，表示将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空间。众多市场主体看好天津，聚力天津，根源在于天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牢牢用好三心三量这一重要抓手，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建圈扩围重大机遇，全市经济上半年稳中有进。企业看好的正是这座城市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步伐与广阔前景。盘活存量不是刷刷漆、收收租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深层的系统性变革。天津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6化打法：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背后核心逻辑正是内容为王、心智续航，因地制宜方能激活价值。说个身边的例子，本土民企新恩华，截至目前，企业已在京盘活28处老旧园区，闲置载体，走出差异化更新路径。紧邻科创资源就植入创新要素，河西区陈塘科创园尤其参与运营，4万平方米空间吸引110多家研发设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企业落地，依托高校文脉，培育文创新赛道。河北区天美86号园区前身是闲置家电3厂，距天津美院仅500米，改造为人工智能加艺术设计校产城融合园区。区位禀赋各不相同，产业方向各有侧重，这正是因地制宜最鲜活的例证。建筑空间只是容器，优质产业才是内核。
5: 让老项目常改常新，以存量换新，赋能长效活力，做到老树发新芽，旧土生新金。
4: 城市在存量里找空间，企业也在存量里找增量。今年上半年，不少企业都在向内挖潜，提质增效，在现有的载体上培育全新的赛道。静海赛德生物，国内肿瘤微创治疗、医药耗材领域的头部企业，没有另起炉灶，就在自有厂区里改造产线、升级车间，从单一制药拓展到高端医疗器械新赛道。今年企业已斩获第5项发明专利，上半年产值突破1元。
6: 不断地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有形资产进行高效的、充分的利用，这是我们始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4: 盘活存量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解码义乌经验，其精髓就在于因地制宜。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始终立足实际，顺势而为。今日天津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同样贵在因地制宜。无论是6化打法的系统推进，还是企业自发的挖潜升级，本质都是顺应城市机理，依托三心三量，持续重塑发展优势。盘活是件慢功夫，最见发展定力，也最考政绩担当。不贪大求洋，不搞花架子，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既是攻城不必在我的定力，也是对城市发展、对民生福祉实打实的负责。
0: 今天本市多地再迎降雨。
7: 这里是晋南区咸水沽镇的这个主城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这个28线和这个晋南大道的这个交口处。我们可以看到雨啊，现在一直还在下着。由于是雨的瞬时雨量过大，现在这个地面啊积起了一层积水，没过了我的脚踝，大约有20多公分的这个深度。
0: 昨天晚上，本市南部地区出现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最大小时降雨量61.6毫米，出现在津南区双桥河刘家圈。今天凌晨3:50，津南区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因为短时雨强大，咸水沽镇出现了积水，排管部门立即启动移动泵车进行抽排，大约1小时后积水排净，道路通行恢复正常。今天中午，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本市多地再度迎来雷阵雨天气。截至下午2点，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42.9毫米，出现在河北区古北道。受此次短时强降雨影响，河北区共出现3处积水，排管部门立即启动预案，开启泵车排水，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行人注意。雨停半小时后，积水排净。北辰区普济河道与姚江东路交口靠近河北区，因地势低洼形成路面积水，排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配7名工作人员，快速架设设备进行抢排，加速排水。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天津部分航班和高铁列车取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惠州后，将穿过广东中部向北移动，途经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华南、华东多地航路受到影响，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广州白云、天津滨海等全国30多个机场的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其中天津滨海机场飞往香港方向取消1班，飞往深�圳取消8班，厦门取消4班，珠海取消3班，南昌、武汉各取消1班。目前国航、厦航等航司已为旅客完成退改签。铁路方面，天津西站始发去往香港西九龙的高903次列车今天停运，途经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13站，预计明天恢复运营，周一及后续车票现已开售。
3: 今天妇女发展短期员外培训在今结束研修
0: 活动，由中华女子学院承办，是2026年妇女发展短期员外培训的项目之一。在今参观走访期间，来自巴巴多斯、冈比亚、格林纳达等9个国家的女性代表，用6天时间，先后走进古文化街、天津青年京剧团、天津博物馆、棉三创意街区、北疆博物院等地。在中华老字号老美华的展厅里，大家重点了解品牌的直播运营场地，系统学习带动妇女就业的经验。
8: They used to digitalize and make sure it is a career for them. The Gambia and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and not only African countries, bu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an emulate.
9: This would be a really good thing for, you know, for Kenyans particularly, because you have really cute, nice products that are organic, that are coming from the farm, you know, that, you know, buyer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But then those buyers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walk to those markets and get those products. So I would encourage Kenyan, you know, sellers, so that people can see what they have.
3: 今天下午，天开园举行天开杯羽毛球邀请赛。
0: 本次比赛有来自天开园9个园区的30多家公司，共64名选手报名参赛，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等项目。除了冠亚军，还设置了最佳搭档奖和掌控全场奖。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活动的是天开企业家联盟，成立于2024年，为天开园入驻企业策划举行了上百场文体联谊等活动。目前已经有200多家企业加入联盟，在各类活动中，不少企业就结识了合作伙伴。
10: 通过这次打球呢，大家更熟悉了，大家就交了朋友了。他现在是做信息化的电软件，哎，正好我前两天有一个业务吧，能给他，他能提供相关的编程的业务，他也能给我介绍点客户。
3: 今天，海教园多所高职院校举办校园开放日。
0: 今年，天津各职业院校计划招生总数19273人，较去年增加了4000多人。增加的招生计划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人工智能及护理类等专业。 各院校根据企业需求也会动

0: 动态调整学科和专业。今天的开放日，海教员七家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和专业负责人向家长和考生介绍招生政策、专业内容和就业前景。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在京招生270人，依托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优势专业，新增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财税大数据应用等专业，对接华为、京东、海尔等企业人才需求。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在京投放589个计划招生名额，药品生产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等优势专业受到关注。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填报截止到7月28号中午12点。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根据不同学校的安排，将持续1到3天。学生和家长们凭借准考证等证件就可以入校咨询。近期暑期观影市场持续升温，通过电影票根与景点联动拉动消费。目前全国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55亿元，在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带动下，本市电影市场7月单月票房较去年同期上涨30%左右。在这家位于南京路的电影院，记者了解到，他们的暑期日均观影人数达到了700多人，比平时周末增加了30%，每天的营业额有3万元左右。即便是晚上10点的夜场，上座率也超过80%。南京路等商圈的10多家影院也和周边酒吧、餐馆联动，观众凭电影票根可兑换合作商家的优惠券，享受满200元减50元、满500元减150元不等的优惠。
1: 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也打算去海河边逛逛，去吃一吃当地的小吃啥的。这儿有很多的这种露天的酒吧呀、咖啡馆啊，还有那种藏在老洋楼里的那一种，非常的有特点。
0: 今天，5000年文明看山西文化巡展在金湾广场开展。本次巡展由山西省文旅厅主办，现场展出的应县木塔1:20等比例复原模型，高3.3米，还原了这座世界最高木构古塔的建筑结构与细节，观众可近距离观察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榫卯结构。整墙复刻的永乐宫朝元图再现了元代壁画群仙朝谒的场面。此外，佛光寺、晋祠、华严寺等山西标志性古建与元代明代彩塑艺术也同步亮相。
2: 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复刻的壁画，尤其是我们辽代展厅复刻的泥板的壁画，它的整个的质感和手法都是还原的古代壁画的这种质感。
0: 为了丰富观展活动，展览设置了多处体验空间。在非遗曲艺听觉空间，观众佩戴耳机可以聆听山西地方曲艺。天宫映像数字空间以数字光影复原晋城玉皇庙28星宿元代彩塑。巡展将持续到8月15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3: 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外卖平台在骑手接单软件上线随手拍功能，率先在老旧小区集中的河北区试点推出。
0: 小哥们在日常送餐中发现基层治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反映。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平台专门安排人员为骑手进行培训，并设置专职审核岗，对上报信息进行把关。每个居委会有平台提供的单独账号，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社区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置。骑手提供的线索被采纳后，平台还会按照条数给予补贴。现在河北区已有300多名外卖骑手加入随手拍队伍，今年8月还将向全市推广。
3: 老旧小区空间小，怎么能增加服务的场地？和平区探索将闲置岗亭盘活，提供便民服务。
4: 亮了啊！
5: 我给装上就行了。
0: 和平区林泉社区建成40多年了，小区里住的老人多，过去大伙有缝补维修的需求，社区会定期把志愿者叫来临时帮忙，时间不固定，居民希望能有个固定的服务点。可居民楼密，空间小，于是社区瞄准了街里一处闲置岗亭，一共30多平方米，从为民服务专项资金中拿出2万多块钱，改造上下水，安装空调，将岗亭盘活，与辖区内的爱国拥军协会合作运营。服务价格由居民代表共同商议确定，理发、小家电维修等所有服务收费不超过20元。
4: 周兆强的意思也就是给大伙儿呢添点设备啊，洗头水啊。
5: 这不是在家门口吗？图个方便。
0: 下一步，社区还将根据需求推出预约上门服务，方便居民生活。
3: 宁河区举办村光大道比赛，村民演，村民看，持续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0: 今天，宁河区村光大道第六场海选赛开赛，登台选手全部是桥北街道的居民，带来了歌曲、舞蹈、传统民俗器乐等各类原创节目。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炉台罗汉音乐会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绎，笙笛等吹奏乐器与大鼓、云锣等传统打击乐器配合，吸引不少村民观看。桥北空竹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特别排演了节目参赛。村光大道共举行16场预赛，9月将举行决赛。
6: 我练了已经7年吧，身体挺好，挺棒。叫老人们都看看，叫他加入进来，都说我运动，我健康。
0: 今天，中心生态城的永定洲体育公园完成提升改造。永定洲体育公园距离彩虹大桥车程不到10分钟，周边有世贸生态城、永定社区等多个大型居民区。以前的公园是依托4.88万平方米城市人工保护性湿地打造，这次提升新建运动区，配备龙式足球、篮球、网球等12处场地，以及11人制标准足球场和看台，彩色塑胶跑道串联全园。公园按年龄分区打造，北侧设儿童乐活区，南侧规划青年轮滑广场和老年活动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运动需求，实现公园从观光向健身功能的升级。
7: 满足市民短途出游需求，通沙客运站集中开通5条新线路。
0: 今天新开通的5条线路串联京津冀3地，包括4条旅游直通车，直达北京环球影城、北京野生动物园、秦皇岛渔岛海洋度假区、济州下营镇，同步开通1条秦皇岛市区的长途班线。各线路每天1班，早晨6点半陆续发车，票价40元起。其中，通往本市济州下营镇的旅游线还会停靠郭家沟、黄崖关等景点。新线路计划运营至年底，中秋、11等假期将根据出行人数增加班次。
3: 来看一组简讯。
0: 23名西藏先心病患儿抵达泰新医院，开始术前检查及免费救治。这是今年第二批来京治疗的西藏先心病患儿，首批11人已康复返乡。为解决老年人下楼遛弯没地儿坐的问题，河西区新安装131把便民座椅，分布在居民楼下、广场等地，为老年人歇脚纳凉提供方便。和平区举行专场招聘会，吸引3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600多个岗位，其中大部分是物业管理、零售、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现场达成多个就业意向。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7: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截至到今天下午三点，全市平均降雨量4.9毫米，最大降雨量74.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杨村街。预计今

今夜间，全市大部地区以阴天为主，宝坻、宁河和滨海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逐渐转晴。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如需外出，请您务必做好防暑降温，以免发生身体不适。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号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29号天空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变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30载，一双巧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40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

0: 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

0: 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仁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 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9: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10: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4: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 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1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

0: 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

0: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人

0: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1: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
0: 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
1: 啊，没事。
0: 时间不早了，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着就行了。
1: 没事，就几步路。
0: 真的不用送了。
1: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0: 是个意外，不是吗？
1: 对，是个意外。最主要那个时候我又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我们都忘了吧。
1: 行，把他忘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1: 行，晚安。

0: 宁宇，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里边请。
1: 还有别人啊？
2: 这里边哪间啊？
0: 好嘞，你先忙。
1: 谁啊？
3: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
4: 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郭鲁达难辞其咎。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贾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林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普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3: 请坐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1: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5: 老板娘，
2: 哎，
5: 羊肉串先来200。
2: 好嘞，马上来啊！
0: 来。
6: 请进，
7: 杨总监。
8: 哎，
7: 您找我，
8: 徐领班，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7: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啊？
8: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7: 太好了，谢谢。
9: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7: 谢谢。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这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0: 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嗯，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吗？12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哦，蜜月啊，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把下想。丹尼尔，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劳民了啊，但是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小心，有上坡。

0: 小心。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
1: 蜜月啊，太棒了！哎，怎么样，老伙计们？
2: 棒！
1: 好啊。
3: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小时。
3: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
3: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算了，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4: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3: 辛苦。
4: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3: 谁找茬了？
4: 哎，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郑先生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3: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4: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旗袍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笑贫，太难了。
5: 哎，老爷子，
1: 哎，你再往前走一步，珊珊，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
0: ，Daniel。工程部的同事也是履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什么责任呢、啊？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对不啦？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 你消消气儿。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
3: 啊，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就在2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1: 真的吗？
0: 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
3: 对，
0: 看看满意不满意。
1: 看看行啊，
6: 空气哥哥，
3: 带你们上去。
6: 哦，
3: 来，来，请。啊，
7: 不错，
3: 再来一杯。哇。
1: Not by，
3: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
1: 哎，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请我啊？
3: 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1: 说。
3: 卢西亚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
1: 哎，
8: 挺好。
1: 来来来来，嘿嘿，好啊好啊，天意啊天意。

0: 训练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1: 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
0: 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啊、哦，
1: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啊。
0: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我说完了。
2: 上吗？
1: 啊。
2: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3: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1: 您好，
4: 班点下入住。
1: 你想要一间朝南的房间是吧？
4: 对，
1: 帮您检索一下。他退房了。

0: 物。
1: 让我们勇敢去见被遗忘的从前。
0: 季先生早上好。
2: 季总您好，我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3: 谢谢。

0: 去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儿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1812还给你。
1: 我住哪儿都一样。对了，去机场的车出发了吗？

0: 季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哦，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是
1: 六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季总。
0: 你到底惦记谁呢？没有，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翔，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呀！
2: 季总，
1: 什么事？啊，
3: 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
4: 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5: 谢谢，不用，帮我把你行李拿下。
6: 好，这边请。
7: 哟，江离，你也回来了！我的老同桌，我真是太想你了。
8: 美兰啊，这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带你去见老汪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
6: 你好，您的房间在三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了。欢迎入住。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9: 赶紧疏散，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哈。
6: 收到。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9: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
10: 好的。安经理，你没事吧？
9: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缓。
10: 好。
9: 徐领班，
11: 你们这儿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6: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11: 这不把眼睛看瞎了？
12: 徐领班，我回一趟行政楼层。
11: 哎，你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
9: 安经理，徐领班，你有心了。
11: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9: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11: 你小心啊。
9: 来吧。
10: 好。
13: 各位，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欢迎光临。
9: 帮你找一下资料。
13: 请出示您的证件。
11: 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6: 点烟话筒。
13: 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7: 哎，在这呢。
13: 这边请，景泽凯先生。
14: 哎，在这儿。
13: 秦嘉玲女士。
7: 哦，家里的。

0: 哦，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哎呀，哎，没事没事，这么谁看见？小明，
1: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哎呀，真是的，我来我来啊。 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0: 谢谢你，
1: 没事，请随我这边去。哎，
0: 好的好的。
1: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2: 你好，欢迎入住。
1: 安经理，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3: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快叫救护车！
1: 对对对，叫救护车！
3: 经理，
1: 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3: 你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绕一下，绕一下。
4: 谁跟车走？我去。你不要去。属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了。小严，
5: 哎，
4: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1: 好，
5: 好，来，三三让行啊！来，来，搭把手。

0: 小燕，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请。好的，谢谢。小伙子，
0: 哎，
1: 啊，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2: 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巡处问一下吧。
1: 巡处，对。
0: 小夏，
1: 来，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1: 他们药店在哪？我也不知道。啊，我先上去了。
0: 去吧。
1: 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啊，问询处在哪？
0: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1: 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3: 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哎，
3: 我要起房间。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3: 哦，好。
0: 好，后面有人。
4: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陆润年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请您谅解一下。
0: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问巡台这边来咨询。
4: 来，这边，
0: 请您一步那边，谢谢。
5: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0: 啊，好的。

0: 小妍，
1: 什么？吓我一跳啊！
0: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
0: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忠贞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1: 那不行啊，徐令班，都得按顺序来。
0: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1: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0: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1: 你好，这边请啊，我帮您拿吧。这人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经理
1: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0: 郎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0: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0: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0: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0: 小妍，
1: 怎么又是你啊？
0: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1: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联通的。
0: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1: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充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0: 麻烦你，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0: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
5: 好好，
0: 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啊，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1: 请。
0: 好，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1: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0: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
0: 在这边等一下。
6: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0: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7: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1: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7: 哦，
1: 就在这边。
0: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
1: 你好，
7: 你想找卫生间？卫生间？
1: 哦，卫生间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8: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1: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8: 好，
7: 你好，这次入住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同。
8: 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1: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8: 是什么药？
1: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8: 哦，我给他，我说了。
1: 哦，好。
0: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8: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0: 啊。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8: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
0: 啊，
8: 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
0: 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8: 不然呢？
0: 啊，也对。
8: 楼下给你的外卖。
0: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
1: 终于是傍晚了，累死了，好饿。
2: 吃饭了，走。
3: 辛苦啊，
1: 辛苦。

0: 辛苦。
1: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0: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
2: 白总监的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奶奶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1: 做完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呀，
2: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1: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大家都辛苦了啊，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很圆满。
3: 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
1: 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啊？哎
2: 呀，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
3: 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
4: 没事，你吃吧。
1: 你快吃你的，
2: 多吃点啊。
4: 季总，
5: 还没吃晚饭吧？给你。
4: 哦，我有吃的。
5: 啊，我不小心多买的，不吃浪费。
4: 哦，谢谢。
5: 注意身体。
4: 哦，
6: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4: 哦，
5: 先吃饭。
4: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宇给他搭辅助，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
0: 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
1: 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言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0: 看看这个，
1: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 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0: 徐密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2: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1天的10倍，7700块钱。
13: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2: 什么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六七双。
13: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14: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15: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6: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3: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7: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18: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1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人

0: 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就算给白永军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数据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1: 徐密宇。
0: 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1: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密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许密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调我去前厅部。
1: 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谢谢啊。
2: 白小姐，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

0: 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啊，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1: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2: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3: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
2: 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处，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4: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0: 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4: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啊？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一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3: 徐明宇，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2: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3: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5: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2: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3: 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2: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3: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2: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啊，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3: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对了，蜜雨啊，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哦，
0: 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雨，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谢谢 Daniel。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润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

0: 你走退，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1: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2: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 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
3: 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恭喜啊！谢谢。恭喜。谢谢。
1: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啊，
0: 现在就去啊？
1: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
0: 啊，好。
3: 叶行，我不能走，你已经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我想你怎么办啊？
0: 我也舍不得你们。 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开始工作啦，
3: 去吧。
0: 庆平，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放心吧。
3: 我会做得比你更出色的，谢谢。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 GA 卡给你修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3: 找到了，
5: 蜜雨姐，对不起，
1: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5: 谢谢你，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1: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6: 还是经理有办法。
7: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魏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谢谢。你看，这个是我来浦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在浦荣工作的每一天。 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徐经理，你到大堂了吗？
0: 我到了，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全部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兹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 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许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2: 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徐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1: 谢谢白总监。
2: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语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米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

0: 你姐今天真漂亮，你女朋友看见了。
1: 您好，欢迎光临，里面请。
0: 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丝巾掉了，谢谢。啊，这边请。在这儿。嗯。哟，谁呀？这是？
1: 段总好。
0: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1: 谢谢。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走了。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请问
2: 销售部在哪里？
1: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好，谢谢。
3: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
1: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3: 你们不能这般事情的呀！哎，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言，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1: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
3: 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4: 欢迎入住。
3: 行，谢谢。保洁，来一下大堂。
4: 你好，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
3: 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1: 那不是他的老本行。

1: 这么巧，
2: 徐领班，
1: 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2: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
1: 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就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2: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
1: 怎么啦？
2: 以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

0: 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1: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 我就喜欢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1: 谢谢，
2: 拜拜。
1: 慢走，孙姐。
0: 孙姐这边。
3: 不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
4: 鲁经理，请您签个字。
3: 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5: 哎，姑娘，
1: 好，
5: 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
1: 啊，想吃三黄鸡啊？啊，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5: 哦，好。
1: 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5: 哦，谢谢姑娘，
1: 别客气。
3: 老公，
1: 慢走啊。
3: 老公。

0: 看谁呢？
1: 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
0: 开车。
1: 行。
2: 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1: 好。
2: 我就猜得有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
1: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
2: 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
1: 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
2: 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
1: 去年11月。
2: 十年了，一回来就接手普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
1: 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
2: 果然是有情有义。
1: 谈不上，就是一起有事。
2: 这么久没见，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吗？
1: 我想不用问也知道，点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主理人呢。
2: 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
1: 别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
2: 那你就是同病相怜了。
1: 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
2: 沪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就看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
1: 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2: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边吃边聊吧，这家菜很好吃。尝尝看。
1: 试试看。
3: Thank you.

0: 怎么了，宝贝？
1: 吃不下去。
0: 宝宝闹你啊？
1: 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
0: 没有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
1: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1: 女神，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0: 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0: 我升副总裁了。
2: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升了吗？
0: 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那行，我听听，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
1: 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
0: 这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1: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合适吗？
0: 是啊是，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0: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啊？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你说实话。
0: 不是啊，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没有，行，那我答应你。
1: 真的？
0: 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就住上新房子。
1: 没说谎吗？
0: 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高兴就好。
3: 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十年前了吧？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我在这十年里一直在做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离开了你。菊芳，对不起。
4: 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
3: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
4: 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
3: 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十年前那个样子，真好。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4: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Priz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的？
2: 来一个，好嘞，
1: 来。

0: 好。
1: 季总好，薛总主好。
2: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0: No problem.
2: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
3: 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有点低一点。哦，
4: 好的。
2: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2: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嗯。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2: 好。

0: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啊？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哪弄？
2: 哎，哎哎，怎么样啊？哎呀，
0: 给卡住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3: 是东西卡到了。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老板热议，离职本心。
8: 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我要离职。
9: 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0: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4: 登台秀舞，现场教学。
11: 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
12: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宝贝，
13: 贝斯柔情钢筋。
4: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 得到的反馈是
2: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
3: 只是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
0: 这样。对。
4: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1: 龙虾呢？
5: 哦，没有，是
1: 面包蟹，
5: 还那个，可能
1: 生蚝。
0: 完了
5: 完了完了完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毅，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刘毅，是江西人，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但所有人都是从零到一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求得一份财会实习生的工作，目标薪资是3000左右，工作地点是北京天津附近，希望解决住宿，相聚就是缘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0: 好，欢迎你。你这关键词特别像歌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
1: 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呀，大一的新生啊。
0: 为什么说
1: 啥也不会？
0: 没有什么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吗？
1: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学习专业知识阶段吧，
0: 啊，
1: 就是实操比较少。
0: 为什么要学财会啊？
1: 当时高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让我们了解一下未来可能想学哪些专业。当时在网上有看到关于审计的工作，感觉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我比较喜欢。本身我感觉我自己数学还行，所以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打算吧。然后被珠江学院的会计录取了。
0: 你好像家里不是独生女是吗？
1: 上面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0: 姐姐现在工作了吗？
1: 工作了。
0: 做什么的？
1: 这个我没有去问。
0: 啊？
1: 就是经常跳槽干这个干那个的，所以我也没有很了解。
0: 你怎么看待跳槽这件事儿？
1: 那不适合跳槽了吗？那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吧。那如果到时候成家了，有自己的顾虑，可能就不太敢随便跳槽了。
0: 这么说啊，你现在的状况其实跟你姐姐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大一的同学去找跟我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
2: 大一把一大部分精力放到学业上，但是呢，在寒暑假或者周末，你可以找你未来，比如说要锻炼你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关的。但是呢，你在大二的时候要围绕着你的专业相关的证书要做考取。所以第一份工作首先要选的是企业品牌文化比较好，第二是标准化流程管理很好，第三是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要用到一些你的财务常识。总之就是把你的技能和社交能力锻炼起来。
0: 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台上有8个企业，可以说每个企业都可能需要财会类的实习生，但是你怎么去选，我们不能去干涉你，而更多的要靠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孩子啊特别有意思，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呢由于家庭的这个负担比较重，父母在外务工哈，然后3个孩子可能对他的关心相对会少一些。那么他呢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去哪儿打工来着？
1: 电子厂。
0: 打了多长时间的工？
1: 2个月。
0: 赚了多少钱？
1: 6000。
0: 跟大家说说累吗？
1: 挺累的，我是包装岗的嘛，就一直就是上面有东西下来就必须得一直干嘛。
0: 啊，每天多长时间呢？
1: 每天他工作时间其实是不固定的，他是有一个产量，基本上就是8点上班，5点下班。但你如果不达标的话，人家会强制你加班，最晚可能要到

0: 到晚上8点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家庭，也让他明白了通过知识的学习，自身的提升，才能够避免受这些我们所说的体力之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他来到了天津，走入了大学生活。但是你们觉得接下来的剧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他在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力争上游，不是，反倒是在他的大一阶段靠上课玩手机度过，对吗？
0: 也不算吧，对自己规划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吧，就不知道自己是应该
1: 参加社团，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0: 对，参加社团丰富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是好好学习拿奖学金，就很迷茫嘛。然后到了寒假以后，我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清晰的吧。
1: 你的什么同学？大学同学吗？
0: 高中同学。
1: 回老家以后
0: 啊、嗯、大一下学期我就想不能再这样子了、嗯、然后就报了那个计算机二级考试、嗯、还有那个初级会计证的考试。
1: 考下来了吗？
0: 计算机二级的证是成绩已经出来了，没有考了、嗯、初级会计证的考试是成绩还没出来，但我觉得可能成绩不是会很理想。
1: 反正就是这俩证应该结果暂时看都不乐观。我来请教一下若家财经的创始人侯总，他考的这些证是必须得考的吗？
2: 初级是必须考的。
3: 天津若家会计师事务所主营注册会计师业务、司法鉴定服务、财务咨询、税务服务、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资产评估、业务培训等业务。事务所恪守独立客观、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2: 真正从业的这些会计人员，基础入门应该是初级会计这样的技能证，
1: 明白了，
2: 那是要有的。
1: 那一个财经类的在校生，他在大四走向社会之前，您觉得他未来几年还要考哪些证？
2: 对于技能来讲的话，一共有三类，财务专业的人员一般是初级、中级和高级，这叫技能证。技能证是要求有工作年限的要求的，他必须有实战经验。那么初级的技能证是可以在校期间考下来。对，但是注会证因为它是一个资格证，是职业证，那么像我们这边招聘的会计，他的注册会计师基本上在大四或者大四结束之后的实习期是应该能够考下来的。这个是不受你的工作年限限制的。
4: 除了你的专业证书之外，在大一大二就开始要备考你的四六级，因为很多大学生专业证有，但是呢英语考级没过也挺多的。
1: 我再补充一句，你要是能够考个普通话的证那就更好了啊。
0: 我考了。
1: 你考了？
0: 考了。
1: 你普通话几级？
0: 二甲。
1: 二甲啊，努努力大四之前考个一级你应该没什么问题。
5: 考不考普通话暂且不说，但是他的这种与人沟通的表达的能力是可以在大学期间去提升的。因为不要理解觉得财务类的工作就是关起门来算账，
1: 是
5: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其实是需要和比如税务、银行、工商以及你自己的其他兄弟业务部门去交流沟通的，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账的。
6: 财务人员的这个跟老板的沟通能力和跟各个部门
1: 沟通交流，
6: 老大的沟通能力特别重要，这是你的未来的职业的天花板。刚才说的那个是基础，
0: 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我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情商啊，然后多去外面历练一下自己，不要让自己就是毕业之后只有专业能力但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太行吧。
1: 可是我注意到在你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对于这个实习的住宿好像有一些想法和要求，是吗？
0: 因为我不是这里人啊，我大学暑假寒假他们是不让住宿的。
1: 哎呀，现在也委屈我们这些企业家了，是吧？招人还得想着管地儿住。我想跟你说，姑娘，我是在通过今天这场面试校正你和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上的不同。现在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即便是马上就要走向社会，都大四了，还是严重的学生化思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学生化思维找一个活是什么呢？先看好不好玩，累不累。社会化思维，他第一件事儿，我能从这个实习或者工作当中得到哪些收益？
7: 我给你补一句啊，学生化思维还可以加一个啊、就是附近的外卖好不好吃。我是真遇到过，我们每年会招一批实习生，我认知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就像我刚说的，因为外卖不好吃离职，我觉得

0: 我的领导没有我强，我要离职。我觉得公司的条条框框太多，我要离职。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不是我想做的，我要离职。
1: 我不认为他说外卖不好吃是真的，因为外卖不好吃，因为外卖它半径可以可长可短。他要说楼下不好吃，我能理解。但是外卖不好吃的话，它绝对是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工作内容问题，只是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2: 蓝总说的很对啊，可能只是不想沟通而已，自己有想法。
3: 就是外卖不好吃是个理由是吗？
2: 啊，理由啊，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3: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你别紧张。其实你现在是代表很多和你一样的05后在聊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下你愿意跟这些企业的老总领导去聊你真实离职的原因？
2: 我能感觉到他愿意跟我聊的话，那我肯定会愿意跟他们沟通嘛。
3: 什么样是在你看来他愿意跟你聊的状态？
2: 他愿意主动找我。
3: 那像王总这种主动找你了，会议室里就你们俩，他问你姑娘你为什么11期还没满你就走呢？
2: 但是他可能只是想做个记录啊，他不是想挽留我呀。
0: 假设说不在办公室，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比如说你们的下班时间请你们吃个便饭喝杯咖啡的情况下，你们会愿意说吗？
2: 会。
3: 那如果要是说老总带着你一块团建呢，你会怎么感受？
2: 那肯定会有压力啊。
3: 什么压力呢？
2: 那有的想说的就肯定就不能说呀。
3: 就是你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场景，但还是上下级的这种累工作的状态在，是吗？
4: 其实如果是我跟你是一样年轻的，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跟老板大老板在一块儿去工作。我会觉得这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机会，第二是我觉得过程当中也很开心，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我的个性啊。
1: 你的那个跟着老板出去我能学到东西还是在工作的思维，其实老板是想让你放松的。
5: 员工跟老板在一起这个不放松是老板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
6: 这是都没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员工和老板在一块儿，员工要肆无忌惮了，那就证明老板也没有太大的威信和威严，也就不老好管的了。
4: 哎，那我觉得那不是老板的问题吗？你为什么老让员工那么紧张？
1: 他不紧张没法管理。
6: 咱们处的不是朋友和哥们儿。
1: 对，
6: 现在就很流行惯蛋嘛，你跟老板对脸了，你是赢你是输。
4: 但是我觉得我
3: 那你回答一下，你是赢还是输？
4: 我输。
6: 你看，
4: 规则还搞不懂呢。
3: 你要跟老板打掼蛋，姑娘，你是赢还是输？
2: 如果我会打的话，那我可能会装输吧。
3: 你是准备通过输让领导高兴？
2: 我自己也高兴，我赢了反而有压力呢。
3: 所以说嘛，我觉得给他点掌声，人小姑娘挺通透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聊这么多哈？坦白讲，通过刚侯总的介绍，我们能发现刘毅这个可爱的江西小姑娘，她可能在专业知识方面现在真的是浅薄。我们用所谓的专业知识作为门槛去要求她，的的确确会让她错失很多机会。但是呢，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视角去双向选择。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领导当着全组的人说你最近工作表现很好，但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在分担生病组员的工作，所以耽误了工作，你会和领导解释吗？
2: 我会跟领导解释，我会跟他说就我们组有生病的员工，但是我们并没有耽误工作，我的同事们和我配合的都很好，这个功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4: 当你说会解释和你后面讲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解释的那个视角还是没琢磨明白怎么说。我说第一个是领导赏识你，这是对你的当下的工作事实的认同，那肯定是欣然接受，感谢领导。但同时也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组其他同事也非常棒，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事生病了，我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耽误工作进度，然后大家分别分担，
3: 所以显得我的业绩比较突出。
4: 对，
3: 在这道考题结束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让企业家给你留岗的。但是我觉得吧，你毕竟是学财会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考核也说不过去。如果你真的答得好了，这还是你的一个亮点。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关于财会类知识的考题，每道题满分5分，请写出以下业务对应的会计分类。你只要判断借什么贷什么，金额不要求。一，公司用银行存款买了一台电脑，价税合计5000元。二，销售收到现金2000，成本1500。三，老板从公司账提走1000，用于他个人消费。考虑一下，请作答。
2: 第一个，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第二个，借商品成本贷库存商品。 第三个

0: 借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
1: 他基本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完整。就说最后一道题，老板从这个账户取走1000块钱入一个人消费，原则上你的分录是对的，其他应收款，但是老板借走的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要归还的，如果超过一年了他不归还，那么这块是要走利润分配。第二个呢，销售商品的时候你收到银行存款是对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对的，但是销售商品的时候它是有交税的，应该是应交税金和主营业务收入。第一道题呢，可以说你答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进那个固定资产的时候那个残值税怎么算。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第一道题算对，第二道题的话应该算3分吧，
2: 3分。
1: 第三道题应该也算3分吧，
2: 及格了。
1: 对于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他能有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话，我认为他还是可以的。
3: 但是侯总，我其实特别想严肃地说一点事情，就是前一阵子麦肯锡好像出过一个报告，就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 TOP20 的岗位，基础会计排第二。那这个其实就是基础会计里面的非常最基础的内容，对吧？
1: 是的。
3: 因为你今年是大一，你说你一无所有，我觉得不是，你还有年轻的和试错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候你反而其实是基础知识要打牢的同时，一定要去精进自己的其他的能力，包括 AI 的技能，包括现在 RPA 的那些财务机器人，包括最基础的 Excel 要精通，否则以这样的基础的话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的。
4: 未来的时候作为职前的一个财务人员，第一你要学会向上沟通，第二你要学会自己创造好的氛围。
2: 姑娘，我跟你讲，无论是4、6级重要也好，不重要也罢，无论是你的基础知识掌握的好，掌握的不好也罢，其实今天在一开始面试嘻嘻哈哈当中，我就把你今天这场面试的调子定好了，而且我一上来就请人力专家给你讲，实习要找什么样的岗位，尤其是你学财务的，这第一家企业的第一段经历很重要。他甚至决定了你大二、大三、大四还能去哪儿实习。
5: 上学一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你来找财务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暑假，包括未来的大二、大三，每个暑假一定要找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2: 没错，
5: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当中，比方同样这份简历，如果说你是大四的学生，如果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的岗位跟你这个专业或者你要找的岗位不匹配的话，其实这个是大大减分项。
6: 龚总说的是对那个专业清晰的人的建议一定要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你也预示到这个专业未来是夕阳的，没有就业岗位的，应该在大一开始为你的转专业和增加新专业考虑。
1: 财税专业大家可能认为是个夕阳行业，其实我倒觉得真正以后的财税合规也好，还有财税行业人士也好，他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性的人才，他面临的是一个更高的需求，是更精准的更专业型的
2: 新朝阳。
1: 对对，新的朝阳，迭代更高端的人才。
4: 从现在开始学会经营每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在写这个简历的时候，3200的工资还要包住这件事情，如果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上，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所以说呢，向上管理和向上沟通它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财务数字的分析能力和方式。你一个财务，如果你有了比你上位者的那个人的思维之后，你的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
2: 好的，谢谢各位啊。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一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呢是洛家财税的啊，我们不光是企业的审计，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在做与企业的陪跑的一个财税专项的这么一个项目。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人员做客户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实习岗，基础薪金呢3000，实习期呢是3个月，工作地点在天津。
2: 考虑一下刘毅，选择洛家财经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毅，你的选择是
0: 选择。
2: 祝贺刘毅，也祝贺侯总。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

0: 让你琢磨琢磨，你跟他打羽毛球的时候，看你是赢他还是输他啊？带着这个问题，准备去侯总那儿实习吧。祝贺你，姑娘，再见。
1: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大一的学生，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吧，反正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大一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迷茫吧，敢于去尝试，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干，万一成功了呢？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步履生风，韵律为伴。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畅然，天津天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刘畅然，今年22岁，我的求职宣言是初心不改，全力以赴。我希望借用此平台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舞蹈专业的。
2: 对对对，
0: 请教一下，这舞蹈专业的同学就一入学就得练所有的这个舞种吗？还是说有自己擅长的和学校给你们去根据个人特点去匹配？
2: 就是报名的专业是什么吧，有比如你看我们报名的是中国舞，就会练一些民族舞呀、现代舞。如果你报名的是拉丁舞呀，就可能是练的是伦巴、恰恰、桑巴之类的。
0: 舞蹈都一共有多少种？
2: 4种：中国舞、流行舞、古典舞和现代舞。
0: 您是
2: 中国舞？
0: 中国舞。
2: 对，
0: 中国舞下边还分吗？
2: 分，就分民族、民间。
0: 民族是什么样的？
2: 民族就是舞社有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舞蹈。
0: 各个民族特有的舞蹈。
2: 对 对, 对, 对，
0: 这是民族。
2: 对。
0: 民间呢？
2: 就各个民间，比如民间小调呀这种。
0: 根据各地的这个小调或者它的这个音乐类型。
2: 对对对。
0: 编排的舞蹈。
2: 对。
0: 您是中国舞几级啊？
2: 我有中国舞1到9级的考级。
0: 一共多少级？
2: 一共10级。
0: 还差一级。
2: 对，这个是学生时期报考的，你看现在像大学了就要报名一些教师资格证。
0: 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什么叫现代舞？

0: 这就是现代舞啊。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这种松弛的一些舞蹈，用肢体表达情感。
0: 我刚才您跳的时候，我跟栾老师对视，我们俩乐。您乐什么？
2: 不是，他们也在乐。不是，这是您。这是就学校就这么教的。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松，
2: 但可能咱不太
1: 打破这个固有的，
2: 不太能懂这里的美。哎，
0: 我看着有点像一慢动作的广播体操，我这感觉。
3: 你要这样我也行。
0: 这个是规定的吗？我结合栾老师刚才那问，这是规定的吗？
1: 也不是，他现代舞也有快一点的，也有慢一点的。
0: 你这个我是真的，这个现代舞
2: 感觉有点
0: 不推荐，
2: 可能咱不懂。
0: 对，我确实在咱们的认知之外。古典舞是什么？
1: 古典舞就是一些比较在意头眼神形，不像现代舞这么放松。就比如摆一个那个古典舞的造型吧，给大家看看，就是比如。就是一些类似这样的、
0: 这个我有的时候大型的晚会活动上，
1: 对吧，
0: 王老师能常见。还有什么舞？流行舞。
1: 流行舞。
0: 流行舞是哪种？
1: 我不接触流行舞，流行舞就是爵士呀，一些、那些
0: Hip-hop 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那叫流行舞。流行舞。
4: 然后就是中国舞。
0: 中国舞里头你说分民族和民间，
1: 对，
0: 这两个你都会吗？
1: 民间我接触的不多，但民族还行。
0: 民族的你会哪些民族的这个舞蹈？
1: 比如

0: 有傣族啊，三道弯儿，然后蒙古族啊，就是硬腕儿，
1: 啊，
0: 硬肩硬腕儿，
1: 啊，
0: 然后朝鲜族呀，就是扇形手，扇形。
2: 他专业是哪个？就是那个头一个那个舞，休闲舞不是休闲，那是什么？
1: 中国舞的民族舞。
2: 哦，那你这个得那得来来吧。

0: 真的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佤族的舞蹈这么的有魅力和特色。这段舞蹈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相关的信息，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吗？
1: 这个舞蹈用来祭祀呀，表达这个丰收的喜悦呀，
0: 嗯，
1: 这种他们主要的动作就是甩头。
2: 就在您学这个舞蹈的时候，您要深入到他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吗？佤族地区吗？
1: 需要在网上了解一下它这个背景前提就行了。
2: 那您这个就是跟老师学的？
1: 对对对，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舞蹈团的演员，他也跳这个舞种，给人感觉特别有原生态的这种野性。
1: 对，
3: 但是我看他的表演和看您今天的表演，我就是整体是很好的，确实专业学过，但是我感觉有在力度上面，我觉得他跳会让我感觉特别有劲儿。但是你跳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敢使劲儿，
0: 你觉得力量感稍弱一些？
3: 对对对，
1: 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到位吧，我继续努力。
0: 哎，那你今天来找舞蹈教师的岗位，
1: 对，
0: 你教教他们跳吧。
1: 库里库里，各位老师不知道听没听过？
0: 什么？
1: 库里舞之歌。

0: 这位老师可以上来学一下。
1: 来呀
0: 来呀来呀，
1: 学呀。
0: 各位老师，先腿和肩同宽，肩膀同宽，松肩但不要耸肩，放松身体。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双脚岔开的一个岔跳，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对，
2: 然后叫并回来还是岔？
0: 并回来。对，另一个手是这样叉腰，正叉腰，
3: 还要叉，
0: 叉腰，
3: 还要叉。
0: 老师，另一个手是叉腰，正叉腰，老师反叉，正叉，这样，对对对，四指并拢。好，我们五六七八做一次，来，五六七八。
2: 评价一下，
0: 挺好，非常有天赋，各位老师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踢腿，膝踢。对，手是一直这样。踢四下，来来。先这样吸到这个膝盖窝的位置，然后踢出去。踢出去。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是这样，双手握空拳，大拇指握到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然后这样往里夹的这个感觉，腿是一样的，

0: 往后腿往前踢，还是往前腿往前踢？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
2: 哎，叶院这个协调性可以啊。
1: 要跳起来，另一个腿要同时向上跳。
2: 文童手，
3: 这样这腿好乱、啊。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腿在前，手在后，是重拍。5、6、7、8，这要冲这个自己身位的八点方向。
2: 民族一共
1: 冲到这个斜方向八点方向，再重复一遍这个敬礼的，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个，一共做两组。第三个动作是手脚反的，这样就来回换，腿也是这样。
4: 我感觉一塌糊涂。
1: 还有什么不懂的？我再全懂了。
2: 那从头来一遍呗。
1: 那放音乐吧。

0: 上了，没跟上。
1: 就是很快，
0: 这么快跟上这个节奏其实挺难的。
2: 舞蹈这件事儿真的讲天赋，第二件事儿，学和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3: 东西。第三件事儿，看别人跳，
2: 很快乐。
4: 本来录到这个点，我又困又累，刚刚看完这个四位老师的舞蹈啊，
3: 精神。
4: 我还可以再录五个小时。
3: 王老师，你看完人家这舞蹈老师教的，我们就说他教的怎么样，你感觉？
5: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因为人家那个几位老板那一跳一乐，他本来他也不是跳舞的，也不是干这个，但是主要我看他是怎么教。你哪怕咱就学前仨动作给他们都教会了，不协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也我看了看也没有说不认真学，除了龚总有点撒不开，我看大家还有点兴趣。
3: 龚总尽力了，
5: 是，
6: 真是感受啊。其实我真的是认真在学，就是我觉得畅然在这教和学这上面，我觉得你这个教这个还是差一点。就是你看，最起码说第一步、一二、第三步、第四步，至少你先教一个动作。其实你上来教完之后，我就确实认真在学，但是确实有就跟不上。但是我确实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我觉得还是教学还是稍微差一点专业性啊。
7: 我有限的学舞蹈的经验是在健身房里。健身房的教练是怎么教的呢？他首先会把手和脚的动作拆开教。第二呢，他会数八拍，就是我们先学第一个八拍，再学第二个八拍，
3: 四，
7: 哎，然后学完了之后，手和脚挨在一起，他数着拍子给我们再去练。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你在教学经验上确实是有所欠缺的。刚才你也没有数拍子，也没有只告诉我们几组，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组，我们连动作都没记明白，就会显得就是你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只能说，
8: 所以我觉得畅然别教小朋友，你就教中老年人跳舞蹈，大家就活跃高兴，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有活力。但是要小朋友，那他肯定家长花这个钱，希望他体型体态呀、动作学会呀，能够表演个节目啊。就这个角度，你得选准对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教学一定有教学方法，你的动作分解，然后呢再动作串联，再挨个检视，然后再团体排练，这个得有几步吧？啪一示范，上下齐来，然后四个人上，然后我就看他们腿在我这儿来回晃，就这状态啊，就有一点儿那个。不像在教学。
3: 今天除了舞蹈教师的这个岗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岗位想要去试一试吗？新媒体做吗？
9: 做，我有那个自己的抖音账号。
3: 我们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朋友圈的内容被同事议论，你会怎么办？
9: 我觉得我朋友圈的内容是在分享我个人的这些一些生活，我自己的故事。同事嘛，他们只是我的一些这个同事关系的，以后发展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可能是我的老板评论议论我，在底下评论，我可能会就是回复一下或并解释一下。如果就是和我同级的同事，如果就用一些恶语评论啊或者阴阳怪气啊，这我就直接
3: 议论审题，
9: 我就当没听见。
3: 哎，栾老师，你的朋友圈内容要是被同事们议论，你会怎么办？
5: 我也会像这样的，他当着我议论，比如我要别扭或不别扭，是我的想法。人要没当着我议论呢？
3: 你知道他们议论了呀？
5: 那我也不会，那人家随便。

0: 议论，
1: 发了不就是被议论吗？
0: 这议论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呀。
2: 其实我为什么问栾老师，你们知道吗？你们经常会在很多自媒体的平台上偶遇到观众、粉丝和路人，遇到栾老师以后拍他，我就挺好奇，就这种场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有的人拍了，正好你给闺女买一个好吃的，给儿子买个好喝的，拎在手里，别人拍了发到网上，底下有人评论，评论什么样都有，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0: 首先必须要说一下，如果要拍到我儿子，这绝对不行了，因为没有、这个是这样，我们呀、也可能是演员，也可能就是艺人吧，就从这一走一过就知道谁在看谁不在看，更知道谁在拍谁不在拍。
2: 你不介意？
0: 我说实话不太介意。嗯，首先这个题就没有什么恶意啊，比如我发一健身的，栾平这儿还健身呢，那就是他的问题，我更没有必要因为这去跟他矫情，
2: 就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对，就无所谓的，要不就咱就别发，要不就敢发了就别怕。
1: 我觉得畅然的这个回答我还挺喜欢的
2: 啊。
1: 首先我们自己先得从心理上去解读这件事儿时候，别把它往坏处想，你如果不把它当恶意的东西去解读，那么它就不能伤害你。
2: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道题出得好，结合他刚才跳的舞蹈，大家想过没有，他的朋友圈内容被同事议论，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展示他的所学舞蹈，也会有人议论。
3: 但是这个议论还要分情况啊，我觉得还是本着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4: 因为今天你是过来跟我要东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我要不评价我就不给你了，挑货才是买货人嘛。那我说哎很不错非常好，哎呀你这是天下第一会跳舞的，太棒了，再见，也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他跟朋友圈这个是两套逻辑。
2: 所以说到这儿我再帮你争取一下，如果企业家如果觉得你的性格不错，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5: 我考虑，愿意这个学习，就是
2: 还有一个你天津及周边城市，这周边还是都可，
5: 都可以，只要我能找到这个比较心仪的工作呀，我都愿意去这个努力。
2: 那就看看吧，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刘畅然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没事，别气馁。
5: 没事。
2: 哎，有一件事啊，可以帮你再争取一下。如果我们在场有这个北京、天津的企业，想要给员工谋一点福利，哎，比如说教教大家有什么在工作期间锻炼身体的这种课间的舞蹈的培训，其实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我们的小姑娘。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但衷心的希望哈，舞蹈这件事儿。你在教学上还要多去做多尝试，
5: 好，
2: 争取早点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好吗？
5: 好，
2: 加油啊，再见畅然。
5: 再见。
2: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王牌且小众。小众的岗位还是小众的职业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雨欣，26岁，天津农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硕士学历。
6: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农学院的任雨欣，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是专攻于水产养殖专业。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想找一个关于生物医药类的技术岗位，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我的专业方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专业呢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2: 好，欢迎你姑娘。你是本科就学水产养殖的吗？
6: 是的。
2: 你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6: 一个是我不愿意离开天津，然后就找了一个本地的学校，然后呢我们这个专业在那个农学院也算是王牌专业了，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向做实验，特别喜欢动手啊之类的，后也是因为水产养殖的那个近几年的水产养殖的产量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前景啊
5: 和发展都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2: 好多人对水产养殖有误解，
5: 对，
2: 认为你们这个专业将来的出路就是去养鱼养虾，然后是这样吗？你给大屏小屏前的观众还有我们现场的嘉宾们来介绍一下水产养殖专业，它学什么又干什么。
5: 就是我们水产行业就是扩的面儿，就是包含的面儿比较广，什么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然后还有濒危物种保护，还有一些那个远洋捕捞，还有就是水产品加工方面的。
2: 哪些是你这个专业在研究生阶段能够跨界去接触和融合的？
5: 应该就是智慧渔业方面的吧，就是利用那些生产机器去实地养殖，然后再去监测一些水质啊之类的，就是检测一些水产品的一些药物残留啊。
2: 哎，这个挺好的。
5: 还有就是水产疫苗啊之类的。
2: 水产疫苗？
5: 对对对，就是水产。
2: 水产也能打疫苗吗？
5: 对，是因为就是有，因为现在生病的还是蛮多的那个水产动物，然后就得研发一些疫苗，去那个去攻毒嘛。
2: 哎，你刚才说你喜欢做实验动手。
5: 之前的话就是
2: 解剖，
5: 对。
2: 你都解剖过什么水产？
5: 解剖过就是一般常见的鱼啊、虾呀、蟹呀。
2: 什么鱼？什么鱼？
5: 就是鲫鱼。
2: 龙虾呢？
5: 没有。
2: 面包蟹。
5: 避开那个。
2: 生蚝，
5: 贝类的话这块是可以的。
2: 中星斑啊，
5: 没有。
2: 其实我倒对你解剖过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你们解剖完了那些东西的处理，我比较感兴趣啊。
5: 就有的时候，反正我们应该是就拿到市场就吃了。
2: 就是都自己吃了。
5: 对，有的时候就是解剖完了之后，比如说就像病鱼就不要了。
2: 那个就是
5: 就不要了，
2: 处理掉，
5: 自己掩埋。对，
2: 掩埋。
5: 对，
2: 然后没病的健康的就是拿到食堂。
5: 对对对，
2: 这好。那你去买海鲜，跟你家里人父母去买海鲜的时候，你会不会运用你的专业知识啊？
5: 应该会的。
2: 哎，你会不会就是每年九月份大闸蟹或者螃蟹上市的时候，你能不能教我从那一汪水当中隔着水能够分辨出哪个螃蟹那黄是顶盖肥满高？
5: 隔着水吗？应该不行。
2: 那你要上手掂量呢？
5: 应该是可以。
2: 那我还用着你？我自己不就掂量了吗？这样吧，今天我们这场面试呢，人家是学水产养殖的，为此我们节目组斥巨资准备了一些作为技能考核部分让我们任雨欣同学展示水平的道具。赶紧让我们把道具拿上来吧。哇塞，也跟观众朋友们来提前解释和说明一下，本场面试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所有道具都不会浪费啊，都会作为今天主持人辛苦工作的加餐啊。你们就不用想了，别吃这些东西，是吧？你敢拿吗？
5: 敢。
2: 你不害怕？
5: 还行。
2: 哎呀，你胆儿真大。
5: 到之前那个被那个螃蟹夹过。
2: 你被夹过？我看看啊。哎。
7: 这是小龙虾吗？
2: 小龙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嗨。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学名叫什么？
5: 那个。
7: 完了。
5: 当时不知道想什么了，就是。就是我害怕说不好嘛，就是结果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就是克氏原螯虾，
2: 克氏
5: 原螯虾，
2: 克氏原螯虾
8: 是 应该是。
2: 好，这个啊，克氏原螯虾。我特好奇，大家看我手中这虾，什么颜色？同学们告诉我。
7: 青色，透明。
8: 透明色。
2: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就特好奇，这个虾它有血吗？
5: 有血，是蓝色的。
2: 蓝色的。
5: 对。
2: 怎么样？问出来了吧？虾血是蓝色的，那你给我们讲讲呗，雨欣，你们是就是这个虾，它这硬壳软爪的，你们是从哪儿噗给它抽这个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日常的这个科研内容，好不好？
5: 就是从第一腹足，就是第一腹足中间的这地方入针，然后去抽血。
2: 那种蓝色是哪种蓝色？
5: 就是不是很，就是很透明那种，看得不是很清楚。
2: 哦，微微的蓝色。
5: 嗯，
2: 一只虾有多少血液？你测过吗？
5: 大概，可能超过一毫升了。
2: 那这个虾如果被你抽了一毫升的血液之后，它还能活吗？
5: 如果要是抽，不是这么多的话，然后再放回去，然后也是可以活的。然后有的。课题也可以做这种研究。
2: 好，小龙虾你抽过血吗？
5: 小龙虾没抽过。
2: 你做过小龙虾什么样的实验？
5: 这个小龙虾我好像在学校没有经历过，因为
2: 在外边餐馆经历过。
5: 对，其实就是这个小龙虾的话，因为一般，就是人就是会比较喜欢吃那个黄嘛，但是我觉得，虽然小龙虾现在养殖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就是没有像网上说的就是那样就特别脏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肝衣线，就是咱们说所说的黄，还是要少吃不吃。
2: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不就是知识点了吗？小龙虾的黄不能吃，
5: 就这儿。哎呀就这儿，这是它的那个肝衣线。
2: 哦，这个学名叫，你举起来给我们的摄像机展示一下。
5: 就是肝胰腺，
2: 这个就叫肝腺。
5: 对，肝胰腺。
2: 肝胰腺。
5: 对，肝胰腺。
2: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食用小龙虾的时候，这个部位尽量别吃。
5: 对，
2: 那就是给它拽出来就
5: 行。它的那个重金属的富集含量会比较多。
2: 哦，那我再问一问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甭管是煮虾还是说这个烹制的虾，爱嗦虾头，虾头建议吃吗？
5: 不太建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重金属的那个富集含量还是很多。
2: 重金属的含量，富集含量比较多。这个贝类能抽血吗？
5: 贝类可以。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毛蚶的话就会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有血红蛋白的，是因为它的血是红色的。
2: 哦。
5: 然后和咱们人类的血不同的区别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红细胞，但是红细胞是有核的。然后，就是有，然后除了红细胞还会有一些颗粒细胞，还有对，颗粒细胞。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抽它的血要去进行一个体外培养。
2: 体外培养？培养什么呀？
5: 就是为了培养它那个血细胞
2: 啊。
5: 然后
2: 看它能不能复制。
5: 不是，我不是复制，就是光那个原带培养就好，然后去用那个不同浓度的那个重金属铬去胁迫它这个血细胞。
2: 胁迫？
5: 对，
2: 看能不能影响到它。
5: 对，胁迫的意思就是。
2: 那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我们现实生，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5: 它这个毛蚶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标志物吧，算是标志生物。对，
2: 就从海里捞一个上来，看看它血液当中这个铬的含量。
5: 对，铬。
2: 哦，铬的含量。
5: 然后可以为那个海洋重金属污染做出一些，
2: 做一些检测，
5: 对
2: 吧？好的，谢谢雨欣。就是今天整个任雨欣的面试到现在啊，说实话，我有点隐约的替他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在研究生这几年结束之后，怎么能够在社会上通过得体的表达和你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找到一份适合咱的工作。你看今天我们虽然买到了一些海鲜，但是坦白讲，我们在展示的环节更多的是靠我的主动提问，你是被动应答，就那个环节完全应该是你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知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表达。我们请雨欣总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8: 小雨欣，我是李雨欣啊，咱俩名字挺像的，而且我也学医的。你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经历过啊，我们当年养兔子，你是

0: 水产板块啊，但其实从实验的过程逻辑和做目标，包括做课题，我相信我跟你经历过差不多的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至少现在这个状态，在一定的科研岗位上是有一定的适配性的。但大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是你进入职场啊，不论是现在实习生还是未来，需要去锻炼和增加的新的能力，可能也是你表达的问题啊，就刚刚那个过程，没有看到你体验你本身专业的部分。我能问你一个科研问题吗？你的课题是什么？
1: 我的课题是毛蚶的血细胞的。
0: 对血细胞的分析和研究，对吗？
1: 对 对, 对。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拿虾举例子可以吗？
1: 可以。
0: 就因为你是做血细胞研究的，我默认水上饮食应该差不多。为什么虾的血的颜色是蓝色的？
1: 因为它里面是有血蓝蛋白的。
0: 血蓝蛋白它是运什么金属离子的？
1: 也是运氧的。
0: 对，它用什么运氧？因为我们人体是用铁来运氧的，所以它是用什么来运氧的？

0: 好，那我就当这是一个知识盲区啊。但是我这暴露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你对一个事物有兴趣之后，它的上下左右都要研究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
1: 确实可能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
2: 没了。
1: 其实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紧张了，就是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就是可能我的脑子就搜索不到会那个问题那个答案了。
2: 我想问一下韩一跟远志，你们俩灭灯的理由是什么？一人给我一句话就行。
3: 沟通成本太高。
2: 好，远志呢？
4: 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对于专业基础知识的考核，在我这儿就证明了是不是学习上还没有那么的好。
2: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领导把别的同事不愿意做的繁杂琐事，长期都安排给你，你怎么办？
1: 就是也是首先感谢就是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肯定吧。但是如果要是长期特别繁杂的事物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平衡我现在的那个我自己的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超过我自己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了，我可能就会委婉的去跟领导去说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平衡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可能就会拒绝一些。对，
5: 那么你怎么拒绝呢？
1: 就是我本人可能能力方面可能不太足够去平衡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和您交给我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就是很抱歉，没有办法胜任您给我的这个工作吧。
5: OK， 好，谢谢你非常诚实又坦诚的回答，反正就是实诚孩子。那确实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怎么跟领导沟通，让人觉得你的情商在线，还把事儿给那个很好的让大家理解，那可以委派其他人，或者是你接受哪部分你可以转移，没有听到这部分。
2: 对，
5: 我其实看到雨欣简历上还是有一点点小亮点啊，因为她相对来说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有很多奖学金荣誉，同时也参与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所以呢就是你的文案能力，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自评当中写到的公众号撰写呀、视频剪辑呀，以及一些这种职能型的工作能力有没有，因为毕竟你找的是实习嘛，那你有比较好的研究生背景作为你的学习能力的证明，再加上你一些工具化的技能，你可以再展示一下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能看出你的基本素养还是在的，只是缺少社会化的锻炼。
2: 跟大家介绍一下，任雨欣今天来找的是实习岗位，工作地点有要求吗？实习的岗位地点？
1: 比较偏向就在本市。
2: 天津。好，天津本市优先。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有请。

0: 我是嘉黑品的创始人，是这个做一个食品连锁企业的，所以我觉得你的专业呢，因为有这个生物化学啊，包括这个对于水产的研究和食品的这方面的一个底蕴，应该是我想可能是比较有专业的这种学习力。我看你成绩其实不错的，但是表达确实是需要能够再经过历练。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去企业实习，我可以给你一个在我们的品控，质检品控进行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的场地是在北京，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作为你从校园到社会去历练的一个平台，是这样。
1: 好，任雨欣，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2: 没有什么要问。
1: 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考虑一下，选择嘉禾一品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很感谢老师，就是为我留灯。但是我可能觉得，确实是我自己表现的不太好，今天，就是对不起，谢谢。
0: 好，感谢晶晶总。是因为北京离天津远吗？
1: 不是。
0: 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可能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
0: 学名叫什么？
2: 他是用什么来酝酿的？
1: 我确实也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没有把自己准备充分的东西，说出来吧。因为一紧张吧，就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是整场下来，就是我脑子就是空的了，有点儿。
0: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可以回到学校以后，再利用最后临毕业前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也希望你能够在走出校园的时候，凭借你的能力和知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

0: 事。另辟新途，逆风重生。
1: 大卫老师，你知道我仓库有多少双鞋子吗？57万双鞋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一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是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0: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1: 什么叫手工玉器啊？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截至到今天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4.9毫米，最大降雨量74.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杨村街。预计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地区以阴天为主，宝坻、宁河和滨海新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逐渐转晴。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如需外出请您务必做好防暑降温，以免发生身体不适。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号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29号天空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另外，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最近的几天将出现持续闷热天气，提示您近期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了。

0: 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
1: 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
0: 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我是他的妻子林霜。
1: 林霜姐，这么巧啊。
0: 没有听魏明提起过你啊。
1: 可能我业务水平太一般了，魏总不会提到我的。
0: 你人很漂亮，看上去也聪明，这样的员工哪个老板不喜欢啊。既然认识了，我还是劝你一句，清清白白找一个男朋友，犯不上在别人的老公那里浪费时间。
1: 因为爱，我爱他。
0: 为名为利都好理解，你爱的是别人的老公，做人吃相不能太难看了。
1: 几年前，他跟他老婆确实有过一张纸，但是他们俩现在的关系也就只剩下一张纸了。我听说他老婆不解风情，为人市侩，什么都不懂，满脑子家务活，衣服也只穿细冷淡风，闻起来像颗樟脑球。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
0: 你明知道别人有家庭还插一脚进来，那是没有羞耻心。
1: 感情里不被爱才可耻，这个男人明明已经根本不爱你了，你还无羞耻地纠缠他，这才叫浪费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老婆这么不堪了，他还不离不弃？那是因为

0: 在前台要了你的微信号，以后常联系。
1: 哎，这是谁家的小孩？好可爱啊。
0: 朋友家的孩子。
2: 哎，亲爱的，这两天啊，我店里来了好多新款的包包，有的都是九九新，只用个一两次，那价格可划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啊。
0: 好，
3: 来了。
4: 哎，你好，您的快递。
0: 啊。
4: 哎，
0: 谢谢啊。
4: 哎，没事。

0: 来，
1: 衣服收到了吧？
0: 嗯，干嘛用啊？
2: 明天下午你得陪我去参加一下李总的生日会。
0: 明天不行，我答应果果陪他去游乐园了。
2: 你跟果果说一声，下次我陪你们一起去。
1: 李总现在可是我手上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
2: 当然是女儿更重要了。
1: 我们公司的 VP 跳槽，新的 VP 就在我还有冯凯之
3: 间。林商姐，衣服收到了吧？本来魏总明天是要带我去的，可惜我这边临时有事，只好麻烦您了。对了，衣服是按照我的尺码挑的，也不知道你合不合适。其实很多事和衣服是一样的，穿不了非要勉强的话，只会搞得自己很难堪。你说对吧，林双姐？
1: 明天下午我们直接去问吧，地址我也会发你微信。
0: 不说了，挂了。果果，不玩了。
4: 这条裙子好看是好看，但是有点不适合妈妈。
0: 哪不适合妈妈了？这是妈妈明天的工装。
4: 工装是什么意思啊？
0: 工装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穿的衣服。
4: 哦。
0: 果果，明天妈妈送你去外婆家。
4: 好。
0: 来，接着画画。
5: 漂亮！
6: 哎，坐。

0: 你今天真美，是吗？这身礼服特别衬你，真好看。我平时都不穿这种款式的礼服，连果果都知道了。
1: 偶尔改变一下风格吧，效果惊艳，不枉我精心为你挑选。
0: 你精心为我挑选的。
2: 然后把马叔买小了以后，要不是我找裁缝改了一下，你不白费苦心了。
3: 这事儿怪我哥，好久没陪你买衣服了，对不起。别生气啊，今天这个客户对我相当重要，一会儿可全靠你了。美景美酒，一定要把李总灌醉啊！灌醉！哎，魏总。哎，怎么？哎呦！哎呀！哎呀！
4: 郎才女貌，不好意思，李总，嫂子，我们晚了点。
5: 是，魏总，您是仗着自己帅气，一来就给大家上演个偶像剧，
4: 这不，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口粮就吃饱了。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舟产品部的总监魏总啊，这是我多年的好友马总。
6: 你好，马总。哎，
4: 魏总，幸会幸会。方舟的魏名。
6: 好，这位是王总啊。哎，魏总，魏总，幸会幸会啊。魏总，
0: 也介绍介绍你太太呗。
4: 我太太林霜，以前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方舟的前同事，现在专职在家做我的贤内助。
6: 哦，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啊。哎，郎才女貌，夫唱妇随啊。

0: 哎呦，把我开涮了。
1: 专注事业，
2: 哎呦，
1: 一直都是事业，对不对啊？看这把年纪的，还是
3: 说往上
4: 抓的。
3: 啊，
4: 还有
5: 选择多，
4: 窗花
5: 也多。哎呀，
2: 你也能够下得去手机
0: 啊？你们都不了解我，我这不关键没有遇到像魏总夫人这样财宝双全的吗？我人我怎么会单身这么久呢？所以我这要讲学习。
1: 你们多一个学不来了。
6: 哎，你刚才没听魏总介绍吗？他们夫妻啊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要向魏总学习啊，那你得在学校的时候就提前布局，先下手为强了。
0: 那是不先下手。
7: 我太太林霜，三观正，贤惠，结婚之后就勤俭持家，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不瞒您说，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
6: 来进白月光，
1: 白月光。
7: 林霜呢，性格比较冷，暗恋的人可不少，但是追求的没几个。
6: 所以我们魏总才能趁虚而入。
8: 我听说他老婆不解风情，为人市侩，满脑子家务活。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
9: 准备切蛋糕了，
10: 来来来，
9: 大家来吃蛋糕。

0: 这喝了多少？啊？
1: 哎，麻烦大家接过一下，好，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Jonathan， 真的是你啊 ，Jonathan，
1: 好久不见了啊！
2: 我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联系，
0: 这事儿怪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林双。林双，这位是我国外的好兄弟 ，Jonathan。
3: 我知道你林双，你当年拿过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第一名。当年你们来硅谷，我们都很遗憾。你现在在哪里搞酒？我一定要知道当初是谁抢走了方舟这么优秀的人才。行，
0: 就这个。
4: 我现在无非就是起早贪黑的做一些行政琐事，这个安排一日三餐，整理衣服啊，外加当当司机什么的。
3: 这个太浪费你的才华了。他们给你开了多少薪水，才让你肯跟着他们干？
4: 无心，以爱之名。
5: 魏太太真幽默 ，Jonathan， 林双是魏明的太太。
0: Jonathan 知道，林双在方舟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是业务骨干，生了宝宝以后呢，他决定

0: 太太酒量非常好，香包有点疯，我带她去补个妆休息一下，是陪一会儿。
1: 还喝呢？
0: 你自己多少量你自己不清楚吗？逞什么能啊，喝点水。

0: 刚才说的话有问题吗？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有胡说。魏总，是不是工作太忙，太少跟我聊天了，都不习惯了？
1: 我知道你在家里带孩子委屈你了，你为这个家，为了果果做的牺牲，我一直看到眼里，所以我一直尽力在补偿你。我这么拼命的工作，应酬客户，不就想多挣点钱吗？让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不用跟别的女人一样，你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也不想加班，我也想待在家里陪陪你，陪陪果果。可谁赚钱养家呢？
0: 我可以啊。妹妹，你是忘了吗？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甘心当家庭主妇，你才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那怎么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我在家里享清福，这些都是用魏总的辛酸换来的一样呢？
1: 老婆，你怀孕生孩子，我代替不了你。可是辞职当家庭主妇，这些都是你选的，我一直尊重你的选择。所以这些年你负责照顾家庭，我负责在外赚钱养家。在我心里，你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有担当的女人。
0: 我后悔了，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变呢。
1: 都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年你攒了这么多怨气。你相信我，你不是我手底下无心的员工，你是我最宠爱的老婆，我爱你。今天的聚会对我，对咱们家都很重要。
0: 是对你，不是咱们。
1: 你喝多了，李总这边我来应付，一会儿给你安排车，你先回去。到家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乖，听话。

0: 礼服的样式很棒，就是稍微有点风尘。不过难为你了，因为毕竟你没什么参加这种场合的机会。另外，裙摆稍微有点长了。
1: 难为未明，还抱着我走了一趟。

0: 你不是顾许吗？啊，顾总，哎，
1: 五柳的顾许啊？
2: 对啊，
1: 大伙给我介绍。
0: 好，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我给你介绍，李总。
3: 你好，
0: 顾总。
3: 你好，
0: 久闻大名啊。怎么，你又在测试什么东西呢？
3: 我在手表上更新了一个算法，正在用自己的运动数据进行测试。哦，未来十年，运动健康或许是替代手机的增长风口。
4: 这智慧健康将来可是个大风口啊！
0: 顾总应该感兴趣啊。那现在的技术能跟得上吗？前几天不是还有人跑马拉松猝死啊？当时媒体还对他戴的那个运动手表口诛笔伐来着。
3: 对对对对，我记得这事。嗯，如果运动手表有更强的预测能力，就可以提前报警。哦，
4: 莫不是顾总已经找到了攻克难关的好方法了？
0: 啊，肯定是，这专家可不是盖的。
5: 顾许，
6: 真是你啊！
7: 我，魏明，林霜的老公，你江大的同学。

0: 一起喝一杯吧。
1: 不了不了，我不太喝酒，测试还没做完呢，你们聊啊。
0: 哦，那改天约啊。
1: 哎，好，
0: 好，好。哎，魏总，你们还认识啊？
2: 我太太同学。
0: 哦
3: 哦。

0: 喂，玄子，怎么了？
1: 你可真行，这么多玩具、衣服都攒着呢。
2: 人总说要断舍离，但是真的断了、离了，那都舍不得。这些东西啊，我年年都翻出来，然后年年再给整理回去。除了占地方，好像也就图个心理安慰吧。
1: 你家魏总周末还加班啊？那表妹最近怎么样？好点没？
2: 不太好。
1: 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2: 人家好像对她老公动了真感情了。
3: 你说现在这些第三者真够文艺的。我今天看一公众号写的特别好，他说啊，有一个人给动物园的那个猴子做了一实验，在笼子外边放了好多香蕉，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出笼子去吃香蕉，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猴子不知道除了笼子以外那些香蕉还有别的危险。出轨的男人也一样，婚姻对他们而言那就是安身立命的笼子。是这笼子外边是有不确定因素，点诱惑，猴子都知道，一时的诱惑没办法跟长久的安稳比。
4: 男人也需要安全感，
3: 尤其像你表妹夫这种事业有成的男性，稳定的婚姻对他们事业而言那很重要，那也是极大的加持。
2: 明明是他们背叛了婚姻，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揣摩他的心思，等着他的宣判。
1: 那你这人不是他自个儿选的吗？那就算是我安慰安慰你，
3: 不管第三者动不动感情，男人还是在意婚姻的。
2: 那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关心女人在不在意，那好像大家都默认了这婚姻女人一定是坚守的那个人。
5: 第三者是可恶，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中消耗，确实是浪费时间。
1: 你怎么比第三者还文艺呀？哎，结婚这么多年，老人、孩子、家里家外大事小物，都是女人在操心。我跟你说，就连功成名就老公也是我们成就的，家里一砖一瓦那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干嘛拱手让人？凭什么？
2: 除了资产，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夫妻之间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那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煎熬。
1: 你的话是这么说，哎，日子咱得过呀。我跟你说，就我身边那些小姐妹离了婚的没有过得幸福的。男人不一样，男人就算净身出户，人家缓几年就元气又缓过来了。就算女人分了房、分了车、孩子，咱们这年龄了找工作呀还谈恋爱，你连这些衣服你都舍不得断舍离，你这婚姻断舍离很难的。
2: 行了，赶紧走吧。
1: 走吧。

我曾经笃定地以为，我不会像绝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一样，在西西弗斯式的付出中失去自我。蓦然回首，却惊觉自己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敏锐，日复一日地变得麻木。到底是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弄丢了我自己？

0: 珊瑚色，我男朋友最喜欢的颜色，好看吗？
1: 今晚有约啊，你们俩的事情他老婆知道吗？
0: 知不知道的无所谓，反正早晚都是要离的。
1: 就算他们离了，也未必轮得到你上位。
0: 感情是每往前走一步，对女人来说都是一场冒险，所以我决定试一把。
1: 你觉得自己赢面有多大？
0: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赢面有多少，但是我知道他老婆肯定输不起。在赌桌上面，筹码越多的人越患得患失，而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怕输。况且输的人也未必是我。
1: 你好像弄错了，没有筹码的人

0: 压根儿就上不了赌桌。别被自己感动到了，你只是还没有认清楚马上要付出的代价。况且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情况下男人的义气是最靠不住的，最后不管闹成什么结果，吃亏的都是小三儿。更何况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家庭。
1: 不好意思啊，我没看见这儿有人。
2: 怪不得成天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原来是给人当小三呢。
1: 啊，我就说嘛，我看着这也不像什么好人。
3: 哎，你认识他？这狐狸精什么来路啊？
0: 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聊八卦热搜上的新闻。

0: 管理数据这边还需要填一下，我一会儿找一点资料让你填上去。现在去吃饭，快去！
1: 别说，我真有点饿了。哟，这么丰盛啊！

0: 怎么样？
1: 相当有水准啊。
0: 那是
1: 言简意赅，重点明晰。
0: 那你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

0: 真心，好有心机啊！你这么做，就是想让我离不开你，是不是？嗯。
1: 你还想去哪儿？
0: 哪儿都不去，就这么抱着你。
1: 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
0: 快了。婚姻不过是一张纸，我的心里装的都是你。

0: 这是急性荨麻疹。你这家长啊，太粗心了，怎么现在才过来啊？
1: 医生严重吗？
0: 我先给配点药，你先去缴费吧。
1: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0: 你一个人来的？
1: 啊。
0: 小张啊，帮忙照顾一下孩子。没事啊，不怕。
1: 水壶我给。
2: 啊，没事，我来吧。
3: 你手怎么有点烫啊？
2: 你脸色也不是很好，你是不是发烧了？
1: 没关系，我光，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乖啊。
2: 你还难受吗？
3: 渴不渴呀？要不要喝水？

0: 果果生病了，要紧不要紧？
1: 果果，你给他吃什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过敏了？
0: 这几天换季，孩子抵抗力弱，你要多留意一点。
1: 哎呦，不是我说你，你要多放点心思在孩子身上，毕竟孩子还这么小，像过敏这种毛病，你仔细点都可以避免的呀。

0: 回来了。狗狗送你上学了吗？
1: 你知道狗狗昨天突然过敏，去医院看急诊了。
2: 严重吗？现在好点了吧？你也太不小心了。
1: 你昨晚干嘛去了？
2: 我能干什么？应酬客户。
1: 应酬客户连电话都不接。
2: 手机没电了，关机了。
1: 我昨天一个人带着果果去的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果果就有可能休克。我给你打了12个电话。
2: 你没听清楚吗？我手机没电了。
1: 今天是没电了，明天又去出差，你到底有多少个借口？
2: 怎么能是借口呢？我说的都是事实。
1: 魏明，这个家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2: 别拿孩子跟我说事了。你嫌我不顾家，我起早贪黑的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来不及了。
1: 给我站住！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
3: 你好，是魏先生吧？
2: 对。
3: 啊，您的快递。
2: 谢谢。

0: 魏先生你好，您的领带落在昨晚套房了，您的同事交代我们给您送到家里来。
1: 谁搞的恶作剧吗？开什么玩笑？
0: 魏明，你还不承认吗？
1: 承认什么？酒店我根本就没去过。
0: 你没去过酒店？
1: 我没去过。
0: 没去过酒店这是什么？
1: 市场部的这几个小子肯定喝醉酒了，故意整我。这帮王八蛋就没事干了。
0: 演，你再演！
1: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你怀疑我？我现在公司连饭都吃不上，我哪来的劲儿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真的吗？你呀、啊！
1: 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你平时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你现在竟然拿这种事来说事儿，你到底我怎么做你才满意？
0: 魏明，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啊！你现在藏不住了，都推在我身上，你做人不要太卑鄙了。
1: 别说，我受够你了！你在家闲着没事干了，你在我这当什么福尔摩斯？你现在不想过日子的是你，故意搞事情的是你，你别想拿这张嘴往我身上泼。
2: 不哭、啊、爸爸知道妈妈生病了，乖，不哭了，替爸爸好好照顾好妈妈，让妈妈好好养病吧。
3: 妈妈，
0: 哎，
3: 你没事吧？
0: 妈妈没事儿，妈妈没事儿。
3: 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没人欺负你了。哎
0: 呀，妈妈跟爸爸呢，就是有点矛盾啊。
3: 大人有矛盾，都要吵得那么厉害吗？啊，
0: 妈妈跟爸爸的矛盾啊，确实有一点大。果果啊，妈妈有点不舒服，然后一会儿让外婆接你去她家住几天，妈妈想休息一下，好吗？
3: 好。
0: 爸爸跟妈妈的事情啊，跟外公外婆一句话都不说。嗯，
3: 知道了。
0: 没事儿啊。妈妈没事儿啊。

0: 醒，醒醒！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醒醒！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小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酒店前台吗？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领带落在咱们这儿了，可以帮我系一下吗？好的，谢谢啊。

0: 林霜，感谢你来到我身边，成为我一生的挚爱。人一辈子陪伴一个人，想想都觉得挺可怕。可那个人偏偏是你，我觉得一生怎么能够呢？我想将我的一生都交给你，你愿意接下来的余生和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 你愿意成为我挚爱的妻子吗？
1: 我不愿意。

0: 这几年来了很多新款，我带你看看。我这个店呀，多亏你们这些朋友口口相传帮我带生意。其实刚开的时候生意不怎么好，可是这几年啊，生意真是蛮好的。主要大家的观念也变了。我刚开店的时候，都以为我开了个典当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觉得要不是揭不开锅了，谁当东西啊？ 其实呀，我这就是一个二手的交易平台，不喜欢的东西拿来，喜欢的再带回去。哎，亲爱的，我跟你讲啊，我来了两块古董表，绝版的，这收回去绝对升值。有点眼熟是吧？健身房的江喜，你认识的，他送过来的，还蛮好看的。
1: 他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呀、啊？
0: 常客是常客，不过他的情况跟你可不，肯定是有人送，但是不是正经的男朋友，我就不知道了。哎，就这俩包，这是他拿来的。要我说啊，这男的门槛老精了，买的都是一线奢侈品的基本款，入门款，价格不贵，但一看就是大牌，这种伎俩也就骗骗小姑娘。
1: 典当奢侈品赚钱，
0: 倒是实惠。什么实惠啊？要我说，就是缺钱。你看看，谁都不容易呀、啊。我跟你说呀，这些年轻女孩的办法多着呢。有钱人只认识 logo， 也不看细节。反正那些男的肯定看不出来。把新品放在我这儿，再背一个这样的包回去。 这唱戏不是要唱全套吗？要不然就穿帮了。我也是好心提供服务。哎，有时候想想也真是。你说这些小姑娘，也只有年轻漂亮这点本钱，要小心翼翼的陪人笑脸，到头来也就是赚了几个包、几件首饰。要不是缺钱，谁遭这个罪呀？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的。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2: 他们有什么可不容易的？明明可以找一个相当的男朋友，就算再。

0: 再缺钱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他们呢，偏偏要去偷别人的，要不劳而获，这不是不容易，这是坏。对对对，就是坏。这小三破坏人家家庭，这种人啊，就应该千刀万剐，不得好死。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呀？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1: 这个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分，确实有点小。这目测看品质也应该不算好。
2: 那个时候刚毕业就结婚了，事业刚起步，没什么钱。
1: 这是你结婚戒指呀？
2: 婚姻都不要了，我还要戒指干什么？不如换点钱，唠个开心。

0: 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客户。依附型婚姻，自身受教育程度良好，男方事业有成，结婚多年，双方貌合神离。其实这几年我接的案子有一半属于你这样的。进，坐吧。想好了？
1: 既然决定了，那就说说你的诉求吧。
2: 孩子的抚养权，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一分不让。
1: 你现在自住的房子是你公婆的名字，当初结婚的时候娘家出了装修费，可是这六七年间房价大幅升值，装修却属于持续贬值的状态。如果你现在离婚，你只能获得一些折旧严重的家具跟家电，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婚后财产呢，理论上是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的，但如你所说，你丈夫已经把共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当然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举证。另外，除了有形资产，婚姻中还有无形资产。
2: 无形资产，那这个指的是
1: 一个人在社会上想实现财富、地位、名声等因素的自身价值，在婚姻中个人想取得这种无形资产，并不仅仅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还要靠配偶在家庭劳务中的付出。虽然现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可是在具体判决当中，赔偿金额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财产方面目前已知的信息对你是很不利的。
2: 那孩子呢？孩子抚养权呢？
1: 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更有利，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几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换句话说，
3: 如果魏明能够证明他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
1: 其实现在根据你的情况，你已经有四五年没有收入了，孩子判给男方的可能性
3: 不是没有。
2: 我跟他摊牌，我们坐下来谈判。
1: 谈判是要看彼此手中都握着怎么样的牌。
2: 那我没有牌啊。那难道说他出轨，然后最后净身出户的是我？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所以这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意义嘛。我建议你先按兵不动。第一，

0: 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可以抚养孩子。第二，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
1: 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
0: 第三，搜集他出轨和转移婚恋财产的证据，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离婚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你不要过分的惧怕对方，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2: 为什么？外派的机会非常难得，通常外派之后就会被晋升。况且你无论到任何一家公司，这次的经历一定会是你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背书，为什么要放弃？
3: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件值得我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我有了孩子。当我抱起他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颜色都变得暗淡了。我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做出这个选择。

0: 中午有空吗？咱们见个面，聊聊魏明。
1: 行，时间地点你定。

0: 您的咖啡。
1: 别吓到了。其实你之前说的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2: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1: 我想离婚，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根本没有胜算。更何况，魏明已经留了后手，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转移婚后财产。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我也没有办法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钱，我之前可以不计较。但现在为了孩子，我必须要计较。
2: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从魏明手里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财产，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
2: 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
1: 咱们可以互惠互利，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一份。
2: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出局，
1: 即便是我出局，你也入不了局。
2: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1: 还有一点，你戴的手链、背的包都是二手的。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最爱面子了，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还不至于买旧的。
2: 关你什么事啊，
1: 江喜，你缺钱，你别介意啊。我针对的人是魏明，不是你。我已经不爱魏明了，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我的这个提议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着急给我回复。我还要去接孩子，下次再聊。
2: 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魏明吗？
1: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咱们三个的关系总结起来很简单，魏明劈腿搞婚外情，你插足破坏我的婚姻，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

0: 即便是我出去，你也入不了局。上班时间，这边汇报，明天会上要用。
1: 知道了。
0: 魏总，
1: 嗯，
0: 我这有两份文件要找您签个字。一会儿拿我办公室。
2: 真要是撕破脸的话，你跟魏明明于情于理都讨不到便宜，更何况你对魏明的感情也没那么自信了。真要是出了事儿，他未必会站在你这边。
0: 您看哈，这里是不是魏明给你们买的那个别墅区的小区？这吗？
2: 对，就是这。
1: 对对对的啊！
2: 正好好像东面是有一个蛮大的森林公园，明明那个朋友讲说，以后我们早上什么去打打太极拳呀、跳跳广场舞什么的，还都挺方便的。嗯，但他肯定没跟你说哈，在这个小区的西南方向，就是这里，要盖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哎呦，
0: 传染病医院！
2: 对，而且这个传染病医院还紧挨着你们这个别墅区的小区，看。 虽说爸妈，你们不是什么多事儿的人哈，但是你想啊，你每天在这个医院门口走来走去的，岁数大了，确实是有点不安全的。
0: 林叔，你说的对啊，我们不想看到那些病人，吓得我被他们吓死了。
3: 林叔，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可靠吧？
2: 可靠啊，这是网上刚刚发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区啊突然多了很多急于出手的低价房源。
0: 那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了，谁敢居住啊？
3: 那明明肯定是被人家骗了。完蛋了，钱都付掉了。是啊，怎么办啊？
0: 我今天给魏明打电话了，他那个朋友哈，确实是没跟他说要盖传染病医院的事情，所以呢，我会以合同履行瑕疵为由跟开发商申请退房的。
3: 啊，好啊好啊，退了好，退了好。
4: 还好林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我们成天大头了。

0: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
1: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

0: 买了一瓶好酒，一会儿见。
1: 今天太累了，没心情。

0: 没带伞。
1: 看出来了。
0: 我今天要去方舟面试。
1: 面试靠的是实力啊。
0: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学历不突出，也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有优势的。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这张脸，这就是我面试最大的资本。
1: 你还挺自信的。
0: 我们小地方的人自身条件不好，所以啊，我抓着那么一点点机会，我就要努力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1: 来，伞拿着啊，送你了。
0: 哎，谢谢啊。

0: 杀杀杀！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不是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枪枪爆头呢？你开挂了吧，兄弟！你这个技术，你用这么好的枪有啥用？
2: 兄弟，你用这么好的枪有什么用？
0: 对啊。
2: 对，可以。他们在 A 在 B 呢，去 A 了是吧？走，去 A。A 小洞里一个啊，小洞里一个。
3: 只有简单的新媒体运营经验，品牌宣传和营销策划的案例都很有限，学历和工作经历也根本不符合咱们方舟这次的招聘标准。真不知道这 HR 是怎么筛选简历的。
4: 形象还是不错的，好的形象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就让他负责渠道吧，还有广告业务以及线下的合作，你们觉得呢？下一个。
5: 魏总，不好意思啊，我刚知道你是陈总部总监。对了，那个伞我还给你。
4: 伞送你了。
5: 啊，
4: 以后好好工作。
5: 谢谢你，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除了形象好，也会有实力的。
4: 你的野心我看到了，实力还得你自己努力。
5: 嗯。
4: 有英的名字吗？在方舟要对接外企。
5: 我有，我叫 Mary。
4: Mary。
5: 嗯。
4: 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帮你取一个。
5: 我不介意。
4: 就叫 Camelia， 山茶花，人如其名。下次咱们约着打球啊。
6: 好啊好啊。
4: 您今天也没怎么喝，争取我们早日合作。
6: 魏总多费心了吧。
4: 好，
7: 走了。
4: 再见。明天一路顺利啊。
5: 魏总，你没喝多吧？
4: 喝是喝了点儿，但是没喝多。你着急回家吗？
5: 我不着急。
4: 不着急的话，我们去走走。

0: 应该好好回去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
1: 压力大了，连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我还真的很久没来这江边看过，这夜色真好。主要是有你相伴，静姐，你知不知道？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我看来，整个方舟都是黑白的，只有你是其中那股最亮的颜色。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已经有家室了？我没想到我和你的关系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是我伤害了你。 让你陷入到这么难堪的境地。我跟林霜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离婚只是时间问题。我爱的人是你，相信我，我会对你好。但是如果现在你选择退出，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0: 你什么战绩？你这什么战绩？你看看我，
1: 江海，
0: 都是什么？你那边
1: 江海，
2: 啥？
1: 你能不能把碗洗了？
2: 等一下吧，马上马上，打完这把的。哎呦，对，
3: 你有病吧？
4: 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1: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那冰箱里都臭了，鸡蛋也没有了，你不知道吗？
2: 鸡蛋没了你买啊，冲我发什么火？有病。
4: 是，这家里是什么都不需要你管，都是我。
1: 你毕业多久了？你是我亲弟弟，血浓于水，我是该养着你。我供你吃供你住，我不能连卫生也帮你打扫了吧？
3: 我闲着了吗？我闲着了吗？我天天在家，我研究创业项目，我找投资，
2: 我就刚刚我想放松一把，我打把游戏不可以吗？
1: 你找投资，你创业，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吧？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你就骗你自己吧。江海，我拜托你，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3: 你少看不起人，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啊，我这几个项目随便哪一个成了，那都是上亿的盘子，我花你这点钱算什么？哼，哎，再说了，我花的真的是你的钱吗？是你的钱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吧？啊，
1: 江海，你给我闭嘴！
3: 哎，我就要说，你能做我不能说吗？背地里做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在这给我装装装。我告诉你，你不要脸，我要点脸行吗？我要脸！我不想跟你吵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有本事就再给我说一遍。嫌我的钱脏是吧？行啊，那你把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用的每一天钱你还给我，然后你就给我滚蛋。
3: 好吧，我不想跟你吵啊！我不吵，我没那个力气。
0: 不了，天到晚了，
2: 我又没惹你。
1: 我从小就比你学习好，凭什么？

0: 你能花钱上辅导班，我却要接送你上下学。考试你大鱼大肉，为 C 补着我呢。我考完试还得回家给你做饭。马生，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211，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 你改变什么了？我凭什么这么努力还过得这么惨？我凭什么？我毕了业以后，我就想离你们越远越好。是你死乞白赖的非要跟我到江州来。 这里是大城市，不是农村老家。我醒来的每一天，都要花钱。你凭什么就觉得靠我一个人就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凭什么？凭什么？
1: 知道姐，姐，别哭了。

0: 跟你说一声，别墅退了，谢谢你啊。我也没想到我那客户会这么坑我。
1: 退了就好，钱转回来正好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吧。
0: 哎，这事儿我还正想跟你说呢，给爸妈买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开口了，这次没买成，要下次看到合适的再买。那老房子也的确太旧了，所以买房的钱我就存在妈的户头上理财了，免得他们说我出尔反尔，想把这事情赖掉。

0: 城南的别墅我看了，总价太贵，咱们这么多年的积蓄，应该都被掏干了吧？
1: 换个地方存而已。没几天了，我先睡了啊。

0: 我这个队伍不收小女孩，我看了全省和全国比赛的参赛章程，像那个U6、U8、U10、U12，那这些都是男女混合的，行不参加比赛的？那凭什么就不收小女孩呢？
1: 哎呀，说是那么说，可真正比赛上，你看球场上有几个小女孩啊？女孩子的体能啊，比男孩体能还是差很多的。
0: 我们家果果呢，还是在冰上有些天赋的，而且他柔韧性好，平时也特别有闯劲儿。
1: 不瞒你说啊，我之前收过一个小女孩，两个月都没坚持下来。你们家孩子要是真喜欢，你可以带她去商业机构玩一玩。我这支队伍啊，是要参赛拿成绩的。啊，各位家长，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就要训练了啊。哎，
2: 教练，你让我们试试吧。
1: 我们真的是想好好学学，不是随便玩玩了。你这样好不好？如果我们坚持不下来，我们自己走。
3: 大家可以看到，

0: 是我这个季度的工作情况，首先是业绩达成情况，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个季度注册用户同比增长。
1: 怎么这些关键数据都是零啊？你怎么回事啊？
0: 哦，我看一下啊。对不起啊，我
2: 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我批阅的时候这有备份，看我那也一样。
0: 大家可以看到，注册用户环比增长了300%，留存率同比增长了50%。付费用户增加了2%，以上数据大幅度的提升是本次完成任务的基础。
3: 阿边工啊，你现在只是编外成员，跟着大家一起练习。如果你能坚持半年，咱们再商量后续的培养方案，好不好？
4: 那加油了，好吗？
3: 好吧。

0: 不好意思，我们这次招聘的是初级算法工程师，主要针对的还是应届的硕士。
1: 哦，好，没关系。
2: 魏总，那我让安安整理好会议记录以后，我再拿给您。
3: 好，这么快啊？
2: 那我先去忙了。嗯，
3: 江琴，你来一下。
4: 我昨天下班之前，所有的数据我都检查过了，所有的。
5: 一次小意外，别放心上。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笑一个。笑得一点都不走心。好了，没事了。工作去吧。
4: 嗯。
5: 还有事吗？
4: 那我先出去了。
6: 你还要好好修改一下，前面这些都废掉了。

0: 不好意思啊，你的提议我无法接受。
1: 进来。
2: 魏总，我有事儿要跟您说。
1: 说。
2: 今天幸好是咱们内部总结会，新的 CEO 林总马上就要走马上任了，到时候要在他面前出了什么岔子，咱全部门都得跟着背锅。
1: 你先别着急，江喜的问题其实我早就看在眼里了，我对他提出过很多要求，可惜他达不到。这样说，你是我们产品推广部的主力军，我的左膀右臂，心腹，值得我对你高要求。
2: 谢谢魏总，您过奖了。
1: 明雪，有时间在工作上督促督促江喜，找机会我会让他注意一下工作上的态度问题。
2: 好，明白，那我就先出去了。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等会儿你听我说。控球时候要注意啊，始终保持抬头。

0: 对，身体下蹲，从头开始保持正确姿势。
1: 不好意思，你能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说那是？
2: 您毕业很久了吧？
1: 啊，对。
2: 这个职位啊，只招应届生。再看看其他机会。

0: 喝点水，自己拿着。
1: 妈妈，你在干嘛？
0: 妈妈在挑战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比打冰球还难吗？
0: 差不多吧。
1: 洋洋他们都笑话我，他们笑话我是女孩子，说我打球没有力气，还说我跑不动。
0: 他们说的好像也没错。
1: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让我来学冰球？
0: 因为你说你喜欢学冰球呀，而且妈妈也相信你会做得很好。妈妈呢，不想替你美化困难，但是正因为我们对困难有了足够的了解，才不会在失败的时候灰心，而且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它。
1: 嗯，
0: 我的果果是最棒的。
1: 那我也一样，谢谢妈妈能做好，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妈妈加油！
2: 加油加油！
1: 耶！
3: 哎，林壮，咱俩可得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2: 不止，得七八年了，咱俩。
3: 真快！
4: 你咋就跟你那么久没见了？
2: 对，
4: 真是。
2: 他现在大老板了，约他吃饭哈，得让秘书先排档期。
3: 什么老板啊？都是给人打工的。看看，看看，看看我现在这发际线，这叫什么？天选打工人。
2: 那行了，我看
5: 你们那个程序员炫富，现在流行比发量是吧？
3: 对，
5: 是。
4: 就咱们班老挂科的小胖子，那个吴
2: 佳明，
3: 对，
5: 吴佳明，吴佳明，
4: 风水轮流转，人家现在是江东大学副教授。
3: 要说咱们班现在混得最好的，那得数顾许了吧？
4: 嗯，
3: 咱瞧瞧人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来一边在加州理工读博士后，一边自个儿创业。哎，人老人家还顺带手的得了一个他们校友基金会的。叫什么职业成就奖，这个奖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那在行业内那就是妥妥的大神。
4: 林双熟，林双，你以前你那个死对头吗？千年老二。
3: 哎，你说起千年老二我想起来了，林双那会儿在咱们班啊，那绝对是学霸哈，绝对的第一名。那一年那个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是不是林双拿的一等奖？
4: 你只是呀。
3: 嘿，那领奖的时候那小劲儿拿的。希望未来的我，用设计改变世界，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哎，得了吧你，我像你这样啊？
3: 不是这样吗？
2: 做作死了你。
3: 哎，对了，林双，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这两年同学聚会也没见着你啊。
2: 我生完孩子之后啊，就当全职妈妈。
4: 吃鱼吃鱼，他们家野生白条特别鲜，都凉了。

0: 小时，快
1: 点，
0: 快
1: 点。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每个人都是选择一种自己觉得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挺好。我就是觉得以林霜的能力啊，稍微有点可惜了，对吧？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你忘了咱们老师那对林霜的期望值那可是最高的。不是林霜，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顺嘴一提。哎，
2: 其实吧，我觉得当全职妈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们甘愿放弃个人生活，承担起一年365天无休无薪的高强度工作，这才是应该令人尊敬的职业。而且没什么可惜的，因为我现在打算重返职场。虽然那些年吧，我一直待在家里面，但是也不算完全脱离职场。我偶尔没事儿也在外面接一点外包的小活儿什么的，所以今天请你俩过来呢，就是想请教一下，就像我这样的情况哈，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0: 越难。
1: 林叔，
2: 你的能力呢？我们了解的人啊，当然都知道，那绝对没有问题。你也工作过几年，对吧？但是呢，只能说是有经验、有积累。第一呢，你没有突破平台；第二呢，你没有在行业内做成过特别大的成功案例，这一点很重要的。再加上你中途又休息了几年，咱们都知道，那是绝大多数外包的活，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小活。你要是拿这样的履历，那公司的 HR 直接以一句专业知识技能退化断打，人家一句话就把你给否了。我的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吧，你的要求呢先别太高了，有可能得像新手一样从头做起。
0: 就说实在的哈，如果要是说新手小白，公司更愿意招朝气蓬勃的毕业生。一般像咱们这个年龄比较少找招聘信息，都是猎头挖，要不然就是圈内互相推荐。

0: 林壮，你也别着急，我尽力帮你去留一留意，别降一降，别太高了。
1: 我也帮你想着这事儿，你自己也多了解一下现在的最新的这些讯息，如果有可能把专业还是得减一减，因为毕竟咱这个行业还是靠技术吃饭。
2: 哎，
3: 师傅，麻烦您快点，我赶时间。
2: 你上错车了吧？
3: 你这不是江 A3QW20？
2: 不是。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喂，师傅，你到底把车停哪了呀？啊，
5: 我两点半必须赶到风水大厦的。你停哪个路口了呀？你在哪儿呀你？
2: 哎，你好，我正好也要去风水大厦附近，要不我送你一下？
5: 哎、谢谢谢谢啊，
3: 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我这正是赶时间。
2: 看你样子应该是互联网的吧？
3: 啊，对，我就标准一个码农。
2: 太谦虚了，你级别肯定不低。我是从这个发量上看出来的，我一个朋友刚教我的。
3: 哎，别提了，咱敬瑞的项目组长啊，真是绝了，给我塞了一大堆这个实习生，说是为了节省开支，我每天啊焦头烂额，就给他们找那个 bug。
2: 哦，你是敬瑞的？啊，
3: 对，
2: 方舟磐石敬瑞这个园区 IT 三巨头，厉害呀。
3: 但是以前啊，今非昔比了。

0: 咱静瑞啊，现在是方舟跟磐石当中啊，好伙儿，苦啊！
1: 看，前面快到了。
0: 今天真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还得我谢谢你呢，跟你学了不少。
0: 要不我把钱转给您吧？哎，
1: 不用，快去忙吧。
0: 啊，谢谢啊。
2: 今天是第几块巧克力了？
3: 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要告诉妈妈。
2: 爸爸可以不告诉妈妈，但你要答应爸爸，每天只能吃一块巧克力，好不好？
3: 好，爸爸万岁！
2: 别，舅妈妈回来了，赶紧把它装起来。我今天带果果去游乐园了，他说他很久没去了。
4: 真好看，玩去吧，
5: 妈妈一会儿就来。
2: 果果，你今天去游乐园开不开心呀？
3: 开心。
2: 一会儿妈的妈妈跟爸爸一起玩。去吧。灰太狼在三个树内即将复活，你赶紧藏起来吧，果果。
3: 知道了。
2: 三二一。

0: 我还生气呢，上次你误会我，我确实心里有点不高兴，啊，但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嘛，哪还有隔夜仇，不至于气这么久吧，啊？
1: 说话没轻没重的，下次我一定注意说话的态度。我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
0: 灰太狼也给你道歉了，老婆，对不起。妈，你赶紧把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吃掉，你让快逃！
1: 赶紧躲起来，不然灰太狼连你和妈妈一起吃掉。
2: 救命啊，灰太狼，吃掉我喽！
0: 哎呀，不生气了好不好嘛？要不等果果晚上睡了。
3: 今天好好的表现一下吧。
0: 果果，哎，我看果果藏哪儿了？
3: 藏好了吗？我刚才都在这儿呢，这里你都炸了！
0: 果果，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晚上我们两个人做饭好不好？
3: 开车当中吗？
0: 当然可以了。
3: 嗷嗷嗷！
0: 灰太狼的小帮手。
4: 几点？这几个，这几个。
0: 我先画你好不好？你在这里点，好吧？这点，嗯。画完你，我们再画谁呢？
3: 妈妈。
0: 画妈妈呀。

0: 小心小心，来来，爸爸我给你放桌子上。哇！我们站上下面好不好？
1: 好。
0: 好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我们放松一下我们的双手和双腿，下课，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好吧，
1: 今天
3: 特别
4: 有真行啊，一面算计，一面秀恩爱，你还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
5: 我简不简单对你来说不重要，毕竟我是来跟你谈合作。
4: 合作？你给我的提议我回复你了，你没收到吗？
5: 你呀，才是那个简单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长袖善舞，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4: 他爱不爱你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他爱我。
5: 那既然这样，何不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呢？你不用着急拒绝我，我的这个提议长期有效，有些事情一个人办不成，两个人事半功倍。
6: 哎，江西，我看新来的 CEO 林总已经开始给各位总监开会了。
7: 是吗？
6: 嗯。哎，你看
8: 看看各位大佬谄媚的笑容，
9: 一会儿呀，王峰就要上演后宫
6: 女主的
9: 戏码了。
6: 会，你吃瓜吧。
9: 哎呀，还是当个虾兵蟹将好啊。
10: 新一轮的技术和业务的人才挑战正在进行，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的技术变革赋予了我们全新的任务和使命。很荣幸，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与优秀的各位成为同事。我也很期待我们一起携手，能够东转辉煌。好了，今天就这样，散会。
8: 林总，您还记得我吗？去年的互联网创新大会，咱们是见过面的。
10: 啊，是吗？
8: 啊，
10: 我倒是对魏明印象比较深。
11: 魏明，
12: 林总，
10: 我以前在塔格科技的时候，咱们谈过合作，虽然没有合作成，但是这次在杭州有合作了。
8: 走。
10: 我看你发朋友圈去的那个新开游乐场的冰雪世界，带孩子去的。
12: 我女儿喜欢。林总，您家孩子也喜欢吗？
10: 他可喜欢死了，可惜我这爸也不称职，老没时间，不像你。
12: 这好说，下次你有空了提前告诉我，我有个朋友做票务的，我让他留两张 VIP 票不就完了吗？
10: 哎呦，那我得替我女儿好好感谢你啊。啊，她要知道得高兴死。哎，去泡茶，
12: 走。
8: 这都行啊。
13: 哎，我还心想说魏总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带家里人去游乐场啊，没想到啊今天一早上这游乐场之旅就派上用场了，一下就拉拢好了心上人的 CEO。
14: 冯唐要和魏总竞争 VP， 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13: 走吧。

0: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呢？江西，跟一纸结婚证相比，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吗？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跟林霜换一换，你是不会答应的。所以。
1: 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想过离婚这件事情。
2: 我跟你说过，我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
1: 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0: 茶，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 你的那个袜子，洗澡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就洗了？得哪儿扔哪儿，脏死了，真是服了。
2: 打错了？
1: 什么人啊？
2: 完了完了，姐。
1: 怎么了？
2: 妈打电话来了，姐。
1: 快接呀！
2: 妈，妈，
3: 儿子，
4: 哎呦，你瘦了，社剧院的工作是不是太辛苦了？
2: 最近还行吧，反正加班什么的也没之前多了，还行。
4: 哎呦，年轻人，身体要管好，事业也要管好。
3: 你还这么年轻，身体出了事儿可咋弄啊？
2: 好好好，知道了。
3: 哎，你姐姐呢？
2: 姐，我找你啊。你立着，
4: 江喜。前几天你三舅公带着施工队来家里看过了，家里的房子刷新一遍，再加盖一层，啊，我算了算，还差15万，
0: 一共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3: 哎呦，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你帮他凑凑，小还少拿点，你当姐姐多拿点儿。
0: 我帮他凑凑，
5: 你那意思是他那份钱？还得让我掏。
4: 哎呦，他刚刚工作嘛，
3: 钱少得很，你呀就多拿点又怎么了？
0: 他工作，妈，
2: 我你刚刚说的那些呢我们都晓得了，然后呢我还画图纸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告诉妈？
2: 我等一会儿再说吧，找个好时机说。
0: 找什么好时机？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一直躲着吧。你在家里面宅多久了？我又得养着你，我还得瞒着妈，你知道妈胃口多大吧？你要是不跟他说清楚，那个钱就得我还。你爱什么爱？你装死是吧你？你不打电话行，我来打，我要告诉他。
2: 姐，我错了，我错了。
0: 这个设计院，
2: 我错了，我错了，别错了。
0: 你打他，这是怎么当你穷的？
2: 真的不能打，打给他，你打他，他跑过来，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姐，我知道我是要你吃喝，要你养活的，但是我也是男人，我有尊严。
0: 你有尊严，那我呢？我没有那么多钱，累的。
2: 姐，我知道你累，知道你辛苦，但是你看，我今天没打游戏吧？我这个项目特别好，前景特别好，好几个投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等他们把钱一投，咱把钱一挣。那到时候给你发红包，发个8万10万的，轻轻松松，再买2个包。

0: 晚上有空吗？到 KTV 聚聚，咱们聊聊合作的事儿。
1: 不好意思啊，我还在加班。刚才在忙，要是这一次我能把方总的单子签下来，有什么奖励？
2: 你选的职位是你的，工资翻番，另有签单奖金。
3: 这大半夜又疯了一个。
1: 一言为定，有截图为证。我马上过来。
4: 魏总，有事吗？
5: 没什么。孩子，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6: 主要吧，现在孩子都聪明。
5: 继续。
7: 深圳的李总呢，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参加展会做路演。我刚才看了眼方案，咱们这边呢派两个技术人员，简单的配合一下就可以，不会太麻烦。
5: 没问题。
8: 方总。方总。
9: 啊。
8: 就是那个我们方舟的那个价格，您这边不是已经认可了吗？想问一下，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走合同流程？
9: 方舟的价格我是认可的，不过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服务，其他公司也能做到吗？
8: 那您看这样，我们要不要再修改一下细节，然后我们双方再进行沟通一下？
9: 姜啊，教教啊！
10: 这出门谈合同的，手里没有一杯酒，
9: 你怎么留啊？啊！
8: 就是，我不会喝酒。
6: 嗨，搞商务的哪有不会喝酒的？是不是啊？
11: 都说长得漂亮都能喝。
9: 今天这个合同能不能聊得下来，就看我们小江姑娘的酒量怎么样了。
11: 对呀、
9: 啊，真的，
11: 我可以。
9: 方总都这么说了，这杯怎么着也得干了。
12: 来，这酒量也不错嘛。
8: 嗯。方总，希望能快速的，我们把合同。
9: 好说，好说。
13: 来，
9: 干干干！来，喝起来啊！来，继续。
14: 小杰啊，可以吗？
15: 就是啊，
14: 来。
16: 我就问你们开不开心？来，敬我们大 boss 方总！
17: 大家尽兴啊！你好！
18: 王总，那以后兄弟公司还必须继续合作呀？
14: 我心里有数。
8: 方总，方总，我们方舟那个合同。
14: 哎呦喂，我真是服了你了，还惦记那合同呢。行，这样，明天我到方舟，咱把那合同签了，行吧？
8: 方总，谢谢，您真是一大好人，我敬你，我干了。
14: 咱不聊工作。

0: 良辰美景，合同的夺杀风景，是吧？
1: 好，
2: 是。

哎呀，江啊，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喝少喝点嘛！啊，走走走，送你回家，送你回家。

0: 小香啊，你最生这个样子，你走不了的，我送你啊！
1: 可以自己回去，我真的可以走。
0: 我送你，我送你，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
0: 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
0: 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
1: 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走走，我可以自己回去。走走
0: 什么呀你？
1: 地址。
2: 什么地址啊？
1: 你家地址。
2: 没有家。什么地址？
1: 地址。

喝完这一杯，咱们就签单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单签了。师傅啊，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家里面钱钱钱，就是钱。今年他们要做生意。 明年他们要盖房子，那么多钱，没钱，都是这样。

0: 货，卸货。钥匙，钥匙呢？
1: 阿米。
2: 哎呀，这么晚才回来，让不让人睡觉了？
3: 不了，
2: 你又约会去了？
4: 哦，不好意思，哎，我没注意到还有个人。
2: 哎，你他这是怎么了？
0: 喝多了。
4: 行，
0: 你给他弄点解酒的吧。
4: 哎，不，那个，哎，姐姐。什么东西可以解酒啊？

0: 需要我爸爸吗？
1: 没事。
0: 你是我姐同事吧？
1: 不是。
0: 那就是好朋友了。

0: 萝卜汤，香啊。
1: 大概十分钟之后的。
0: 好嘞。
1: 你看着吧，你走吧。
0: 好，谢谢啊，替我姐谢谢你，拜拜。

0: 真美味呀、啊！哇，真是田螺姑娘下凡了。看看你几个菜喝成这样，喝一点。
1: 啊，
0: 不喝我喝了。

0: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冰球装备。
0: 非要让果果学成冰球吗？
1: 小点声，果果已经睡了。自己不小心怪事，

0: 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能不能晚去一会儿？
1: 今天早上有晨会，米雪可是刚刚挑了你的词儿。
0: 我现在实在太难受了，头太疼。但是我昨天搞定了方总，他答应我了，
2: 说今天上午会去签合同。
1: 厉害了厉害，我就知道你能搞得定。
3: 行，上午的假我准了，绝对不能把我们劳模累坏了。我们部门啊，可全指望你。
0: 少来吧。
2: 哎，那他今天上午去了吗？你这样，你等着我，我收拾一下，我马上过去。有事你先帮我顶着。
3: 放心吧，有我照应着。你记着啊，喝点蜂蜜水。
4: 魏总，我有点工作要跟您汇报一下。
5: 哟，喜姐，你这一觉睡醒活过来了？
2: 要你管。哟，
5: 哎，我在楼下超市买了几包方便面，还有鸡蛋啊。
6: 我看玻璃好像昨晚还剩了这个萝卜汤没喝完，我拿这个萝卜汤给你煮面吃呗。
2: 萝卜汤？
5: 啊。
2: 那你再帮我煎两个鸡蛋。
5: 两个鸡蛋啊？
6: 今天可真奢侈啊你。
2: 你不知道。这是我努力工作对自己的奖励。哎，我昨天签了一个大单。
5: 发财了这是？
2: 算是吧。
5: 发财我也开心啊。

0: 你做的啊。
1: 嗯，不然还有谁啊？
0: 我才不信呢，连泡面你都不会做，你还会给我煮萝卜汤？
1: 是，不是我做的，是你那朋友做的。

0: 你说我这么多年，我还真没见过你有什么交心的朋友啊！
1: 行了，你别说我了，你管好你自己吧。你那设计师弥天大谎，我看你怎么圆。
2: 不是，我说你呢，你又在扯我。哎，你这个面，你要吃硬点还是软一点啊？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对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0: 小姐啊，
1: 咋？
0: 你今天真的是太漂亮了，我真羡慕你们部门的这些同事啊，每天只要这么一抬眼，就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我帮你，
0: 来，请。哇，太美丽了。
1: 今天请大家喝咖啡。
3: 谢谢江琪，
1: 分一下啊，好，来啊，
3: 没事，
1: 分一下喝什么？嗯，这个给你，
4: 你今天穿真漂亮。
5: 哦，来，各位，听一下，各位，让我们恭喜米雪喜签大单，鼓掌！
6: 谢谢南阳，谢谢。
7: 哎，那这样是不是中午得请大伙吃一顿大的呀？
4: 当然请啊。
7: 我去定位子啊。
8: 楼下那家交给你了啊，快去快去。
7: 还是那家、啊。
1: 恭喜啊！
9: 等等我。
8: 谢谢，
1: 这杯是你的，
8: 谢谢。哎，米雪，这个单子厉总跟了很久都不行。
10: 可以啊。
8: 让你给钱带来了，
10: 好好工作吧。

0: 在这呢，你看一下。
1: 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单子，为什么要给米雪？
2: 你先别着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今天早上米雪来找我，她提出要离职。米雪在我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客观地讲，她确实是我们部门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你知道的，去年我们部门三分之一的业绩都是她一个人获得的。她用离职来要挟我，如果不答应她的条件，她就要跳槽。现在正是我跟冯凯竞争 VP 的关键时候，他就是吃准了我这个软肋。他其实想升职，我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只是差了一点业绩。
1: 所以你就拿我拼了命换来的单子跟他做了个交易。
2: 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知道这么做对你很不公平。

0: 那还得辛苦你一下。对，改漏洞的事情你再去落实一下，再敲一下技术部门，辛苦你了。再见。怎么了？
1: 方总来过了吗？
0: 来过了。
1: 单子签了。

0: 在你心里，我真的就这么不重要吗？
1: 就是因为你在我心里很重要，我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米雪是什么人啊？吃里扒外，趁火打劫。这样的人就算能力再强，他也成为不了我的心腹。而你不同，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共同分享荣耀，也一起承受失落。我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一定会为了我奋不顾身，就算暂时受点小委屈，你也不会真的记恨我的，因为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次签单的功劳虽然归了米雪，你的升职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0: 我还能再相信你一次吗？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今天晚上老地方，我订了两个位置，算是我给你父亲请罪。
1: 今天我没心情，改天吧。

0: 这你们部门人都在楼下泰国餐厅聚餐呢，你就一个人吃这个？哎呀，你不说我也知道，方总那单就属你功劳最大。你想想啊，咱们的业务里哪块肉多谁不知道，都盯着呢，就是你运气差了点，正好赶上米雪香为民逼宫，顺道结了你的财，你这辛苦一场倒成了别人中饱私囊的牺牲品了。
1: 方总，这种道听途说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的。

0: 想着，
1: 是米雪也好，你江琪也罢，对他都不重要。
0: 嗯，
1: 这事儿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想想，谁是最终的既得利益者，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谢谢啊。

0: 这是你昨晚落在我车上的鞋，正好，东西给你。
1: 你看我出丑，心里是不是很过瘾呀？
0: 是挺过瘾的，但是不太超值。就为了看你笑话，我深夜痛打色了，还得护送醉汉回家，代价未免太高了点。
1: 昨天，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0: 真想谢谢我的话，不如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1: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
0: 早晚你会回心转意的。
1: 你哪来的自信，认定我会回心转意？
0: 因为我们俩是一路人。
1: 谁跟你是一路人啊？别在这套近乎了。你是温室里的花朵，坐享其成，高高在上，我可高攀不起。
0: 别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也别以为我已经在岸上。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在海里。这些年的生活让我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施舍，一定要靠自己。
2: 是。
1: 放心吧，我不会活成第二个你。
0: 但愿如此。咱们俩就算不是朋友，也未必是敌人。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只要是一路人，殊途同归，肯定会遇见的。
1: 是跟你殊途同归，本人。

0: 嗯，
1: 老婆，你赶紧给我送件衬衫过来，我袖口上弄上咖啡了，我马上就要登台讲话了。会议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啊，你抓紧时间，离我上台还有半小时。

0: 你知道吗？鼎晖刚刚融完 B 轮，磐石领投，听说啊，就是顾许力荐的。
1: 博士和期间连续三次创业，34岁就把公司做成独角兽，
0: 可不是吗？
2: 抢票大赛现在开始。

0: 挺实用的嘛。
1: 你猜谁能抢到？
0: 惯例来说，那肯定是凌霜了。但是不许超常发挥，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超常发挥？你超常发挥要那么好用，你能连个决赛资格都没混上吗？

0: 顾许，发挥太稳定了啊，又是第二名。本来我们男同胞还指着你给我们争光多彩呢。
1: 行，你们都没戏了，赶快给林双鼓掌吧！
2: 鼓掌吧！
1: 这个奖项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的我可以用技术改造世界，让梦想照进现实。

0: 看看。
1: 灵叔，
2: 不许！
1: 还真的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 你也是来参加论坛的？
2: 啊，我瞎转转。
1: 你是代表哪家公司？
2: 我是来给我老公送衣服的。我现在是全职主妇。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不工作了是吗？
0: 顾许，哎，还真是你啊！
3: 你好，你好，诺信的张启德。
0: 哎，杨成儒，大成的程序员，很高兴认识你。
3: 我是您在江大的学弟啊，我听说您当年可是以咱们计科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普林斯顿的。
1: 那你这小道消息可能不太准确，当年我在江大的时候几乎没有拿过第一，我们的专业课第一是另有其人的。谢谢啊。
0: 不谢啊。
2: 喂，
4: 老婆，你到哪儿了？我在休息室。
2: 嗯，我在门口了。哎，
5: 小佳下班了。
6: 陈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5: 你弟弟打电话讲热水器坏了，所以我就找个人来修修啊。啊，
6: 那佳海呢？
5: 哎，他嘛，嫌弃没有热水。到弄堂口的公共浴室去了。
6: 这臭小子，哎呀，这么不懂事。陈阿姨，我回来了，我盯着就行。
5: 哎，你回来的正好。下个季度的房租要交了。
6: 这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呢吗？
5: 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月开始呢，以后每个月我要涨1000块钱。
6: 涨1000块？哎呦，陈阿姨啊，我们合同里可是写好的，每个月4500，合同2年1签，这怎么说涨就涨啊？
5: 哎呦，你倒是去外面打听下嘛。现在这个地段，像我这样的一室一厅，都要8000块了，好吧？我今天一回来，那个房产中介一看到我，哗啦一下子全涌上来，都问我要这个房源，真的很抢手。
6: 哎呀，你看你这哪是正经的一室一厅啊？而且当初我租房子的时候，您不是跟我说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阳台外面还能看见电视塔吗？然后你看看
5: 那20年前，天气好的时候是看得到的呀，我哪知道他们后面啊乱七八糟盖了这么多高楼啊。再说了，当时我租给你房子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你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才便宜租给你的，哪知道后面你又带了个你弟弟回来，你看看啊，弄得乌烟瘴气的。我请人要修这个修那个，不要花钱吗？
6: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得按合同办事。
5: 你要讲按合同办事，那好啊。你陈阿姨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要是觉得价格贵不想租，那我们现在就解除合约好了，我赔你一个月租金。
6: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陈阿姨。
7: 阿姨，这热水器修不好了，内胆坏了，要去厂里换一个。我先走了啊。
5: 这么麻烦。辛苦你了，小师傅。你好好想想，反正你要是不租的话，我修这热水器也是不急的。我走了。
6: 不是那个陈阿姨，
5: 房子可以不租，但是水费电费还是要交的啊。

陈阿姨，是我，我想好了，5500，就5500，谢谢啊。

0: 2018年获得校友基金会职业成就奖，福布斯十大青年排名第一。哎，您好，市委号6689去安徽大厦啊？
1: 是。待会儿停到大厦南门就可以了。
0: 好。
1: 你是怎么开车的呀，林双师傅？
0: 不好意思啊，那个踩错刹车了。

0: 就你这技术还敢上路？就是心血来潮，偶尔拉一单，这样路上还能找个人聊聊天，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吗？你这节能减排落实的，差点就把我们两个给聊上天了。不至于啊，我技术好着呢。不信你上 APP 上看看乘客给我的好评，驾驶平稳这一项，点赞人数最多。
1: 偶尔拉一单就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了，
0: 反正就是个副业，偶尔打发一下时间嘛。

0: 这个是你的主页吧？
1: 哦，那些资料啊，好像是上一个乘客落下的吧。
0: 这几年深度学习技术快速更迭，与其看这个，不如多翻翻 Papers with Code， 看看项目，敲敲代码。看这个，只能是用来浪费时间。
1: 啊，红灯。

0: 听说你要离职了。
1: 我干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离职呢？哼，
0: 那可能是我刚才听错了。
2: 你还可能还得需要一点点。
3: 哎，你再坐点。
2: 但你别打扰自己。
4: 开会吧。公司根据个人的表现和能力差距，制定了人事变动名单。那现在由我来公布一下人事的调整。

0: 米雪，由于认真负责，业绩突出，广受客户好评，升任本部门经理，恭喜。江喜，调整到战略创新部，升任主管，也恭喜你。
1: 恭喜啊，江主管。我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被调走？
0: 这是公司的安排。
1: 理由是什么？
0: 公司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九宫格的匿名绩效考评，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打了分。这次人事部的调整，下周一生效。

0: 我等你解释。
1: 就你厉害，
0: 嘿，是浪费时间。喂喂喂喂喂，
1: 一点都没用。
0: 看看呗。

0: 哎，小姐，我看新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听说特别好看，六点半有一场，一块儿去看呀？
1: 一起去，六点半。我来方舟这么久，从来没有那么早下过班。
0: 哎呀，咱这部门啊，是出了名的养老在外，你看领导到点全都走了。你自己在这加班有啥意义啊？
1: 我再想想看，看看有没有别的业务可以拓展一下。
0: 你这瞎急什么劲儿啊？哎，你比得上咱们公司那些供应户吗？人家呢都是有老爸有老公罩着的，这个部门不愿意待了，人家换部门那是为了换新鲜。哪像咱们呢，名义上调过来吧，是为了战略创新部的人才储备，实际上啊，就是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第一个等着黑道的人。哎，阿凡达，看看。
2: 你看了吗？
3: 没有啊，没那意思呀。
2: 我跟你一起去看。
0: 六点半。
2: 六点半。行，
0: 那定了啊。
2: 行行。

喂，你好，您是订的2:40的顺风车吧？对，我现在在新世界百货这里。您是路南还是？哦，那个地方我知道的。好的，好的。喂，徐老师啊。啊？果果吐了。对啊，没有是什么？严重吗？那个徐老师，您稍等一下啊。

0: 是吧，大哥？
1: 你没事吧？
2: 大哥没事吧？
1: 能起来不？
2: 你看看你能起来吗？
3: 不能随便乱动的。
2: 看看，徐老师，
4: 你什么时候来接小苹果呀？
2: 我这边有点急事儿，你稍微帮我照看一下啊。
5: 你撞人了！我告诉你不能走。
2: 没说要走啊，大伯。刚才我速度非常慢，可能也就十几迈吧，而且我应该没撞到您。我撞到您，我应该有感觉的，对吧？
5: 哎呀，小姑娘，你讲话没良心啊！你一开着车，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6: 我都看见你了，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了。
2: 哪位？啊，
6: 我
2: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事过不去了。这样吧，我把订单给您取消吧。什么？啊，钱我钱会自动退回去的，好吧？抱歉啊，抱歉。
5: 那这样吧，你要有事情啊，那你就掏钱钞票，赔钱10000块，
2: 多少？
5: 10000。
2: 10000块钱？
5: 怎么了？我交给你贴啊，往后 X 光要拍吧 ，CT 要做吧，核磁共振、脑电波扫描。
2: 好，
5: 万一我这个
2: 大伯，
5: 我还要打高吧？
2: 你现在确定我刚才没有撞到你？
5: 父亲的恢复营养，
2: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5: 10000块钱都不够的。
2: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之后我带他去派出所还不行吗？
3: 行的，
2: 我现在有点急。
3: 报警好。
2: 喂啊，
3: 你这样的，
2: 我发烧了，
3: 还行。
6: 再见
5: 呀。啊，你不能走啊！
2: 不要不相信我呀！
5: 那要你
2: 拍
5: 你这样吧，
2: 别拍我。
5: 你先掏一点钱，一会儿到医院看了，钱不够你。
7: 大伯，他没功夫，我是他朋友。我带你去医院。
5: 你算哪根葱啊？
1: 哎，人家小姑娘帮你解决也可以嘛。
7: 前面呀，就有一个江州市最好的私立医院，28000的全身体检，咱们来一套。贵是贵了一点嘛，但是您伤得这么重，咱们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的呀。
5: 你说的倒容易啊，你让我把他放了，万一到半路上到医院你跑掉了，我找谁去啊？
7: 大伯，您放心啊，您要是真受伤这么严重的话，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但是如果您要是没病装病，想要让我们赔偿，那您这就算敲诈勒索，那咱们可是要去派出所找警察同志好好聊一聊的呀。另外啊，这个检查费28000，还有我的这个误工费，大伯，您还是要付一下的。
5: 小姑娘，你也太狠了吧！哎，你要是说我要钱要的多，你可以还价嘛，我给你打个折。
7: 大伯，那我打电话了。
5: 哎，不，等，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不是那么太疼，我试试看。
1: 哎，怎么了？小心点，
6: 没事吧？
1: 别吵了，大爷。
5: 这个怎么？我自己去看。你车牌我记住了，回头我找你报销。
1: 不是，大伯，你找警察呀？
8: 你
1: 走
8: 啊！没事，
9: 我
8: 清楚了。这个大伯好像有点问题。
9: 不好意思，我才反应过来，小姑娘，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刚才误会你了。哎呀，不好意思。
2: 好，大家都散了吧，好吧，都散了吧。哎，
9: 算了，走吧啊。
2: 那个，其实我知道他是碰瓷儿的，
7: 他就是看准了像你这样的人不会跟他纠缠。我们方舟好几个同事都被他讹了。
2: 这个时间，你怎么有功夫在这闲逛啊？
7: 我嫌等外卖的时间太长了。像我现在这样的边缘员工，出来冒充一下外卖小哥，顺便路见不平。谢就不必了，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吧。

0: 还是我儿子能干呐。家里盖房的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就放心了。
1: 行，那我看我姐回来了。
2: 哦，哎妈，
3: 希儿，你要是像你弟弟这么懂事就好了。
2: 妈，我最近手头紧，花钱的地方也多，实在是挪不出来钱。但之前
4: 哪一次你管我要钱我没给啊？
3: 不是我说啊，哼，你弟弟就是懂事。

0: 还大方，25000。你弟弟刚发的工资就转给我了，哪像你呀，
1: 天天就知道自己在外边浪，不顾家里头。
2: 我怎么就不管家里头了呀？妈，你这
3: 说话真的是挺伤人的。咱们家那车、洗衣机、彩电、冰箱，哪个不是我买的呀？我养着一大家子人，我也不容易的呀。
0: 我养你有什么用啊？
1: 我告诉你啊，你天天就知道让我受气啊，像个恶人一样。
4: 妈，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5: 姐姐平常真的为家里出很多力的，你不能这么说啊。
0: 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了，家里有点困难，你拿点钱出来不是应该的吗？
4: 是，妈，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吧，我有点
3: 进来坐。我问你啊，你那25000哪来的？
5: 那就是你今天给我那个说交水电费和下季度房租那钱的。
3: 我想问问你啊，那房租水电怎么办呀？
5: 我这是听你前两天不是说那个签了个大单要发财了吗？妈妈那边催得又急，所以我就把这个钱挪用。
3: 谁让你挪用的？
5: 是啊。
3: 你挪用之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声呢？我问你怎么办？你让我跟你拿着行李箱，我们俩出去睡大马路吗？
5: 至于吗？我们，你那大单黄了，奖金没到手吗？一分钱都没到手，他什么都没给吗？完了，
4: 姐，
5: 不是，姐，我真的我，不，你这你不能怪我，我真不知道，我那天听你那天晚上你在那蹦蹦跳跳那么开心，我真以为你挣到钱了，所以我才把钱挪用一下，我真没有想到，我给妈妈打个电话，我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啊，
3: 江海。你就是个神坑，你！
5: 对不起啊，不接呀，这个。

0: 我以为你不打算见我了。
1: 你不是很忙吗？
0: 调动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1: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人事部门做的决定，我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尽我所能了。再说了，我已经按照之前我对你的承诺给你升职了呀。
0: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想要的都是推广部主管的位置，那个什么战略创新部就是个虚职，那个部门所有的人都人人自危。是啊，我的工资是涨了，可是我的奖金没有了呀，我的总收入不增反减。还有那个米雪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什么，问我是不是要离职，这跟离职有什么区别呀？
1: 现在离职的人是乔里，我私下告诉你，人事部已经约他谈了，按理说他的资历可比你老，淘汰的名额只有一个，为什么是他不是你？九宫格的考核，你的成绩是不理想，小熊单车对你的投诉，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在人事部门是有案底的，再加上你平时做事太高调了，那

0: 同事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比我清楚。
1: 我不清楚。
0: 就这样，我已经给你升职了。你之前不总跟我抱怨吗？说你没有时间，想逛街，想休息。那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休息一下，看看书，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吗？
1: 可是我就是想回产品部，接单、加薪、奖金，它也能代表一种价值。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挺重要的。
0: 那你就得好好干啊。换个部门，我们俩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说到底，你还是在我手底下工作。
1: 你就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吗？就想在你身边，好好跟着你学习。放心吧，以后我肯定会为了你更加的付出的。
0: 那你得好好表现。
2: 魏总，赶紧的，都等你了。
1: 快去，快去。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爸，
15: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哎
16: 老师，你走了。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Thank you.

0: 赤峰道58号，这里的五岔路口是天津和平路商业街的起点，也是原法租界离站地区的中心所在。1936年9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天津知识书店在这座建筑的一个临街铺面开业。
1: 知识书店呢，它创办人是这个叶笃庄跟这个吴彦农。叶笃庄他负责筹款，吴彦农呢负责跟党组织联系。叶家呢是天津的一个大家族，正好是他家要分家，当时他是联系几个兄弟一起出资。他非常有特点，这个书店它是可以这个敞开式收书，就是有沙发可以自己拿书取书在那儿自己看，而且他还可以电话订书给送书上门，这些就是在当时就非常新颖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一些作家，进步作家都集中在上海嘛，然后他就直接跟对接上海的那些书店，我做在天津做你的总经销，特别是吸引这些进步的这个爱国青年到这里来购书买书，所以书店就非常火。
0: 知识书店销售发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刊，开业不到一年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盯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特务机关召回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捕相关人员。
1: 当时日本人要查这个知识

0: 书店的时候，在法国工部局的地下党员就提前通知了咱们的地下党，然后地下党又通知了吴彦农和书店的这几个同学，当时租了车，一夜就把书都搬光了，把家具也都搬光了，就一晚上，等早晨起来，日本特务再来抓的时候，一看，哇，都人去楼空了。
1: 1937年7月28日清晨，日军的飞机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投洒传单。街上的中国人不去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停业告示，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意诸君，望珍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伟毅策划的《铁蹄下的青春》，杨大新于1943年金京木刻展即将再次展出。20世纪30-4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天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左翼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的目光，其中就有当时年仅18岁的杨大新。
2: 杨导的作品呢，以今天的标准看，在技术上有一些稚嫩，但是呢，这批作品有着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特点：积极、健康，表达思想的准确。我当时被这批作品震惊了。
1: 杨大新的作品大多以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为主题，其中一张木刻作品记录了1945年12月。他在当年天津的辽北路20号北安桥下坡开办的一家书店的故事。
3: 当时我20岁，就想开一个书店，找了我几个中学同学啊，大家集资啊，就开办了这个知识书店。因为喜欢读书嘛，所以就起名叫知识书店。实际上在1936年呢，天津有个知识书店，那是地下党搞的。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个历史情况，说我办了知识书店以后呢，年纪大的人呢就以为当年的知识书店呢就恢复了。当时啊，知识书店呢卖解放区出的书，在天津没有，就这一家。追求进步的青年呢都到知识书店来买书。
2: 他做知识书店的同时，在卖书的同时呢，他自己还做出版。出版的比如《北方木刻雪》都是解放区的木刻作品。40年代能做解放区的木刻作品，这难度可想而知吧。
1: 1946年6月，知识书店开业近半年，国民党政权挑起全面内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逐步升级。
3: 当时呢，国民党的特务啊、警察啊，经常到书店去捣乱，说我那几个同学呢很害怕，就决定来书店呢就不要办了。这时候呢，就我认识个李克俭，李克俭呢就出资啊把这书店兑过来了。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了，他那钱呢不是他自己的钱，他说就是党的经费。所以从1946年6月，知识书店就变成党的外围组织了，是地下党领导了。
1: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不仅卖书，还经常掩护往来天津执行任务的同志。
3: 一个叫汪俊的，他是以这个美国新生处职业为掩护，实际上呢，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到天津啊，突然找我，他说啊，我有2个箱子，存你存2天。今天呢，我这个往解放区去啊，感觉到形势非常紧张。他今天所以不敢闯过去啊，因为箱子里头装的不是药品，装的是电台，给解放区啊这个送的电台。结果他一个礼拜以后啊，才把这个东西啊运走了。这一礼拜可紧张了。
1: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知识书店搬迁之

和平路新址继续营业，为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党领导下的这两座知识书店，不仅传播了知识，还传播了革命思想，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即将重生的光明和希望。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937年7月29日，轰炸机的呼啸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一枚枚炸弹在天津城南八里台坠落。诞生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在

0: 次看到日本的飞机俯冲炸我们的学校，这种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得。
1: 东北地理教本，就是这本看似普普通通的教科书，让日军把南开列为最先打击的目标。由校长张伯苓安排编撰，南开师生对日本铁蹄下的东北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揭露出日本进一步侵华的战略总构思，这让日本情报部门大为恼火，轰炸南开成为日军隐忍多年的预谋。
2: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南开大学是被日寇毁掠的，化为焦土的第一所高校。日本在轰炸之前呢，当时日本的军官啊就召开各国的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我们要去炸南开大学。当时所有的记者都异口同声地问，有什么理由去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日本人就明确地讲，南开是反日的，是反日的基地，所有反日的我们都必须把它毁掉。
1: 在持续两天的轰炸后，曾经美若花园的南开大学校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化作一片瓦砾，只剩下千疮百孔的思源堂。
2: 张伯苓听我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费力。
1: 此后，张伯苓率南开师生南迁，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同组成西南联大。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年，南开大学北返复校，对思源堂进行了修复，做教学楼使用。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着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此起彼伏。此时的南开大学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平津战役纪念馆，在众多展品中，这个黑色硬皮记事本并不起眼。它的主人叫刘希，曾担任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这个记事本记录了许多极难读懂的符号或暗语，其中有一首七言打油诗。
3: 当时南开大学的有一个地下交通站，然后从国统区往解放区输送进步师生和这个进步人士的这么一个联络的暗语：高爱礼堂何时了。高堂就是凡是到解放区去的人，到那个沧县博镇找这个中国建设公司总经理高堂先生，说是这个礼爱介绍来的。清河罗马街头找，就是到南市那一块儿有一个清河大街，上面有一个专门的罗马大车店，到那儿去雇一辆去博镇的罗马车，给每一个去的人要准备一个假的名字，用天干地支，然后再用咱们的十二生肖还有百家姓把它混合起来，还要这个专门要给他一个路条，这个路条就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这个小额的纸钞，因为上面都是有这个数字的编号，这些编号是掌握在咱们地下党组织的手中。
1: 从1947年秋到天津解放前夕，经由地下交通站成功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累计达400余人。1948年冬，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南开大学校外到处是国民党部队的堡垒和掩体。12月13日，学校决定将南院贵重仪器和图书运到甘肃路东院，师生员工与家属同时搬迁。
4: 那个时候斗争很紧张，特别隔壁是个南开呢，南开女中，房顶上他就架着机枪，他枪口就对着我们南大，就是、每天都听着人家炮声，远远的炮声都听得见。国民党很紧张，可是我们南大学生集中在那，天天晚上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国民党住在我们隔壁，经历都骂，这个在当时啊形成了很奇特的反差。
1: 南开大学师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支持拥护，引发了国民党的不满。借设防为名，1948年12月底，一个连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南大校门口，准备强行进驻。
4: 名义上他是说设防，实际就是监视南大师生、全校师生员工。

0: 听见这消息都动员到校门口，给校门口也堵住了，对视了起码一个多钟头，当时情况很乱，就到学校里面找弄些水啊，弄些碗啊，就为了军队，这个学生啊都包围着军队宣传这个反内战，这个国民党军队啊跟学生谈得挺热乎，因为他很多士兵啊都是过去受压迫阶层嘛，都是农民啊，是穷苦百姓，跟学生谈得很热烈。这个时候啊，他国民党馆长一看这个情况着急了，几次制止制止不了，另外他要集合呢，队伍要散摊了，也集合不起来，就后来着急了，就吹哨子集合，走不进去了，走就撤了，哎，结果我们反进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
1: 1949年1月15日，南开大学学生引导人民军队进入校园，天津也在同一天获得解放。从此，南开大学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学府，启航新征程。

0: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遭战争劫难。傅作义、傅东菊父女功不可没。在天津，还有一对父女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这就是曾延义和曾长宁。1948年3月，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曾长宁接受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布置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
1: 曾长宁，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你去做你父亲这样的人的工作，我们要让他做给我们做工作。
0: 曾长宁的父亲曾延义，湖北黄冈人，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国民党第35军中将、太原戒严司令。此时，他正隐居

0: 在天津市常德道一号的这座小楼中，过着不问世事的寓公生活。已经下野的曾延义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寻常。
1: 这曾延义呢，是傅作义的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曾经长时间的在一块工作。这个傅作义呢，是当军长的时候他当个旅长，绥远抗日有一段时间。这个傅作义呢，是一个什么部队的正职，曾延义呢是个副职。
0: 考入南开大学之前，曾长宁和弟弟曾亚宁都在耀华学校读书，并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曾延义对共产党没有敌对情绪，对于儿女的革命活动持默许态度。耀华党支部还派出党员教师刘子安做曾延义的工作，地下党分析了曾延义的政治态度，陆续将一些地下活动地点转移到曾延义家中。所有这些活动大多得到曾延义无声的支持。
2: 我做了一些准备，印发出的传单啊，我大概印的很多，除了地下室隐藏一部分以外，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发出去，连同我们那个油印机给它拆散了，我们就转移，就为了应付敌人搜查，转移到校外。当时就是转移到曾长林家。曾长林他父亲不当国民党警察局长了，同学们都开玩笑，是国民党警察局长的地方成了我们的保险库了。
0: 接受任务的曾长林回到家中，与父亲几次长谈，曾延义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傅作义，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1: 他说呀，最好呢先做这个刘厚同的工作。这个刘厚同呢是傅作义和曾延义在保定军校的老师，这样傅作义是很重视他，还配聘他做个参议，他容易见到这个傅作义。
0: 1948年夏天，曾长宁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3: 邵全有一天呢，到我家找我，就到长德路一号找我。邵全我认识他，是他南大，我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他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单线领导。他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说：“刘仁同志让我找你。”我说：“哟，这就是关系了。”我就请进来了。
0: 除了抓紧做傅作义的工作，沙小泉还传达了另一项任务，
3: 利用他的所有的关系搞情报。为什么？为了迎接平津解放。
0: 为了获得情报，曾延义父女联袂完成一次次惊险任务。当时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和曾延义私交颇好，多次来津到曾宅借住。
3: 当天呢，崔亚雄也是来，快吃饭的时候了。一进来以后，二哥我又开会来了，我又得在你这儿吃饭。他拿了一个公事包，他老搁他这儿，好像宝贝似的。一会儿他起来，我爸爸让你坐，你躺床上躺歇会儿。不，一会儿躺床上，他把那个包又拿床上又躺着，他老递那包。我一想，这包里一定有东西。我父亲就给我使了个眼神，我也早注意上了他们动态，因为我一直他们来我老盯在旁边，我就是倒水啊拿个烟啊什么的我就盯着了。一看这里有东西，他一下去不是吃饭吗，一出门刚下楼梯，我也不管他回来不回来，我把皮包一打开一看，果然那个大印红印，就是当天的日子，咸水沽兵力驻扎表。
0: 这份最新的敌情资料，从兵力部署到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明明白白的全部详细记录在图纸上。
3: 哎呦，我一看这是最新的东西，我根本就没考虑，拿着报纸就拿着就抄，紧张得很。结果当中就听见这个楼梯响，然后吓得我说是关的是不关，不关就暴露，关了呢这上来怎么办。结果我就还使劲抄，抄都快到门口，我一想不行，我把门框下了，我把它抄完也差不太多了。哎，结果又下去了，他上来也不怎么，我父亲又把他叫下去了，也不怎么的，反正是配合了这里头。
0: 此外，在父亲的帮助下，曾长宁还获取了国民党军塘沽城防图、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有关情况。 这些情报在后来天津解放的战役中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解放军在平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经过多方有力的说服工作，傅作义终于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面对眼前的曾衍义故居，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昔日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而在这座小楼对面的民园广场上，洋溢着今天的快乐祥和。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树影婆娑，我们在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战争年代那些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人们。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眼角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啊，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0: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8: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1: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2: 青春就该赌一把，
13: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1: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8: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叫张文坤，来自四川成都。

0: 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 大家好，我叫冯锡兰，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2: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 不是不是。
0: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2: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0: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2: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 对。哦。
0: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2: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1: 有。
2: 谁出？
1: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0: 一半一半吧。
2: 一共需要多少？
0: 需要10000多。
2: 啊？
0: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2: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0: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2: 你呢？
0: 不是这么愿意。
1: 出得来。
2: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2: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1: 对、
2: 啊、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0: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2: 你家里？
0: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2: 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好的啊，对。
2: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1: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2: 干什么？
1: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2: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1: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2: 光是机会？
1: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2: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1: 对他专业能力有，
2: 对吧？
1: 够。
0: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2: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0: 嗯，对啊。
1: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2: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
1: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2: 好，
1: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2: 对，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2: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2: 半年12000。
1: 嗯，
2: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0: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2: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2: 谁做呢？你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2: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2: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0: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2: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0: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2: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0: 嗯，
2: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
1: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2: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1: 啊，
2: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

0: 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呢？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提示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0: 啊，
1: 我还有 B 计划。
0: 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提示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0: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1: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1: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1: 我可以接受。
2: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 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0: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六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5: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5: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5: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5: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7: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11: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7: 是吧？
11: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2: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3: 我愿意支持。
12: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3: 对，
12: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 对。
12: 你找工作容易吗？
1: 应该不容易。
12: 他找工作容易吗？
1: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2: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0: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12: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0: 那是一块挣钱。
12: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12: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如何？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0: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1: 不想。
0: 你看重友谊吗？
1: 看重。
0: 他俩矛盾吗？想好了再说。 不矛盾是吗？
2: 嗯，
0: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

0: 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1: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些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2: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算了吧，不创业了。
0: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1: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0: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无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 好呀。

0: 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2: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3: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5: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1: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5: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1: 是这样吗？
4: 是的。
1: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4: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1: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4: 是的。
1: 那你去年毕业的？
4: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1: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4: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1: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4: 反馈过。
1: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4: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1: 啊，这倒没错。
4: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

0: 这个观点吗？
1: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1: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0: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1: 对，
0: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1: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0: 哦，
1: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0: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2: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0: 然后呢？
1: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0: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0: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1: 对，
0: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1: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0: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0: 都得经历，
3: 对吧？对、
0: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1: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0: 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3: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

0: 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嗯，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
1: 嗯，
2: 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且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
1: 嗯，
2: 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2: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2: 然后呢，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2: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
1: 嗯，
2: 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0: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
1: 嗯，
0: 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哎，
0: 给大家
1: 看
0: 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0: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0: 哎，这是两幅画。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0: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1: 嗯，
0: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
1: 嗯，
0: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0: 然后对他
1: 的
0: 欣赏。
1: 欣赏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2: 嗯，
1: 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2: 嗯。
1: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习这个专业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
1: 嗯，
0: 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

0: 而且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0: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

0: 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1: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2: 很好，
1: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2: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3: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2: 哎呀，太好了啊！
3: 对。
2: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4: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3: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2: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3: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2: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5: 我也要哭了，
2: 没心没肺。
5: 我也要哭了。
2: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

0: 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1: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1: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1: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1: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1: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1: 不推到头。
0: 哦，
1: 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1: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1: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1: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1: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1: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

0: 就是提前的布置。
1: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2: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3: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3: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3: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3: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3: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1: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1: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1: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3: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1: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3: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0: 对，拿到了
3: 4个。都是什么企业？
0: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3: 行政服务岗。
0: 对，
3: 好。
0: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哦，
3: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0: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地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3: 你喜欢突破自己，
0: 对，
3: 好吧。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3: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3: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3: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3: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1: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

0: 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2: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3: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2: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3: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3: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3: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3: 其实按我的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1: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3: 愿意。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3: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4: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5: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5: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6: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3: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6: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7: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7: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6: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6: 选择钱是吗？
3: 对。
6: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6: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

0: 变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1: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2: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2: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2: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2: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4: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2: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5: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6: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2: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7: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无在无家长或者教师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2: 好，
1: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我们二位这个喜咖老师啊。
3: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郑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1: 常远没错。哎，
3: 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
4: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1: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4: 三次了。
1: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4: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哎
1: 嚯，
4: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1: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

0: 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1: 你好，
0: 欢迎
1: 您，
0: 欢迎
1: 您，
0: 欢迎
1: 您，
0: 欢迎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0: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1: 客气。
0: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 我
1: 太熟悉了
0: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2: 啊，对对，
0: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2: 两次，
0: 一次是跟贾玲，
2: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0: 蒋诗萌啊，两次啊，
3: 我是三次，
0: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3: 前夫哥一次，啊、对对对，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服不服，
0: 服不服，对
3: 啊，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那个，
0: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3: 对对对，就我们仨
0: 啊，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1: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儿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2次。
0: 啊、您上过7次春晚？
1: 7次。
0: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
1: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1986年。
0: 虎年谈虎。
1: 虎年谈虎。嗯，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4: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5: 对，我属虎，
4: 小名叫虎，
5: 都叫我小虎。
4: 从小热爱老虎，
5: 这是我的爱好。哎呀，
4: 穿虎鞋，
5: 嘿嘿，
4: 戴虎帽，
5: 就这么精神。
4: 虎年接的官，
5: 没错，
4: 你爱人也属虎，
5: 太对了。
4: 他家住虎坊桥，
5: 都知道，
4: 小名叫虎妞。
0: 那您这7次的春晚经历都是说相声吗？
1: 对，
0: 小品什么其他都没演过。
1: 小品我也不会。对、所以呢都是说相声。但是我觉得那段相声呢节奏老是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么一趟下来的，就是应该时机顿挫这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现在我看起来，
0: 您这是翻回头来看，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当年看过冯巩老师一个采访，说好像当年这个节目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1: 当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万象皆空，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都很少，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9寸的，那全胡同的人，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全都在那儿看春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
0: 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
1: 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1: 对了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0: 对，
1: 是一个五官争功，是一个群口相声，所以的话呢，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
0: 的
1: 高兴，
0: 是的，
1: 这也很难得。
0: 对，而且这2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1: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袁德旺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争功啊，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刘伟，你听我的，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你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2: 对，
1: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争功》还是我这句措辞儿。
4: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6: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6: 可是，
4: 你对我们369顶
5: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6: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1: 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面来讲，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
0: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争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1: 啊，送别那是1989年
0: 啊，跟这个。

0: 师傅在一块儿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1: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0: 倒不紧张。
1: 我心里特别有底。
0: 嗯，
1: 我师傅给我量根。
0: 嗯，
1: 你想他在我旁边，我太放心了。
0: 嗯，
1: 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我是哎，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来。
0: 哎，就有师傅拖着您呢。
1: 是的，是的。
0: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
1: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0: 88年是连续的。
1: 连续的。88年、89年、90年。
0: 90年。
1: 这是5年啊。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又说了一个新的《五官真功》。那是2009年，
0: 《五官新说》。
1: 五官新说是这样。
0: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1: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我跟冯巩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0: 对。啊，
1: 虎年过了是兔年。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
0: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2: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中，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它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0: 是的，
2: 在我心目中啊。
3: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学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0: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3: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的。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而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这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0: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3: 对，
0: 这个小雨哥当年会紧张吗？
2: 哎呦，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0: 都嘚瑟了
2: 啊。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0: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1: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才，又听说我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26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呢，邱申越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将来说在相声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
0: 啊，就只能是师生。
1: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晋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就带着我们到我师父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0: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1: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0: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1: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脾气比较投，脾气比。

0: 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傅您看这个，我觉得这有点不像话。我师傅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的，所以呢，我师傅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傅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是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感谢我师傅，真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哎呀，就是我师傅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傅真是他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1: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2: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0: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
2: 对2019年
1: 啊，
2: 隐秘而伟大
1: 哦，
2: 在那个车墩儿，
0: 没错没错。
2: 刘老师有几场戏呢？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0: 对对对，
2: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
0: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了。
2: 没有没有，
1: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凡人哥呀，是吧？
3: 对，
1: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3: 古装剧，梦华录，
1: 嘿，
3: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1: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0: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
1: 哦，
0: 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什么大吃大喝、大办这种形式。经过2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哎，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4: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
5: 这干什么？
4: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5: 嗯，那我也什么？
4: 他们说我聪明。
1: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0: 也算不上，就赶上那么一个机会
1: 了哈。
0: 是。
1: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6: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7: 是那是。
6: 哎，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装修的。
7: 我们也有设计师。
8: 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
9: 嘿嘿嘿，陈永根，你给我闭嘴！
10: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6: 哎呀，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啊！
11: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宋运辉喝一壶的了。
6: 你们瞎胡闹，这个名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1: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您近几年演的这个老爸的形象还是比较多的。
0: 老爸现在都不行，他演爷爷了。您瞧，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啊！对对对，这个年纪也是摆着了啊。
1: 您有统计过您演过谁的老爸或者说公公之类的角色？
0: 哎呀，我小巷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1: 啊。
0: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我演过樱桃的，演过樱桃的父亲啊，反正都是这类老人家吧，老人家了。
1: 那这个刘伟老师，您在演戏，比如塑造角色之前，也会要提前的体验一下他的生活吗？
0: 应该是多读剧本。这戏整个的人物还得去了解，要不然的话，您在这跟您对手戏怎么不知道满不知道？还是得去了解了解人物。 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线儿。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就是哎呦满腔热情啊，这怎么去表现？
1: 对，
0: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就过。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1: 对，
0: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

0: 那还是不行。
1: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0: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是我这个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人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是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1: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
2: 来，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团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就是、你们没进说唱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
2: 对，先生，
0: 太
2: 是崇拜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群英会跟先生一块这么录节目，就特别激动哦。
1: 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了是吧？
3: 当然，一直都很老实。
1: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好不好？好，听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直播呆火。哎，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就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这是什么都没有了。
5: 有人想赚外快吗？
4: 多快！
5: 有人想，
1: 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
4: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
1: 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4: 我那叫定场诗，
1: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
4: 我想挣外快。
1: 你想赚外快，嗯，你差点。
4: 我怎么差点？
5: 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4: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5: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哎，
4: 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5: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4: 咱说说。
5: 你
4: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5: 没问你这些，说点详细的。
4: 详细。
5: 结婚了吗？
4: 结了。
5: 有孩子吗？
4: 有。
5: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4: 您等会儿，你的丈夫谁是主妇啊？
5: 什么？
4: 男的。
5: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4: 什么叫家庭主男？
5: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4: 我说了，我男的。
5: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4: 我们家不主男的。
5: 你听不听我介绍？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啊，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4: 那太想了。
5: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4: 您什么公司？
5: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4: 哦，就是直播带货。
5: 没错，
4: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啊，拿来吧。
5: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吗？
4: 外快。
5: 哪儿就外快？
4: 我拿吧。
5: 这是直播带货，你会带货吗？
4: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5: 会带货是吗？
4: 会带货呀。
5: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4: 把衣服卖出去就行了。西服要吗？
5: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4: 不是，我就当它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好看。
5: 你先看看脑子去。你跟谁说话？
4: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5: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4: 爱穿旧西服吗？谁爱穿？你是不爱穿旧西服？
5: 你是不爱穿旧西服？
4: 不是，我这不卖。
5: 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4: 那
5: 一点气氛都没有。
4: 那怎么样？
5: 你不得这样吗？
4: 怎么样？
5: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4: 怎么？
5: 干嘛呢？干嘛呢？在这
4: 看你直播呢。
5: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4: 我是控吗？
5: 你得控制他们。
4: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5: 什么玩意儿？我控。

0: 制他们，
1: 是这么控制吗？
0: 那怎么
1: 这太控了，
0: 这怎么控制？
1: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吗？哦，你接下茬，
0: 接下茬，
1: 接下茬，我
0: 怎么接？
1: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就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哦，
0: 一杯一杯吧。
1: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0: 一杯一杯吧。
1: 来来，朋友们，告诉他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2: 180一杯。
1: 听听人家，你听听人家，哦对，接这下茬，
0: 接下茬，
1: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0: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1: 来啊，接下茬啊，
0: 来吧。
1: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0: 哎，什么玩意儿？
1: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0: 没听说过。
1: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0: 去你的吧！
1: 你是家里有事儿吗？
0: 我不着急，
1: 你着急走是不是？
0: 不着急。
1: 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0: 我就接下茬。
1: 这是接下茬吗？
0: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这么。
1: 后仨字儿行吗？
0: 后仨字儿没问题。
1: 就接我后仨字儿行吗？
0: 那没问题了，来吧，
1: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0: 大促销，
1: 我给大伙儿送福利，
0: 送福利，
1: 321上链接，
0: 上链接，
1: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0: 不喜欢。
1: 想要不想要？
0: 不想要。
1: 给力不给力？
0: 不给力。
1: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这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0: 不想要，送福利。100一百八，我看谁敢买？
1: 什么玩意儿？那告诉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0: 我是让人买，我
1: 让人买送福利，
0: 我记送福利，上链接，我
1: 大促销，
0: 大促销，
1: 哎、这保证好这个装，行，
0: 这就给力，我记得，
1: 你就先
0: 仨字儿，
1: 哎，对对，行，你先干着啊，先干着这个干着啊，
0: 不是，
1: 然后呢？
0: 不是，你还没说我那个。我那劳务
1: 薪资是吧？
0: 啊，对，
1: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0: 12万3500。
1: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0: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万是我期待的薪资。
1: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
0: 啊，我挣多少？我知道
1: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0: 这20%干什么呀？
1: 就是那个100、180那个。
0: 就是上链接，
1: 哎，20那个，
0: 30那档呢？
1: 售后，
0: 售后。
1: 对了，你负责售后，
0: 售后管什么呀？
1: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0: 那好吧，给人退呀、啊，
1: 退货我挣谁钱去？
0: 哦，那给人道歉，
1: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
0: 那怎么办呀、啊？
1: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出在买家的身上。
0: 出在买家什么？
1: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0: 这怎么操作呀？
1: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你举。
1: 前些天呀、啊，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0: 狗都卖？
1: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0: 哦，是啊、哦，
1: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0: 猫，
1: 好嘛。有什么可喊的？
0: 发猫啊！
1: 最关键的，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0: 废话，你买狗发猫，人能看不出来吗？
1: 而且他说话那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0: 什么理由？
1: 非说货不对版。
0: 这不是货不对版，是大哥，这物种它都不一样啊！他这玩意儿
1: 最可气的，他让我退货。
0: 那能不退货吗？
1: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啊？
0: 那得给人退呀、啊！
1: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0: 那是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1: 我教给你啊！
0: 啊，您说，
1: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0: 啊，怎么沉浸啊，哥？
1: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0: 我你是狗，我是狗干嘛呀？
1: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0: 我是买狗的了。
1: 你找我退货
0: 可以？
1: 我不给你退，我给你找理由。
0: 啊，行，
1: 咱来一回。
0: 试试。
1: 喂，您好。
0: 我不好。
1: 您怎么了，先生？
0: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1: 您再说一遍问题。
0: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
1: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啊、
0: 对呀、啊。
1: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0: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1: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0: 不是，我分得出来。
1: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0: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1: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0: 喵喵喵，
1: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0: 汪汪汪，
1: 真

0: 王，小王八，
1: 小王八
0: 背着个壳蹦蹦跳。
1: 那王八能跳吗？
0: 小王八一叫，
1: 那王八能叫吗？
0: 哎，叫的真好。
1: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了吧？
0: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1: 我还不着急，
0: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0: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1: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0: No no no
1: no no no，
0: 猫也是现逮的
1: 啊。哦，都现逮。
0: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1: 不要，
0: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
0: 喂，先生您好。什么？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啊，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1: 说谁是傻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一点就会有。
1: 我养不了，我退货。
0: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1: 不是，我不给你寄回去吗？
0: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1: 哎，你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是那天在网上刷，真事儿，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4: 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关键是哎，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3: 对，
4: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3: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4: 也会看，所以有时候这个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哎，
5: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6: 平时我看我们看都比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看女团。
3: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6: 你都干什么了？
7: 有时候他看着我也偷瞄几眼。
3: 吴楠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哦，
6: 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4: 厉害了
3: 啊，
6: 非常的接地气。
3: 嘿，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楠言、王志博，有请两位。
6: 好。谢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
8: 感谢啊！
6: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8: 是
6: 啊，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8: 年头算长的。
6: 哎，合作时间也挺长
8: 啊，不短。
6: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8: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6: 哎，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举个例子啊，
8: 您说，
6: 您比如说，我问问你
8: 啊，
6: 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8: 这还用问呢？
6: 哎，这必须得问问你。
8: 嗨，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
6: 呸！
8: 哎，真，
3: 你疯了吧你？
8: 那怎么了啊？
6: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啊？
8: 不是，
6: 人家花钱过来跟你交朋友来了。
8: 咱不是关系。
6: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子，给人车，人家跟你交朋友？
8: 哎呦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6: 胡说八道，
8: 不是这么意思吗？
6: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
8: 啊，
6: 告诉你是什么呀？
8: 啊，
6: 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8: 啊，这也对。
6: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8: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
6: 哎，这话没错
8: 啊。
6: 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8: 啊，这都有联系的，
6: 对不对？
8: 对，
6: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8: 那是，
6: 对不对？
8: 嗯，
6: 有限的工资，
8: 啊，
6: 但咱们的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8: 钱那不就是老板给发的吗？
6: 哎，乔儿来来，问问你，
8: 啊，
6: 这大褂看见了吗？
8: 啊，
6: 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8: 哦，那是，
6: 大褂哪儿来的？
8: 这得花钱买。
6: 对了，钱打哪儿来？
8: 那老板给发。
6: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
8: 老板娘那儿。
6: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8: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6: 我就这么说。

0: 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嗯，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废了，死定了。哎，
1: 嚯，行行了，就是活不起了呗。
0: 对，举个例子，嗯，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啊，哼，大褂没了，
1: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0: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哎呦，啊，哦，本来是相声演员，嗯，愣改了相。

0: 能说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1: 那怎么说？
0: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大雷要下雨，雷哦，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
1: 来、哎、
0: 说，
1: 这样的还能演？你看，
0: 对呀、啊，
1: 哎呦，
0: 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1: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是、
0: 哎、对，
1: 哎，他没毛病。
0: 还有一个，
1: 嗯，
0: 相声演员的艺德呀、
1: 啊。啊，这个很重要。
0: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1: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嗯，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 哎呦
0: 啊，登上了几个啊高级的平台。
1: 哦
0: 啊，上了那么几回啊电视台。
1: 啊
0: 啊啊，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拿鼻子眼看人啊！
1: 哎呦
0: 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我跟你说啊。
1: 嚯，
0: 逢人不理，
1: 是啊，
0: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
1: 嗯，
0: 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1: 啊，对，
0: 合个影，
1: 有这样的，
0: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1: 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
0: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
1: 啊，
0: 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
1: 嗯，
0: 啊，到门口等着他。
1: 哦，
0: 哎，您好，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1: 他什么样？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就这么横。
0: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
1: 哎呦，
0: 你喊什么你？
1: 啊，
0: 哎，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
1: 嗯，
0: 我是老赖。
1: 哇，他还
0: 挺合不了，我上过黑名单。
1: 哎呦，
0: 合不了，
1: 哪儿来的？
0: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1: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
0: 啊？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是。
1: 这什么样子、
0: 啊、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1: 那确实招人烦呢、啊、这
0: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
1: 哦。
0: 哎，王老师
1: 啊，
0: 人家既认识字儿
1: 啊，
0: 又不是老赖，
1: 嗨
0: 啊，还没欠钱、
1: 啊、不
0: 是不是
1: 这都不用提，这
0: 艺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
1: 啊、
0: 赶紧出了这门、啊、王志博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哎，嚯嚯嚯，哎，行行，
0: 合影吧，我求你了，合影。哎，合影，我找，
1: 快快起来吧。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0: 那可怎么着？不是显得您艺德高尚吗？对不对？
1: 还艺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个
0: 不赖，没底线。
1: 哎呦，
0: 您这人也实在
1: 啊，
0: 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1: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0: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
1: 嗯，
0: 自己觉得
1: 啊，
0: 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1: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
1: 哦，
0: 技巧很到位。
1: 啊，
0: 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朋友们，
1: 怎么了？
0: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
1: 啊，
0: 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1: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0: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
1: 哦，
0: 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
1: 嗨，
0: 真是的，
1: 丢了10万块钱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呢？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嗯，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1: 哎，这不，这个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0: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1: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
0: 把控现场
1: 啊，
0: 行
1: 啊，
0: 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1: 我还行吧。
0: 行，这样，来，今天当着各位，
1: 嗯，
0: 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
1: 啊，
0: 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嗯、
0: 啊，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1: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0: 咱这样，
1: 哎呦喂，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怎么演？
0: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嗯，咱好比说，
1: 嗯，
0: 咱们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1: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0: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
1: 哦，
0: 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1: 你演观，我一个人说相声啊？
0: 哎、行不行吧？
1: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0: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
1: 哎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
1: 嗯，
0: 可比较怪异。
1: 这能有什么怪异？
0: 性格怪异啊！
1: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0: 这是你说的啊？
1: 这我说的。
0: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1: 这来呗。
0: 啊，我去拿把椅子。
1: 您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这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嘿，毕竟嘛，伸手不打笑脸人，嘿嘿，这打我干嘛？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1: 不是，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个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

0: 今天呢，
1: 小点声，
2: 我给您啊，
1: 大点声，
0: 说段相声。
1: 说的嘛呀，这都
0: 我还没说呢。
1: 哎呦，
0: 嘿，哎，你看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你赶紧演吧。
0: 哎哎哎哎，我来，我问你，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1: 哎，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啊，
0: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1: 你废什么话，啊，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0: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来？
1: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你
0: 不是，你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1: 哎，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0: 不是，你这废话吗？
1: 朋友们听了吗？就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0: 不是不是，哎哎，行了，
1: 我这举报你，啊，
0: 你先别找我茬。
1: 不是，你网上我跟你说一差评，我你海了去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1: 不是，我怎么不认真听？我还没认真听。
0: 你认真的听，我才能逗乐你啊！
1: 看了吗，朋友们？就这相声演员。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0: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1: 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是来吧，
1: 我认真听
0: 啊，
1: 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0: 这行，你坐好了听就行了。
1: 来，开始了，
0: 真是的，哎呦喂，你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嗯，我说说你听听，
1: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0: 对对对，
1: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血扶球之志
0: 啊，
1: 司马温狗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啊，
1: 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
0: 哎，
1: 汉皇相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成为宰相，吴宗舆13岁官拜随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刺掌六郡，84一州自兵权。哎，申虎右显连环，冀东宫借凋零，火烧战权，使曹操的望风所算，险些命丧江南。
0: 是，
1: 虽卧龙与凤雏之相当，那邹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对吗，弟弟？
0: 太对了。哟，您说的太好了。
1: 你先别跑，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0: 干嘛？
1: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0: 你也知道啊。
3: 哎，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4: 接地气啊，
3: 接地气，
4: 真的接地气
3: 啊。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太多了。
3: 嗯，
5: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系？就是观众跟这个，
1: 您看吧，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哎，他就有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3: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
1: 啊，
3: 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1: 对对 对, 对,
3: 对, 对吧？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讽刺。
1: 还是
5: 真是
1: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大伙儿都听听这样的节目，
3: 嗯，
1: 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3: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6: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
3: 嗯，接下来有请小豆、长梦雀，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哎，你
1: 信？哦，对。

0: 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1: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0: 这是什么话呀？
1: 我唱的好啊。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0: 行了，你行了，别说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1: 哎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0: 怎么了？
1: 物以稀为贵呀！
0: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对呀。
0: 行了，别吹牛了
1: 啊！
0: 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我来了，哎呀，比心，
1: 比我还能吹呢啊！
0: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我还唱得好。
1: 你唱得好。
0: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1: 哦，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
0: 哎，
1: 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0: 你随便考。
1: 你听这个，
0: 来。
1: 芈月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1: 问题来了啊，
0: 来，
1: 芈月，
0: 嗯，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回答我。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嗯，
1: 芈月是石油工人。
0: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1: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0: 怎么唱的？
1: 明月几时有？
0: 没听出来呀、
1: 啊？还没明白呀、
0: 啊？啊，
1: 芈月几时有？
0: 哦，芈月几时有？
1: 对呀，芈月都几时有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这题你没猜出来呀、啊？
0: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你再来一个。
1: 问你
0: 啊，
1: 包拯的女朋友是谁？
0: 包拯的女朋友？
1: 嗯哼。
0: 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
1: 这人你还认识？
0: 谁呀？
1: 你八舅。
0: 我八舅。
1: 对了，
0: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1: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0: 怎么唱的？
1: 八舅问青天。
0: 我没听出来呀。
1: 哎呀，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0: 包青天。
1: 对呀，八舅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0: 哎呦，难受死我了！
1: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啊！
0: 这什么题目呀？
1: 会的歌太少。
0: 我跟你说啊，是是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1: 怎么了？
0: 我出一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0: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1: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0: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
1: 嗯，
0: 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1: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0: 哎，对。
1: 那太简单了，
0: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1: 没问题呀、啊，
0: 行吗？
1: 那你先来，
0: 那我先来啊，
1: 你唱，
0: 你听这个，
1: 我听你唱。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 哦，听明白了
0: 啊，
1: 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0: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
1: 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0: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1: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0: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1: 哦，东北。
0: 哎，对，
1: 我、哦、唱家乡的歌。
0: 对了，
1: 那我唱什么？
0: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1: 太简单了，
0: 来，
1: 这不张嘴就来吗？
0: 你唱，
1: 唱家乡对吧？
0: 唱家乡。
1: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0: 哎哎，等会儿，停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1: 那是差点意思啊。
0: 对，你换一个。
1: 这不行，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0: 换一个。
1: 唱家乡嘛，对不对？
0: 家乡。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怎么样？
0: 哦，北京。
1: 唱北京啊。
0: 行，再听这个啊。
1: 你来。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内蒙古大草原，
0: 大草原。
1: 听我这个，
0: 来。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0: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1: 好吃这口。
0: 好家伙，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
1: 啊，就唱上来了。
0: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
1: 换一个，换什么？
0: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1: 没问题，你先送，
0: 送礼物啊，
1: 你先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哎，这人太抠了啊！
0: 啊，怎么抠了？
1: 太抠门了。
0: 怎么了？
1: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0: 小。

0: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
1: 没有松花，
0: 坏事。
1: 我送的是小红花，
0: 那还不如松花值钱呢。小红花，
1: 别废话，该你送了。
0: 送你点，送你点别的吧。
1: 你送，
0: 像那个，
1: 嗯。
0: 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1: 哦，送 CD，
0: 多浪漫呀！
1: 行，有，
0: 哎，
1: 好，听我这个啊，
0: 你送，
1: 我送啊，
0: 来吧。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
0: 哎，这回长进了、啊，
1: 行吗？
0: 知道送项链了。
1: 哎，项哪有项链的事儿？
0: 是纯金的吗？
1: 不是，不是金项链啊。啊
0: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1: 我送的是想念，想念，
0: 想念了又、
1: 哎、想念，明白吗？哎、
0: 行行，你是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1: 来，你送，
0: 送我送你，
1: 你送
0: 我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1: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0: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0: 差太远了。
1: 换一个主题啊，
0: 换一个。
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回
0: 他也爱吃，
1: 我爱吃什么了？
0: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对不对？
1: 我没有松花的事，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忘了松花吧，好吧。
0: 开个玩笑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1: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0: 你是我的什么？
1: 对呀，
0: 你是我的什么
1: 啊？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1: 啊，小苹果。
0: 小苹果吗？
1: 行，
0: 对不对？
1: 来听这个啊，
0: 你再来。
1: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哦、
0: 行
1: 啊，
0: 你是我的是不是
1: 啊，
0: 你是我，你是、
1: 哎、
0: 你是有了，
1: 唱
0: 听这个
1: 来。
0: You are my sun、
1: 啊、
0: shine、
1: 哎、
0: You are my sun shine。
1: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0: 没有，误会了
1: 啊！
0: 你说明什么？咱们英文歌也会，
1: 唱歌老大喘气儿，他
0: 这会的多
1: 啊、哦，会的
0: 难不住啊，
1: 行行，
0: 哎，你别光考我了
1: 啊！
0: 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1: 你怎么考我？
0: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1: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哎、
0: 就跟成语接龙一样。
1: 嗯，
0: 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1: 哦，
0: 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儿。
1: 哦，
0: 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1: 没问题啊，
0: 这你敢来啊？
1: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0: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上。
1: 哎，
0: 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未出七月都是年。
1: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
0: 啊，
1: 人是未出正
0: 啊，那也差不多吧啊
1: 啊！
0: 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1: 哪句？
0: 恭喜你发财。
1: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0: 哎，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1: 哦，好啊，
0: 坐在这句上。
1: 行，
0: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
1: 嗯，
0: 就算谁赢。
1: 哦，谁抢这句谁赢。
0: 咱俩比比这个。
1: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0: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1: 怎么接
0: 啊？这么接啊？
1: 嗯。
0: 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0: 唱上来就行了。
1: 你唱上来不行。
0: 我唱上来。
1: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
0: 啊，
1: 这不行啊。
0: 怎么了？
1: 这得我挑字儿，你来接。
0: 你听，你出你能出什么字儿？
1: 我出什么字儿
0: 啊？
1: 我出，你看我姓常吗？
0: 啊，
1: 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儿开始接。
0: 从常字儿接。
1: 哎，从常字儿开始接。
0: 从常的太好接了。
1: 来，
0: 那常的就常是不是？
1: 对，
0: 常
1: 嗯
0: 嗯。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1: 哦，看，我接看，
0: 哎、接看，
1: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是吧？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0: 刀郎的情人呢。
1: 嚯，这歌也有。
0: 情人来，你来、
1: 哦、来是吧？
0: 你来
1: 来，好，来听我的啊。
0: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0: 来来。

0: 来来来来，哎，
1: 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0: 这这首歌有这个呀？
1: 你别光唱一首歌，
0: 那怎么着？
1: 你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换一首，
0: 换一个也行啊。
1: 嗯，
0: 对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来什么？来
1: 来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1: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爸。
0: 干啥？
1: 我让你接干啥？
0: 啊、行，我接，我接啊！
1: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
0: 好接，
1: 你别
0: 八这个字儿对不对？
1: 啊，
0: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慈祥的爸爸接。
1: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0: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1: 对，什么歌都算呐、
0: 哦。儿歌也行是吗、
1: 哎？那当然了。
0: 好，
1: 接
0: 接这个啊。
1: 嗯，
0: 好接。
1: 来，
0: 爸爸爸爸。
1: 哎。动画片儿，
0: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吗？我
1: 哦哦，
0: 接
1: 行，还是把
0: 接
1: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儿，
0: 你饿了是吗？
1: 我饿，怎么了？
0: 人家是串一串
1: 哦，串也行，
0: 简单
1: 串
0: 串一株幸运草。
1: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啊，你得换一首再唱，
0: 换一首换简单嘛，
1: 啊，穿
0: 穿嘛的，
1: 来
0: 穿穿穿穿嘛，
1: 啊，都行，
0: 有了，
1: 来，
0: 哎，穿新衣，你接，
1: 停得这么突然吗？
0: 嗯，
1: 不戴新帽了吗？
0: 不戴了，
1: 一
0: 接
1: 一好接呀，
0: 接呀，
1: 一是吧，一条大河，接。
0: 不是不波浪宽了，
1: 哎，不波浪宽了，和
0: 和
1: 哎和
0: 啊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走走四方，
0: 没唱完呢，
1: 你这不唱完了，唱到走了吗？
0: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
1: 哦
0: 接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又是哦，
1: 哎哦，
0: 行，
1: 哎，
0: 小样啊，
1: 来
0: 哦是吧？
1: 嗯，
0: 哦嗯
1: 嗯，
0: 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话。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喜来一起搓。
1: 不是这词儿吗？
0: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1: 哦，火是吧？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0: 什么都想起来了。
1: 哎，咱都会呀。
0: 天啊，
1: 来天，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哟，嘿嘿
1: 嘿嘿嘿嘿，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0: 嘿
1: 嘿是吧？
0: 你来
1: 嘿嘿
0: 嘿
1: 嘿风呢呢，
0: 你真能找得出来？
1: 哎，对，粤语呢
0: 呢
1: 哎
0: 呢
1: 呢
0: 呢有什么？
1: 来接吧，
0: 嗯。那个啊
1: 啊
0: 啊！你来
1: 啊是吧？啊，好接
0: 啊！

0: 我想不起来了，就阿吧。
1: 啊，还是啊
0: 啊
1: 啊，行，
0: 嗯，接
1: 听这个
0: 来
1: 啊，接啊，
0: 还是啊呀
1: 啊
0: 啊，好啊啊啊啊，黑猫警长长
1: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0: 爱。

0: 你不在我不在，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
1: 唱上来了。
0: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2: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3: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啊，能学像，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味儿到了就 OK 了。
0: 哎，没错。
3: 所以呢，我师父当年在台上也要求我们团的这些演员，尽量就说我们一上台。就应该把我们全身心的热情掏给现场的观众，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嗯，
0: 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3: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活
4: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儿聊，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5: 人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这个重要性吧。
0: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我们每次的是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得给我们
6: 反攻
0: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3: 我跟春阳。
0: 跟春阳。
3: 跟春阳。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3: 哎，春阳，春阳，春阳，春
9: 阳，怎么了你？
3: 我有个发现啊。
9: 什么什么？
3: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8: 这个啊，您说这个？
3: 对啊。
8: 看，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彻彻底底的告别。这个我不要了。
3: 哎，别，
8: 干
3: 嘛呀？您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儿，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8: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3: 断，
8: 跟过去再见了。
3: 哎，不能，
8: 您别，您给
3: 我，不能，
8: 不要，
3: 你不能扔，你不能，
8: 我扔，
3: 我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8: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3: 不能扔啊！
8: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3: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个
8: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
3: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8: 您听我的，
3: 这孩子，
8: 先生，您听我的，我
3: 怎么？
8: 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去。
3: 不行，
8: 干嘛呀？
3: 这手机不能扔啊！
8: 怎么不能扔啊？
3: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啊，离不开它。再说这里边啊，
8: 全是烦恼啊。
3: 怎么全是烦恼啊？
8: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3: 是吗？
8: 您别不信，现场这样啊，王明远，把手机都打开，
3: 可以，
8: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3: 可以啊，
8: 咱瞅一下啊。
3: 来，
8: 你这样先看我的
3: 啊，看你的，
8: 您看我这个，这就开始了。
3: 来，
8: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我吃死你。
3: 卖东西的不看，
8: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3: 看。
8: 哎，这个行。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支持一下。
3: 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呀？
8: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3: 咱这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8: 您这没有啊？
3: 当然了，
8: 看看您的，
3: 你看咱这个。
8: 哦，您这行
3: 怎么样？
8: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
3: 不洗澡，
8: 脏点。
3: 来，乐意。
8: 我再看看什么。这款牙膏。
3: 我不刷牙。
8: 这款洗面奶。
3: 我不洗脸。
8: 这款洗手液。
3: 我不洗手。
8: 您怎么哪都不洗？
3: 我就不喜欢洗。
8: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3: 啊，
8: 您是不喜欢水啊。
3: 怎么了？
8: 您是不是有狂犬病？

0: 对你才狗精疯，你怎么说话？
1: 咱接着干，
0: 你接着来啊！
1: 别着急，咱接着
0: 来。哎呦，
1: 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啊，
0: 我不喜欢手机，
1: 正好我给您扔了。
0: 别别扔了，
1: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0: 我是不喜欢
1: 啊，
0: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1: 您不能老图便宜，
0: 那怎么着？
1: 他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0: 啊。
1: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0: 是。
1: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
0: 嗯，
1: 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0: 对，
1: 哎，就是拿我媳妇来说，
0: 啊，
1: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她买我就拿，
0: 拿什么呀？
1: 拿快递。
0: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呀？
1: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0: 哦，
1: 今天五个，明天七个，最高记录是21。
0: 嚯，
1: 那天我实在拿不了，
0: 嗯，
1: 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0: 好，
1: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呢。
0: 议论你什么呀？
1: 瞅。现在啊，
0: 嗯，
1: 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
0: 啊，
1: 王春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0: 别
1: 你说都烦死了。
0: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1: 私下议论
0: 啊，
1: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0: 打你啊？
1: 打我像话吗？
0: 那怎么着啊？
1: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0: 是，
1: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
0: 嗯，
1: 拍点咱的照片啊，
0: 对，
1: 然后就发网上了。
0: 哎，
1: 嗯，
0: 这还替咱宣传呢。
1: 这要宣传还是好的，
0: 怎么
1: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啊，
0: 啊，
1: 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0: 有这种情况吗？
1: 怎么没有啊？
0: 是吗？
1: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0: 啊，
1: 您
0: 存下吧，对不起。
1: 看这个怎么意思？
0: 哟，这不是我吗？
1: 交代交代吧。
0: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1: 啊，
0: 跟观众朋友们哎掰掰手说再见。
1: 还说再见呢，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呀？
1: 说找刘伟演出 啊没有500他不干。
0: 我现在演出都500块钱，
1: 要不说呢，说相声不景气了。
0: 别说什么乱七八糟。
1: 您再看这张，再来看这个。
0: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1: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
0: 啊，
1: 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0: 不至于吗？啊，
1: 是不是？
0: 以后我演完出之后，任何手势都不比划了，
1: 嗯，
0: 我扭头就走。
1: 人家也有话说呀。
0: 说什么呀？
1: 刘伟摆谱了，
0: 嗯，
1: 演完出不理观众，
0: 嗯，
1: 走道还背个手。
0: 我什么时候背手了？
1: 最可气的是这条。
0: 哪条？
1: 震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伟，
0: 嗯，
1: 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0: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 说相声啊。
0: 哎呀，不就是说相声吗？
1: 那能干什么事儿？
0: 就是嘛。
1: 啊，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1: 博人眼球。
0: 哦，
1: 就为了赚流量。
0: 赚流量
1: 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那是为这个，那可是不应该。
1: 您说是不是范腾？
0: 哎哎，但是我认为
1: 啊
0: 有的时候哎，你要是不看这些个东西，他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1: 我不看。
0: 对呀，
1: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0: 你不见得 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1: 我瞅瞅啊。
0: 哎，
1: 哦，这个挺好，
0: 对不对？
1: 家人们
0: 啊，
1: 世纪大难题，
0: 您看了吗？
1: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0: 世纪大难题呀！ 啊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1: 这有什么输出啊？
0: 当然输出了。
1: 哪输出了？
0: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他不就来了吗？
1: 输出。
0: 来，
1: 家人们，
0: 嗯，
1: 连裤袜，
0: 嗯，
1: 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0: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1: 谁北方取笑毕业
0: 啊？这是口齿多清楚啊。
1: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0: 啊，有他的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关键是字儿多呀。
1: 字儿多就有道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0: 连裤袜是袜子。
1: 你凭什么说他是袜子呀？
0: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1: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0: 对，没错。
1: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
0: 啊，
1: 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0: 会有这回事吗？
1: 我给您搜吧。
0: 嗯，
1: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
0: 哦，
1: 告诉你们啊，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
0: 嗯
1: 啊，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
0: 嗯，
1: 连裤袜有搭，袜子没搭。记住了，有搭呢是裤子，没搭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 您说是什么？
0: 裤子。
1: 哎，怎么又改了？
0: 我怕大嘴巴臭啊。
1: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
0: 它是纺织品。
1: 纺织品，像话？
0: 那怎么着呢？
1: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0: 是吗？
1: 您跑都跑不了。哦。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啊？

0: 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1: 我的妈呀，
0: 给我都解释解释。
1: 行了，你这么一说，这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0: 对，
1: 你把手机拿过来。嗯，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0: 您等会儿怎么着？您
1: 还说我把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0: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1: 什么呀？
0: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1: 装书的呀。
0: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1: 大人别说了。
2: 好，感谢刘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3: 谢谢，
1: 谢谢，辛苦您。
2: 好，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4: 我到现在还紧张，
5: 这没熊我。
1: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
2: 啊，是。
1: 他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0: 满意，看不出来是拍
5: 的，
0: 太
5: 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2: 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7年了吧，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您。
2: 太客气了、
1: 啊、真的是这
2: 样。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刘伟老师相声说得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2: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汪汪汪，真棒！
1: 伸手不打笑脸人，
3: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
2: 正好我给您扔了，
1: 来来来，别扔了，别扔
2: 了！您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1: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的东西啊，还真便宜。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5: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6: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5: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7: 3、2、1，开始。
5: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

0: 原来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叶振山盗取国宝确有其事，而你跟他同流合污。哎呀，
1: 小谷，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生意，他们想赚钱，我帮他们联系买。
0: 商业害你是疯了吗？全江州城的人都知道，叶振山在搞复辟，你是要帮他恢复大清朝吗？现在已经是民国十五年了，你要是再跟他混在一起，你早晚会出事儿。
1: 翡翠九重佛塔现在已经被劫走了。
0: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会牵扯很广。小谷，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找你帮忙。这个案子必须办理，并且是自己人，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哼，谢谢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不过，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给我安排任务。
1: 林小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们的警察局长是月月吃我的俸禄养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局长算个屁呀！他就是震天门养了一只狗。这个案子你必须接手，换别人我不放心。
0: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谁丢了东西谁自己找去，另请高明。
1: 走，我们只能自己干了。封锁全城，包括码头、火车站，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2: 我完全可以按您说的去做，可是不能白干。

0: 大爷，这是黄昏时送来的。嗯，
1: 夜八爷明鉴，翡翠九重佛塔在我手中，君若寻回宝物，请于大年三十夜晚9点在郑家废墟一聚，彼时万家团圆，火树银花，不夜天之际，你我重续往事，快意恩仇，不亦快哉？黑夜判官。
0: 八爷，咱们这翡翠佛塔只是个诱饵，鬼王偷走的只是个赝品，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真正的翡翠佛塔，早在几天前就被咱们运到日本了。
1: 我是故意放出风声，卖了个破绽，没想到鬼王还真的上当了。小少爷，我还得厚着脸皮麻烦你一件事。
2: 八爷您说。
1: 好，这个人叫崔伟，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得罪了人躲到上海去了，不过这几天我的人发现他又跑回来了，躲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里，还请小上爷借我这个人一用。
2: 八爷，您这是想谋划大事啊。
3: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园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4: 愣着干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瞧瞧，瞧瞧，人家安排的多好啊！啊，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呀！
1: 请八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除夕夜，只要他敢露面，天罗地网就等着他来钻。
0: 嗯，你去吧。
1: 是。

散尽，看到曙光了。装神弄鬼的黑夜判官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鬼王啊鬼王，那咱们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

0: 你们。
1: 哦，我们来看看你。你出院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回来了。
0: 哦。
2: 我跟姐姐买了点年货，快过年了，你这儿也该收拾收拾了。
0: 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什么不用？大家都是朋友，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
2: 你就不用帮我们了，你身上还有伤，要不你先自己看看报纸。
0: 哦。

0: 坐。听说春霞姑娘还是没了，王者已安眠，节哀吧。
1: 多谢慰问。这戏院生意不错啊。
0: 嗨，现在啊什么都要改良，光靠我这个耍把戏的班子可撑不住门面呢。马上快过年了，今年的封箱演出我专门从上海请来了齐老板来撑门面，
1: 这回

0: 这下了血本了，这个齐老板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唱腔作派，在上海的丹桂和天蟾几家戏院，听说是场场爆满，今天晚上开始，在我这儿连演三天，这消息一放出去，票就全都抢光了。这江州城的人懂行，识货。
1: 看来你是要发大财了。哎呀，发财可谈不上。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就是为了过瘾。我自己也是个戏迷，只要戏院有什么好戏上演，我就会在我自己那个专用包厢里，好好欣赏几段戏，舒服。
2: 你是光顾着过戏瘾了，这外面的风言风语，没听说吗？

0: 这些小报整天道听途说，没什么意思。哦，这文章里讲的叶八爷好像是你我都感兴趣的人，是吗？这个叶八爷在我的戏院倒是碰见过几次，他很喜欢看我的魔术，也曾经邀请我到他的府上表演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交情。<笑>
1: 那这么说来。
0: 把叶振山偷取国宝运往海外的事透露给记者的不是你喽？<笑>哎呀，瞧你说的，我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怎么会知道这些王亲贵胄的私事呢？这么说吧，我和你能认识，就是因为这个叶振山，我跟他是有恩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 我来这儿只是想提醒你，不管做什么，请三思而后行。
1: 我记住了。
0: 好，那我先告辞了。
1: 慢走，不送。

0: 老爷，今儿可是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日子，就算天大的生意，不能过了年再说吗？
1: 这事情来得突然，年夜饭等我回来再吃。玉娃，
2: 哎，
1: 好好在家陪着你娘，不许出去。
2: 哦，知道了。
1: 西院那边都安排好了，
3: 白爷，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直盯着呢。
1: 那就好，那咱们就请好吧。

0: 哎呦，张老板，今天谢老板，张老板算是来着了，里面请，里面请。
1: 好，
0: 哎呀，李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里面请，里面请。
1: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

0: 管家。
1: 喂。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喜福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0: 就快过午夜了，怎么还不来？哎，老爷，老爷，老爷，你看找到个盒子，
1: 哪儿弄来的？就在那个角落里，翡翠佛塔。 恭贺欣喜，黑夜判官。

0: 你这是怎么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玉鹏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0: 哟，八爷，哎呀，八爷啊，您吉祥啊！实在对不住了，这刚封箱，这齐老板的戏呀，他演完了。要想听齐老板的戏，您得过了元宵节之后再来啊。
1: 啊，好好，对对，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戏院里还这么热闹，老板你真是功不可没呀！
0: 哎呀，这全都仰仗各位来捧场了。又赶上齐老板今年封箱演出，这场场都是好戏呀。哎，八爷，这钟刚敲过12点，在这儿先给您拜个早年了。
1: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听说了，今天晚上台上的戏好极了。老板您一直在这儿看戏？
0: 哎，对啊，我就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听了一晚上好戏啊，我还给齐老板包了个大红包呢。这不一帮人还等着我吃饺子呢。八爷，你要不嫌弃，就去尝几个。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板辛苦一天了，也该休息了，早点歇着啊。
0: 哎，
1: 我们走。
0: 八爷，过了15来园子里听戏啊。

0: 为什么不把鬼王先抓起来，好好审审？恐怕少爷就在他手上。咱们的人盯了他一晚上，都说他寸步没离开那个包厢。审？怎么审？那怎么办？少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这时间一长了，可就……
1: 马上去警察局，老姚那里。荆州城的治安乱到如此地步，连我的儿子都被绑架了。我叶振山过不好这个年，他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年，也别想过安生。
0: 是。

0: 少爷，您来了。
1: 人呢？
0: 在里面。
1: 啊。
2: 表哥，是你吗？你回来了。
1: 是我。春夏，明天在半路上，我会找一个人接你去乡下的农舍。
2: 你不带我去南浔了吗？
1: 哦，我想叶振山，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动手，所以我要制造一个他们得逞的假象，让外界以为你已经死了，这样的话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等我完事以后就来找你。
2: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3: 准备动手吧。
4: 是。

0: 你在这儿好好养着，等我报完仇，我马上离开。
1: 嗯，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报完仇，我们就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了。
0: 你放心，报仇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害我们郑家的人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的。

着急了，真是贵胄公子，身娇肉贵啊。不错啊，还算老实。

0: 放心，没有毒。喝点酒吗？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喝醉了，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我得通禀令尊一声，你在我这儿做客，怕你爹不知道，得给他捎个信。
1: 不要，不要！
2: 鹏啊，娘的心头肉啊！玉鹏啊，娘的心头肉
3: 啊！哭。哭什么哭啊！大过年的，好什么好？
2: 宝贝儿子生死不知，你还有心思过年呢？啊！叶振山，我告诉你，如果儿子有什么招致的话，我也不活了，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去折腾吧，啊，玉鹏啊！啊，我的儿子！
4: 老爷，老爷，这是刚才门房在门口发现的盒子，请您过目。
3: 谁放的？看清楚没有？
4: 门房也不知道，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盒子就在脚下了。

0: 杨芷玉扳指，我认得，这是少爷带的。
1: 夫人，
2: 哎呀，扶夫人回屋。

我命公子与在下盘桓数日，宾主尽欢，知其诗书画三绝，特献上一纸，以证明其才华绝妙。

0: 老爷，老爷，老爷，有电话找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您亲自接。
1: 喂，我是叶振山。
2: 叶八爷，我送给您的礼物您可收到了？令公子的羊脂玉扳指，请您务必要收好了。
1: 他说那是他的心爱之物，
2: 等他回家之后还得接着戴呢。
3: 是你啊，黑夜判官。
2: 可不是我，一个早就死了18年的人
1: 跟你叙旧。叶振山，等了这么多年，
2: 终于可以跟你畅谈往事了，真是令人欣慰啊。
3: 你果然是郑家的人，18年前那场大火没有结果了。你
2: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有九条命吗？
3: 好啊，我知道你是回来报仇的，可是你在暗地里耍损招，绑架我儿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单挑，你说个地方。
1: 18年前你是当朝权
2: 贵，炙手可热，想害谁伸伸指头就行。18年后你仍然是前呼后拥，
1: 只手遮天。我只是一个升斗小民，
2: 没有本事跟你单挑。你说我阴毒也好，说我卑鄙也罢，
1: 反正现在你的独生子可是在我手上，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就看叶八爷你的态度了。
3: 行，你说吧，让我用什么来交换我犬子的命？
2: 很简单，当年害郑家的一共有7个人，
1: 现在有4个人的身份已经曝光，分别是
2: 常世勇、赵廷轩、冯广玉和你。我要另外那3个人的名字。
3: 7个人已经死了3个了。黑夜判官，听我一句劝，赶紧收手吧。
1: 当年你害别人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我收手？
2: 叶振山，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晚7点，你一个人到郑家废墟来见我，别耍花样。
1: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预先设好埋伏，
2: 到时候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

0: 看看吧，啊，看看，那个黑夜判官硬生生的剁了我儿子的大拇指，我儿子一个手指头就这么没了。他给了我3天时间，要我交出18年前参与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如果我交不出，我儿子就得死。
1: 怎么办呢？啊，怎么办？那个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到就做到啊！
0: 岳志山，你真是老了，英雄暮年也开始舐犊情深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要做大事的。难道有两三宵小暗中作祟，你便不顾大局自乱阵脚？
2: 可玉鹏是我儿子。
3: 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叶家三代就这么一个。如果我儿子没了，纵使我赢了万里河山，那又有什么用？八爷，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鬼王以亮明目的，他来是为郑家人报仇的。
1: 不管他是郑高奇本人死而复生，还是有人故意冒名顶替，总之这个人是为郑家复仇而来。不管是否能得到名单，他都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0: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被他杀死？
1: 这一回让他极限一招，并不代表咱们就会满盘皆输，只不过。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赌一把了。
0: 胆量，
1: 不错，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星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奇怪。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的大门，你还敢来？
1: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上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
2: 啊？压力吧，压力，压力，压力，压力，
3: 开吧，
4: 开吧，
3: 开吧，
4: 开吧，
3: 开吧，
5: 开
3: 吧，
5: 开，四五六，大，
6: 大，
7: 大，哎，
8: 这么，
9: 我就说吧，要不要？
1: 徐大律师，不好意思啊，新年第一笔进账，恭喜发财。
0: 既然是新年的话，我也给你个惊喜。
10: 居然敢偷老千啊！
11: 打他！
10: 你疯了？先甩掉顶哨的再说。让你出老千！别乱说！
11: 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都放手！
10: 想打架，出去打去！滚！
11: 都滚！
10: 你这是
11: 要死！来，来，来玩咱的！来来来！这谁出老千？玩不起你也玩！
10: 你敢出老千？你想问什么？
0: 你是不是绑架了叶玉鹏？
10: 我就有输有赢，输不起就别来。
0: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跟你无关。我知道你要对付叶振山，打算怎么走？你不能一个人去。
10: 输不起就别玩。
0: 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总之叶振山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出老千，打死你！臭玩意的，还敢出老千，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有什么动静？天眼看就黑了，咱弄点吃的去吧。
1: 不行，
0: 八爷吩咐要一步步离地盯着这个人。

有家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美之就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脚如群帝参龙翔。

0: 是不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八爷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宇文达既有矣，敢使府事增万伤。

0: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气出第一。
1: 呀，啊！叶振山。
2: 你终于来了，我儿子呢？
1: 先说出那三个名字。
2: 你拿我当傻子了？你是来替郑家复仇的，就算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也绝不会放过我。别拿我的儿子当筹码了，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大不了多搭上几条人命。
1: 看来你早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儿子了。
2: 是死是活，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你既然来了，就别想。

0: 您怎么来了？人呢？一直在里头呢。装神弄鬼，我还就不信了。八爷，哎呦，您怎么大驾光临呢？哎呦，八爷，您这是到大悲院里？ 跟住持师傅说话的，先生今晚没出去？没出去啊。这天儿不好，刚刚在院子里捂了趟箭，累了，看看书，消遣消遣。哎，八爷请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1: 哎呀，先生住在这大悲院内，朝闻晨钟，晚听暮鼓，还可舞剑读书。
2: 真是好雅兴啊！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奔走繁忙，正月里戏院清闲，才得以偷闲自在几日啊！刚才看见鬼王先生在院内舞剑了吗？
3: 我们都看见了，舞的还真不错啊！
4: 快点小心！
5: 黑夜判官，给我追！
6: 是，抄家伙，跟我走！
4: 快快快！
5: 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打扰了，告辞。
4: 你也去追，一定把他抓回来。
0: 明白。八爷慢走。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我们正在抓一个贼，你们戏院里有没有一个人闯进来？
0: 我们福慧戏院要元宵节以后才开张呢，他们都回去过年了，我一个人在这练功，没看见什么人进来。
1: 给我搜。
2: 是
3: 是。
1: 哎，
0: 你们小心点，别碰坏东西。
4: 跟我来，这边来几个。动作快点。
5: 妹妹，这么些日子感情就你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呀。要不要哥哥今天晚上陪陪你呀？
0: 敢亲伯姑奶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买卖，信不信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去？
4: 嘿，
1: 臭娘们，给我打！
4: 打！
1: 喂，
6: 住手！

0: 怎么回事啊？
1: 各位爷们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不过我们福慧戏院可就离警察局不远，几位巡街的探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来我们戏院看一次。敢占我的便宜，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恐怕你们几个脸上都不好看吧。
2: 让你们来找刺客，这下好了，
3: 泡上妞了，还不赶快给我走。
4: 是，
5: 走走走。

0: 叶振山那个老狐狸果然把他那几个手下撤走了。这次他应该会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还是你那招李代桃僵的办法用得好啊，让他云山雾罩去吧。打死你！打死你！我跟叶振山约好了，今晚7点在郑家废墟见。我替你去。不行，上次我用假人的办法挺管用的。 这次我再用用就是了。叶振山的人已经盯死你了，你脱不开身的。你到底是谁？
1: 我姓郑，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0: 还有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

0: 不错，寡人是郑家行义权的身手，你真是郑高启的儿子。老天保佑，恩人呐，苍天有眼，你虽然枉死，但郑家有后了，有后了。这只怀表是你爹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贴身带着。
1: 不知道阁下与家父有何渊源？我当时年纪还小，真不记得家父还有您这么一位朋友。
0: 红衣，我真名叫柳云峰，令尊昔年行侠仗义之时，曾对我有恩。20年前，我刚满18岁，我爹娘苦心经营的铺子生意蒸蒸日上。
2: 没想到，叶振山的手下对我们强取豪夺。
3: 别吃了，我蛋！
4: 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
5: 有什么事吗？
2: 怎么事儿？
4: 拿钱。
2: 上个月不是给了吗？
3: 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还没给呢。
4: 这
2: 实在是没钱呐！
4: 没钱是吧？
2: 拿着，拿着，拿着。

0: 都在我们一家人被欺凌之时，你爹也就是黑夜判官处下，他单枪匹马把我们从那伙强盗手中救了出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爹就是黑夜判官？
0: 一切都是缘分呐。 我原本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富商郑高奇就是黑夜判官，直到有一天深夜，黑夜判官被官府追杀，受伤躲藏在码头。那时候我还在码头上扛大包卖苦力，正好路过将其搭救。
2: 郑先生，
3: 多谢小兄弟，没想到恩公就是郑先生。
2: 兄弟们，快看看，
3: 恩公，你先别出声。
2: 告诉我，他不仅是劫富济贫的黑夜判官，更是同盟会的人。要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受他的感召，我也加入了同盟会。郑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郑先生好，
3: 你好，
2: 给两位介绍一位小兄弟。
3: 哦，幸会幸会。
2: 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郑家大小被屠杀殆尽。等我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恩公，我身后的疤痕，就是在余火未尽的废墟中受的伤。我从废墟刨出郑家残缺的尸首，还有这只怀表。
4: 原来你跟我爹都是同盟会的人。惭
2: 愧啊！我是因为你爹的引荐，才得以进入同盟会。后来你爹遇害之后，我便与同盟会失去了联系。你爹的人头被悬在了总兵府门外，官府称他是反贼。
5: 反贼呢？
6: 说杀不就杀了我？
5: 死的不明不白呀！
2: 对呀。
7: 谁？
2: 我想替郑家报仇，也闯总兵府。偷听到当时江州总兵与叶八爷的谈话，才知道叶振山就是害你全家的主谋。我虽一心想复仇，却无奈学艺不精，反被追杀。这么多年。 我隐姓埋名到了关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师傅，教授了我这些魔术把戏的本领，我就靠他一直在外边以卖艺为生。那你为什么会回来？唉，因为数月前。
8: 我听说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的消息，归心似箭，知道大概是复仇的机会已到，我便带着戏班子回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2: 林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8: 没有，我真的没有动过林夫人半根指头。我之所以出现在林家，是因为我发现春霞姑娘还活着，我就想亲口问问她，当日其父冯广玉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18年前郑家的事。
2: 林夫人在那晚就被人杀害了。凶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那凶手身形很快，但我听到林夫人的惨叫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了。我只看到了一点背影。那叶雨鹏，你打算怎么处置？
8: 既然他老子不在乎他的死活，一味顽固到底，那就结果了他。
2: 先别着急动手，带我去见见他。

0: 他不惜斩断自己的一只手，赶紧给他止血！不行，他爹可是谋害你全家的元凶，不能救他。报仇归报仇，他爹是我的仇人，可是他是无辜的，必须送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死就死，他只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不能救他。
1: 不能救他，你哪儿都不能去。你听我说，
2: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报仇是很重要，但是绝不能滥杀无辜。
0: 东西。

爹娘，爷爷奶奶，还有你自己的灵位，郑弘毅，你发誓不要破坏我的复仇大计。

0: 你怎么不问我复仇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不问你，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了。这世间历来如此，不管怎样，受到伤害的都是他们无辜的家人。18年前，我爹和那六个人杀害了你们全家，这是一定要血债血偿的。你去报仇，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见，我就想让你抱着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好吗？
0: 幸亏还有你，不然我几乎被仇恨扭曲的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了。
2: 纵有神龙起沧海，
3: 难复豪情寄乌台，
2: 恶奴群起废尧舜，
3: 万民齐声叹良才。
2: 始将寸管化长剑，
3: 杀尽世间狼与豺。
2: 他年若有凯旋之，
3: 是我卷土又重来。

0: 老大，这都好几天了，这叶玉鹏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该怎么办呢？局长骂咱们骂的可真够难听的。
1: 局长也真是着急了，先是一只手指头，现在是一只手，那叶玉鹏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2: 行了，都别啰嗦了，咱们再去一趟叶玉鹏被绑架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0: 好好。
3: 黑夜判官，
2: 等一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4: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2: 他这是在给我们引路。

0: 老大，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那家伙怎么就不见了呢？
1: 他简直不像人，像个鬼。
0: 别小看这个像鬼一样的家伙，他几次三番出现，咱们都没抓到他。小心点，他引我们到这儿，一定有名堂。走。

0: 看来您的确是不在乎自家这一脉单传的宝贝儿子。
1: 黑夜判官，你给我送来的我儿子的右手，我收到了。
0: 心疼吗？还敢拿你儿子的命跟我赌下去吗？别再跟我耍花样，下回你收到的礼物将是令公子的脑袋。
2: 算你狠，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放了我儿子。我只想知道你三个名字。
3: 老爷，少爷回来了，
4: 林探长他们把少爷救回来了。
2: 玉鹏，你醒醒啊，玉鹏！
3: 玉鹏，玉鹏。
5: 叶八爷，令公子给你找到了。
4: 在哪儿找到的？那绑匪人呢？
6: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农舍发现叶公子的，看样子他已经被关在里面很久了。

0: 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
1: ，
2: 快去圣彼得医院找杨大夫。
1: 为什么帮助仇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因为我不想滥杀无辜。就一步，就差一步！你为什么破坏我的计划？为什么阻止我复仇？ 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2: 当然没忘。
1: 你没忘还帮仇人？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

你冷静地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1: 八爷，医生说了，少爷除了失血过多之外，其他的都还好，只是右手废了。
2: 命啊，全都是命。
1: 八爷，有个好消息，自从冯广玉死了之后，您让我们一直在江州寻找他所有银行的保险柜，我们找到了10个，9个都是空的。这个是我今天在冯家最后一个保险柜里找到的，您过目。
2: 这个你看了？
1: 看了。八爷，我只是随便翻几页。
2: 好了，忙你的去吧。
1: 哎，

别怪我，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坏了规矩。

宾，冯广玉不过是你数载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我叶振山终于知道了你的庐山真面目。身为我叶振山的儿子。

生死尚且要置之度外，何况是一只手？哎，爹知道你委屈，行了，别耷拉着脸了，爹答应。

0: 一趟，说东京那边有好消息传来。
1: 哦，啊，好啊，太好了。

0: 哎呀，呀呀呀！这翡翠佛塔在日本拍出了50万的天价。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呀，祖上有灵，保佑大清，福延不绝。
1: 八爷，啊，这儿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哦，
1: 我已经托日本朋友将这50万大洋换成您想要的家伙，一水东洋走，货已装箱，现在就在横滨码头，等明年一开春啊，海上一破冰，船就往回运。
0: 哎呀，你看，这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多亏了小上爷鼎力相助，咱爷俩没得说啊。等货到了码头，震天门拿走一成。
1: 这东洋皂啊是好东西，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无功不受禄啊。
0: 哎，有功啊，而且是大功。小上爷，不是我八爷说大话，待我大清重整江山的时候，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当当啊。
1: 托八爷的福，一海日后就指望八爷您了。
0: 只要咱爷俩联手，日后定能干出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来。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少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哎，
1: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哦，对了，交代你个事情吧。你把叶八爷在日本倒卖国宝获得高价钱的消息告诉那个崔记者，让他赶紧写文章，煽火得越悬越好。
0: 少爷，这是为什么呀？咱们不是一直帮着八爷吗？
1: 帮他？笑话！叶振山这个老狐狸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搞复辟做皇帝？哼，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我现在帮他就是别让他回头，一条道给我走到黑。等把叶振山这颗牙给拔了，江州就没有再跟震天门作对的家伙了。
2: 你说得多贵重？哎，
3: 这些耍笔杆子的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老爷，老爷，
3: 什么事儿？
4: 有客人来了。
3: 不见！我今儿心烦，谁都不见。
4: 老爷，是陈军长。
3: 陈军长，
4: 是啊，老爷。
3: 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快请。
4: 是，老爷。
3: 恐怕是来者不善吧。

当年你爹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后来是我去偷了回来，和尸首一起埋在这里。当时我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尸首残缺不全，就擅自做主把他们都埋在这儿了。当时我以为你也死了，

0: 谢谢你让我家人的尸骨得以安葬，谢谢你。应该的，我收了你爹的恩，就算把这条命都搭进去报答他，也在所不惜。啊，对了，叶振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 他在海外拍卖国宝的事被大公报捅出来之后，其他报纸接二连三的报道。
2: 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了，看来他们已经乱了阵脚，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隔岸观火。八爷，不是我彭远落井下石，他妈了巴子，这些事儿他也太棘手了。他是，你想想，直奉大战刚刚平息，北方硝烟未尽。 他妈了巴这南方又冒起烟来了，这些个革命乱党，借着北伐之势，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啊！更有那些个心怀叵测之徒，造谣生事，败家的，搞得人心惶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又出了个国宝被盗卖给外国的消息，举国震惊啊，八爷！
3: 老百姓的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都盯着民国政府怎么处置此事呢？
2: 听陈军长的意思，得把我铁链缠身，拿去官府大刑伺候了。不，八爷，现在毕竟是民国政府，那跟大清是不一样的，八爷。 总长的意思是，政府是绝对不能出面的，但是要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向法庭公开起诉。八爷，这场官司你可要及早的准备呀！哼，
3: 打官司，
2: 嗯。
3: 这年头还真是不一样了，陈军长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要跟政府明里暗里打这场官司。昔日疆场，我打打杀杀都没含糊过，还怕吃这场官司吗？
2: 八爷，佩服，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也就算落了听了。 不过有些话，八爷兄弟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讲，
2: 八爷啊，求份良心管己，留些余地于人吧。时间够僵了，于谁都不好。告辞，
3: 不送。

0: 么东西，跟我来这一套，哼！徐律师，这是聘金100块，等官司打赢了，我再加给你100块现大洋。
1: 八爷办事就是爽快。
0: 徐律师能够应下我这门官司，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1: 八爷放心，别听外边风言风语的，法律讲的是证据，真打起官司来，咱谁也不怕。
0: 对。

0: 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今天二月二龙抬头，尝尝我亲手烙的春饼，来。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吃点，一会儿还得去巡逻呢。嗯。
3: 查理哥，你也忙半天了，赶紧吃吧。
1: 哦，现在街上都太平了，你们还巡逻干嘛？
2: 还不是那个叶神山惹的祸，报纸上把他盗取国宝并且运到日本拍卖的这件事给捅出来了，所以江南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还有文物保护会的一帮人天天到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太多人聚一块了，怕出什么乱子，所以我们得盯着点。
1: 难怪
2: 这回叶振山要吃官司了，活该。
1: 嗯，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呢叶振山聘请我当他的辩护律师，钱给的不错，我已经答应了。
2: 徐查理，春霞那件事儿，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叶振山手上还沾着春霞一家人的血呢，你知道吗？你怎么什么人的忙你都帮啊？狗改不了吃屎。
3: 姐，你还吃？我姐都生气了，你还不吃上去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你姐知道我接了这个官司肯定生气。
3: 那你就别接呀。
1: 你不懂，这个官司必须得由我出面替她摆平。

0: 姐姐，好端端的干嘛要搬回去住啊？
1: 最近警局的事儿比较多，每天早出晚归的，闹得大伙都睡不安宁，我还是搬回我那儿比较舒坦。
0: 不对，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怪徐查理不该不明事理替叶八爷辩护，可是你怪他干嘛要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怪你，喜宝。
0: 那你干嘛要搬走？
1: 好吧，我是不想看到那个徐查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趟，我现在对他我是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姐姐，说来说去你还是讨厌徐查理才搬走的。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喜宝，我在这儿可能是真的住不习惯。你想，我从3岁起就跟我娘搬出去住，茅屋虽小，但是能避风雨。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每天都能梦到她。我想，可能是她想我了，我得回家去。她想我了，就能看见我。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搬回去。一般回去一个人，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多孤单呢。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娇生惯养？我从小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我，弄得我很不舒服，好难受，所以我就走了啊。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走。
2: 喜宝，
0: 爹，您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姐姐吧，我不让她走。
2: 你姐姐搬回去的事跟我商量过了，你别缠着她了啊。
0: 爹，
2: 行了行了，就算你姐搬出去住，你们俩还是亲姐妹。小谷，警局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
1: 知道。
2: 稍晚。
3: 老爷，
2: 安排车送小姐回去。
3: 是，
1: 那我先走了。
2: 小谷，一个人在外头啊，凡事小心点。
1: 知道了，你也保重。
0: 爹，你怎么能让姐姐走了呢？她回去一个人孤零零。

0: 的，也没人照顾。
1: 你姐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正在气头上呢，你就由着她吧。
0: 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嘛。
1: 难道你舍得徐律师以后不上门了？
0: 我舍不得姐姐走，也舍不得徐律师不上门。
1: 红尘痴儿多呀、啊。

0: 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儿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
0: 娘，我回来了。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放心吧，我回来了，就不走了，在家陪着你。

0: 你们在这儿等着。是。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里，彼此坦荡相见。
1: 你答应接下那桩官司，替他辩护，这样叶振山那个老狐狸就应该会信任你了吧？难说，叶振山也是见过风雨的人，我敢肯定，他对我还存有戒心，想要从他口中套出18年前的真相，还需要时间。
2: 徐律师，
3: 哟，你说不见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徐大律师那可是老相识了，赶快把路给我让开，小姐让开，哎，小姐，您不能，
2: 别来无恙啊，徐大律师，
3: 你怎么长这儿来了？
2: 看来你还真不是一个贵人多忘事的秉性，居然还记得我。那个徐律师，他非要进来，我也拦不住。
3: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朋友。
2: 啊，把门关好。好的。这位小姐，有事吗？好久不见啊，你就不惦记我吗？黑夜判官，
3: 咱能不能别老提那点事儿？ 需要多少钱？我给你。
2: 哟，真阔气啊！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掏皮夹子准备付钱了。
3: 对不起，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叫宁薇。

0: 宁静的宁，蔷薇的薇。
1: 哦，好名字。
0: 我知道你从心底里面害怕我，因为我一不小心知道了你的秘密。
1: 小朋友啊，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0: 我好害怕哦。徐大律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我还真不是在威胁你。说个价吧，需要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谈钱的。
1: 不是谈钱，是想谈什么？
0: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坦白告诉你吧，我是北伐军第九军先锋独立团秘密行动小组组长，我负责搜索情报和地下联络工作，代号蚂蚁。
1: 好，你的名字和代号都很特别。
0: 得了吧，许查理，我对你暗中做过调查，你的身世颇为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黑夜判官的名义暗中行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还有鬼王都在秘密筹划对付叶振山。
2: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啊，剩下的钱呢？
0: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1: 怪不得你要收买红鸾，想办法进入鬼王的魔术戏班。
0: 对，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更好的身份来掩护自己，没想到歪打正着探知了你的秘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叶振山，不过你这次自告奋勇要替他辩护一定有所图谋。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不过你要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你费那么大劲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叶振山那儿劫走他从日本购置的那批军火。
1: 哦，胃口真不小。
0: 许查理，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战士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流血，我们需要更过硬的武器。
1: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0: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1: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0: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
1: 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0: 合作愉快。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0: 徐律师啊，明天就要上庭了，我冒昧地问一句，有把握吗？
1: 八爷，官司这。

0: 种事情啊，一半靠证据，还有一半靠运气。我也算是打过大大小小上百个官司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好，太好了。徐律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可就踏实多了。哎呀，饿啊！哎呀，你看这天一凉，我这胃口就不太好，闹肚子。
0: 哦，
1: 徐律师，怠慢了，你稍坐片刻啊。
0: 进来。
1: 哎呦，哎呦，

0: 综上所述，被告叶振山动用非法手段盗取国宝翡翠九重佛塔，并私自偷渡到日本，在东京拍卖，谋取暴利。根据我民国法律若干规定，叶振山盗窃文物、非法走私、亵渎国宝，数罪并罚，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请法官大人依法裁夺。
1: 检方诉状已经明晰了，现在请被告辩护律师徐查理进行申辩。
2: 大法官好，各位旁听的朋友好。刚才检察官阁下代表公诉方向我的当事人提出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控告，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表明立场，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污蔑的。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23年采访殉皇溥仪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请看这张照片旁边的注释，1923年设于建福宫延寿阁，请看溥仪身旁的茶几上这件装饰品，这就是著名的翡翠九重佛塔。1923年，我想在座应该还有很多人对1923年那场大火记忆犹新。那一年的6月26日晚9点多，建福宫西花园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共烧毁建福宫房屋300-400间。我这里有一份当时紫禁城的存档文件，还有一份就是当时负责救火的京畿卫戍总司令在火灾调查中所做的证词。根据文件和证词都表明，在那场大火所损失的物品当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翡翠九重佛塔。所以根据这些文件，紫禁城的翡翠九重佛塔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就已经被烧毁了。所以今天检察官阁下在这里对我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就是啊，这国宝怎么
1: 肃静，继续。
2: 至于我的当事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名贵的翡翠九重佛塔，诸位别忘了，我的当事人叶八爷叶振山也是满清皇族出身，名门贵胄，家里有几件这样的宝贝不足为奇。至于他是愿意卖呢还是愿意当，这都是私人财产，随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5: 说的有道理，
6: 说的有道理。
2: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
5: 哎，这个你说这样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7: 知道吗？就得
5: 咱们先出来再说吧。
2: 来，八爷，
5: 怎么样？
8: 哎，徐律师，
5: 来，把八爷拖来了。
8: 哎，八爷。
2: 刚才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翡翠九重佛塔那是我当事人的私人财产，并非是紫禁城的国宝，所以对我当事人的那些指控应该是不成立的。
9: 那如果在东京被拍卖的翡翠佛塔属于被告自己的财产，那为什么被告一直不向外界解释呢？

0: 因为我的当事人一直信奉的是清者自清的人生信条，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不屑出面解释啊。对不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走了。
1: 官司还没打完，刺客又来捣乱，我叶振山今年可算得上是流年不利呀！哼，你说我那帮手下的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子弹飞来的时候，这帮孙子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徐律师，大恩不言谢，改天我一定把谢意给您送过去。
0: 啊，八爷，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哦，对了，您看呢，现在外边不太平，这段日子您最好少出去走动吧。
1: 可不是嘛，这官司没打完，我是半步都不能离开江州。哎，再说我还有桩大买卖，这货呀这几天就到，我得盯着呀。
0: 总之八爷，您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呢，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了。
1: 对，说得太……哎呀，徐律师，你说这洋人大鼻子就是聪明啊，发明了这玩意儿。要说以前啊，要是不出门，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嗯，再重要的事儿也得砸在手里头。可现在不同了，我有电话呀，我守着他，有事儿我办事儿，没事儿我待着。哈哈哈哈。

0: 进来。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1: 这个一两句啊，很难说清楚，但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你这个台柱子是南方的革命党。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次盯上了叶振山从日本偷运回来的那批军火，我们跟他们合作，各取所需。
1: 那是什么东西？
0: 是一套监听设备。我已经在叶振山家里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我们还做了一个刺杀未遂的计划。叶振山已经被我们吓得这两天不敢出门了，对外联系只能靠电话。
1: 这样一来，那叶振山有什么事儿就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了。
0: 但是宁威从现在开始24小时待在你这儿，你就对外宣称出马斩高价，等那批军火一到码头，我马上采取行动。
1: 哎，等等，什么行动啊？他要军火，咱们可是要报仇查明真相的，得活捉叶振山才行啊。
0: 哎，你别激动，放心好了，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见机行事。
2: 哎，少上爷，好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3: 啊，八爷，您要的那批军火今天晚上抵港。
2: 哦，我那批军火马上就要运到了，
4: 太好了。
5: 因为货物太扎眼了，所以日本方面呢用的是一艘商船。当然您放心，商船上的货物名义上都是木材，因为有贸易协定，所以全船都免检。
2: 啊，
5: 这样，一会儿我让。

0: 上午把提货单给您送过去。
1: 您拿着提货单到码头找出云号的船长，船长就会让您卸货。
0: 八爷您记住了，出云号今天晚上9点抵港。
2: 好，
3: 太好了。
2: 小少爷，这件事情要是办妥了，我在家摆满汉全席，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1: 八爷您太客气了，不过盛情难却，这样这顿酒我是喝定喽。
2: 行嘞，就这么定了。
4: 哎，怎么样，有门啊？
5: 何止是有门啊，简直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6: 太好了，我们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一切就绪，今晚我们就行动。鬼王，你记住上一海的声音了吗？
5: 放心吧，那小子声音的高低起伏全记在我脑子里了。
6: 这次你的变声绝技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告诉他，目标今晚到港，准备行动。
4: 好。
5: 到时候了吧？
6: 鬼王，一定要记住用上一海的声音。

0: 大爷，有件要紧的事儿。小少爷，怎么还有事情啊？我的手下已经查到了黑夜判官的线索，事关重大。这个黑夜判官的来头可不小啊！
1: 我必须当面跟您谈，当面说清楚。
0: 什么？黑夜判官？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福慧戏院，左手第一个包厢。
0: 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是吕洞宾吧？什么张果老吕洞宾呢？叶振山在说什么呢？来，给我。吕洞宾，我的军马上就要运到码头了。哼，想当年你我出生入死，并肩干了不少的大事。
1: 这回老哥哥，我要重振龙图大业。哼，你答应我的事可千万别食言呐！啊，
2: 你这几天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叶半爷，阎王爷催命也没你急呀、啊。看来你真是惦记我当年从郑家得到的那点财产。
1: 哟，那点财产？你说的倒轻巧啊！啊，想当年，郑高齐人称是郑半城啊。 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你呀，别跟我这打马虎眼了啊！想当年我是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

0: 是你呀、
1: 啊！哎，眼下你我的境地是黑夜判官，稍不注意就会送命。咱俩是不是应该先对付他呀？
0: 哼，区区一个黑夜判官，我叶八爷在江州经营势力多年，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大浪来。
2: 你放心，这个黑夜判官不过是个秋后的蚂蚱，
0: 我很快就会弄死他。
1: 最好不要大意，那黑夜判官阴魂不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3: 哎，这个电话你都录音了吧？
4: 嗯，都录好了。
3: 啊，那就好。
4: 吕洞宾是谁？
3: 跟叶真山一样，我的一个仇人。
5: 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呦，张老板，你可有日子没来听戏了。哎，张太太，里面请，里面请。
6: 走走走，
5: 哎呀，请请请，啊，请请请。哎呀，王老板，里面请啊。哎呀，八爷，您可有日子没出来溜达溜达了。
0: 小上爷在里边呢？
5: 在，他就在里头候着您呢。
0: 哦，
5: 来，八爷，里面请。哎，八爷，您请，小上爷就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啊，好啊。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4: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再说，
0: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
13: 走走走
0: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事，呢度呢个啊，
1: 妈妈，
2: 你翻嚟啦。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

0: 阵旅程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旅程曾经学习的韩国泉州新兴学校为郑旅程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旅程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什么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旅程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旅程。当时郑旅程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旅程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旅程留在自己的身边。
4: 旅程，旅程，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旅程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

0: 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1: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立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

0: 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玉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玉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

0: 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本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1: 此时杜军会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1: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沿岸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沿岸是这样一个沿岸，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沿岸。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他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0: 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履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履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履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履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

0: 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1: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1: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林。主要就是呢，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吕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394列，4246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9%、8%。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保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东江综合保税区在全国161个参评综保区中总体排名第14位，连续6年保持双 A 排名。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明显涨水，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0: 近日，一批润滑油经海运直达天津港，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管下，快速完成过境审放手续，随后搭乘天津到霍尔果斯方向途径班列出境。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394列，4246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9%、8.0%。
1: 天津港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的重要枢纽节点，目前已开通经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出境的多趟中欧中亚班列，覆盖欧亚多国主要节点，国际班列运行网络不断织密。今年以来，天津海关紧盯班列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护航班列高质量开行。现如今，相较以往，不仅途定班列线路越开越全，覆盖方向越来越多，还叠加了水水多式联运、海铁多式联运等多种模式，可以根据不同货物、不同目的地灵活组合最优运输路径，整体物流方案的适配性和稳定性都上了一个台阶。为保障班列稳定高效发运，天津新港海关积极构建关港铁起协调机制，助力天津至阿拉山口途定班列开通运行，常态化运营途定班列线路增至4条，深化与其他口岸海关协同监管，对全程时刻表班列货物优先审核放行，助力构建辐射欧亚20国38个城市的口岸站点布局，积极支持天津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实施7×24小时预约通关，设立中欧中亚班列绿色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班列货物随到随报，即审即放。
0: 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保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东江综合保税区在全国161个参评综保区中总体排名第14位，东部地区排名第11位，再次荣获全国和东部地区 A 类评定，至此已连续6年保持双 A 排名，稳居全市各综保区排名首位，同时也是全市唯一一个连续6年获评双 A 综保区的区域。
1: 今年上半年，东江高质量完成多项租赁业务，首创未完工海工装备出口入区退税监管模式，国内首单跨境发动机资产交易落地，全球最大海上压裂工程船海洋石油696等一批代表性船舶海工项目顺利交付，同时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打造矿产品、冻品、汽车等大宗商品及重点品类物流分拨中心，中铁装备获批自贸区内、综保区外盾构机保税维修资质，并顺利落地首单业务，跨境电商进口单量687.6万单，占全市比重超90%。下一步，东江将利用好京关24条便利化改革举措，重点在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循环等。

0: 发展方向演练拓练，紧密围绕综保区发展能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综保区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助力外向型企业积极构建全球供应链服务中心，促进更高层次改革创新和港产城融合发展。
1: 天津师范大学启动未来卓越科技教师人才培养改革，并以化学师范专业作为首个试点专业，于今年九月遴选实验班，从课程、实践、评价、机制四大维度系统性重塑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高素质复合型科技教育教师培养，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天津师范大学推动科技教师培养方式变革，构建师范、科学、工程三位一体融合课程体系，系统整合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核心知识，并开设科技课程教学、科创活动设计与指导等核心课程模块。实践培养方面，学校建立全程贯通式实践体系，第三学期起深入科技教育特色中小学、科技馆等基地开展体验式学习，第六学期进入科技教育实验校开展不少于12周的科技教育专项实习，第七至八学期结合实习反思开展基于真实问题的教育研习。评价改革方面，将跨学科项目完成质量、科创实践成效、创新思维表现纳入核心指标，建立未来科技教师成长电子档案袋，全程记录学生成长轨迹，同时提升校外实践基地评价权重。保障措施方面，学校设立改革专项经费，组建跨界协同授课导师组，重点推荐优秀学生攻读国优计划试点高校科技教育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单列推免指标，优先推荐实验班学生攻读本校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在轨已满2个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
1: 日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权威认可。下面我们就去景德镇去看一看这里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3: 我现在所在的南麓遗址呢，是御窑厂遗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生产周期最长、作坊格局保存最完整，并且生产地层序列最为清晰的窑业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官窑手工业管理体系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标。那因此呢，这也是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支撑。那这里啊，出土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这个窑瓷碎片，那这些破碎的残片呢，也是我国古代御窑生产管理制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明。

0: 距离我所在的南洛遗址仅数百米处啊，就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传统柴窑徐家窑。那此刻呢，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制瓷技艺的这古窑的内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窑火。那其实自2016年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以来，徐家窑在这10年间已经陆续完成了多次的复烧。那整个从古至今的传统的高温制瓷技艺啊，从未间断。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模式啊，也让唐里不再是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标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让陶窑里真正实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的影响，今天8时至明天8时，广东中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受风雨潮共同影响，粤东闽南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的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咱们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现场看看。
3: 记者从惠州市区江北驶往汝湖镇的路上看到，多处出现树木倒伏的情况，部分电线杆出现严重倾斜。在沿线农田区域，大片耕地积水严重，农作物大面积倒伏，田间无种植户作业，无人员滞留，田间防汛避险措施落实到位。
4: 我们现在位于惠城区汝湖镇的黄浦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风还在刮，雨还在下。而在我身后呢，这片正在处在爬天期的水稻田里，可以看到大片的秧苗浸泡在水里，而它水的一个进水的程度明显超过了正常的灌溉能力。接下来不管是农机下田还是人下地，它的操作难度都会更加的大，而风雨还在持续。
3: 受本次台风持续大风强降雨叠加影响，惠州多地农田农业生产遭受明显损失。当前正值晚稻新苗移栽的关键时期，田间新栽秧苗长势稚嫩，抗灾能力偏弱，持续暴雨导致大片农田积水严重，不少秧苗出现倒伏漂浮现象，地洼地块积水难以快速排出，易滋生各类病虫害，进一步加重农作物受灾风险。针对本轮台风带来的农业灾害，惠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已提前发布防灾减灾技术指引。台风过后，全市迅速启动农业灾后复产工作，指导农户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科学管护、追肥防病等举措，全力减少农业损失。台风红霞虽然登陆后强度减弱，但仍将自南向北影响广东惠州，仍有频繁降雨。30号起降雨趋于减弱。
2: 26号凌晨4点，受红霞影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中国大唐福建分公司招安西山光伏电站的现场监测显示，该区域持续风速达到了每秒10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16米，狂风裹挟着暴雨倾飞而下，值守职工能清晰听见阵阵狂风呼啸，密集雨珠持续冲刷着户外的设备，漫天水雾将整片区域笼罩。面对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风雨影响，该公司所属厂站对室外设备提前进行了防御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对防汛设施也进行了全面排查。截至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 那么红霞会给京津冀带来强风雨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预计红霞在广东沿海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由于受到陆地的摩擦效应影响，其强度将逐渐减弱。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中西部将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黄淮、江淮等地局地不排除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极端降雨出现。后期红霞将北上深入内陆，可能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降雨。
1: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八位不同，对于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啊，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逐渐转晴。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30号至8月2号，重庆北至广安南加开乘4072乘4073次，广安南至重庆北加开乘4074、4071次。7月31号至8月2号，成都南至攀枝花南加开乘4043次，攀枝花南至成都南加开乘4042次。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5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深圳宝安出发的 CA281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9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G2 京沪高速独流收费站出口无法左转驶往京兰线，同时 ，G2 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河北界至四村店互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市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22号8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偏西风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浪高2.0米转0.1米，能见度11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马路从西马路向南门外大街方向的道路通行情况。南马路从西马路到东马路这一段有道路封闭施工，路面坑洼铺设了很多铁板，车辆要在施工区域两侧通行，道路变窄，高峰时段有压车，施工挡板对驾驶员的视线也会有遮挡，施工预计要持续一段时间。驾驶员朋友通过南马路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控制好车速，避让行人。
3: 南门外大街一线呢，近期也在进行道路整修的施工，那么通过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行人骑车人的动态等等啊。那么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的大，提示驾驶员朋友耐心等待，顺序通过。

0: 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的车流较大的时候，压车会比较多，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走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南门外大街从升安大街向福安大街方向右转车道有两条，调整为了一条，提示驾驶员朋友提前变换车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全球首个 EPIP 工程技术学院在泰国马哈沙拉坎大学正式揭牌。该学院由天津交通职业学院与泰国马哈沙拉坎大学合作共建，全面采用天津原创的 EPIP 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这是中国职教在海外首次全方位融入高校办学，系统性嵌入工程专业教学，也标志着中国职教模式体系标准体系的国际合作从功能型站点布局迈入系统化办学新阶段。昨天，天和智能生态基金成立暨星洛互联芯片项目投资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该基金由天津城投集团旗下市政投资公司作为主发起方，联合武清区海河产业基金及博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5亿元，首期规模1亿元。本次签约投资的星洛互联芯片项目聚焦高性能互联芯片研发，与智能终端通信解决方案落地，是天和新一代计算成果转化项目，致力于为数字经济核心基础设施构建自主可控底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近年来，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快速发展，但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暴露出不规范、不透明问题，容易引发金融消费纠纷，影响利率政策效果。规定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规定适用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并明确提示除以明示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办理方式上，现场办理的借款人需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在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的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并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后方可签署合同。线上消费场景下办理分期付款的，应在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相关信息。施行时按照新老划断原则，新增业务严格按规定执行。
1: 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
2: 第12批药品集采在稳临床方面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单家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基层医疗机构可按厂牌报量，但最终折算约定采购量时按通用名核算，将以往零散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在保质量方面，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格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同时，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此次

0: 集采拟采购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部分品种竞争非常激烈。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设置价格双锚点，捕捉异常低价。该低价不计入入围身份，既不会被其他企业参考，也不影响其他企业中选，对正常报价企业形成鼓励，同时对异常报价形成约束和警告，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1: 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不少车主正在盘算着如何省油。一些我们平时认为省油的办法，其实并非想象的那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此次调价预计国内汽柴油上调幅度达到每吨750元、每吨725元，落实到加油站零售价，92号汽油上调每升0.6元，95号汽油上调每升0.64元，0号柴油上调每升0.62元。下面我们就来说几个常见的开车省油误区。第一，降低燃油标号能省油吗？燃油的标号代表着该油品的抗爆震性，一般来说，压缩比越高的车辆需要加注的燃油标号也就越高。如果为了省钱而降低燃油标号，可能会打乱车辆原设计的燃烧程序，轻则造成引擎抖动，重则造成气缸积碳，甚至引擎损伤。第二，空档滑行能省油吗？答案也是不能。现在部分车型在带档滑行状态下不喷油，如零米继续空档滑行，发动机将会以怠速状态工作，消耗额外的燃油。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在下坡的时候更是坚决禁止空档滑行，因此这个方法也不建议。误区三，就是开窗比开空调省油。这个说法不绝对，车辆在低速行驶时确实是节省油耗，但车速快时，开窗后产生的风阻更大，反而比开空调更费油。那么是不是排量越小油耗越低呢？这个也不一定。一般情况下，小排量的车型要比大排量的车型油耗更低，但油耗的高低不完全由发动机排量决定，车身的自重，还有车辆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发动机的技术以及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各方面都会影响车辆的油耗。小排量车低速行驶优势大，而高速行驶大排量车型更加高效。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鸡蛋半个月之前大概是6块一斤，现在降了有5毛钱。
0: 鸡蛋供应量增加，价格稳中有降。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一轮扩容。
3: 就拿我现在所在的天津野生动物园来说，原价160一个人，拿着联票直接玩。
0: 熊猫小川过生日，粉丝来庆生。
4: 可以看到他那个躺着吃东西，孩子可喜欢了。
1: 下面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将持续深入内陆，台风雨可能持续到28号前后。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逐渐转晴。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如需外出，请您务必做好防暑降温，以免发生身体不适。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7度。未来几天，28号以晴为主，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度。29号天空云量增多，30号多云转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另外，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近的几天将会出现持续闷热天气，提示您近期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通风。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文卓。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神播报。

0: 那个赛道我自己来上。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买一送一，奇迹出现了。我直播的第17天，半个小时不到，卖了第一天的10倍，7700块钱。
1: 全程手工，精工细作。
0: 什么叫手工玉器？这是一个珍珠，是我们的手工师傅一颗一颗的穿上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穿6-7双。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么？
1: 钱钱，钱
2: 钱，
0: 包。包，
1: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
3: 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
0: 啊！
1: 信给我。
3: 说过了，
0: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2: 你的，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0: 刀。
4: 刀呢？在身上吗？
5: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还远。要哪把？
4: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1: 老将，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0: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东西都是……
2: 都是你们的。
0: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1: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0: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1: 然后呢？
0: 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1: 谢了。
0: 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3: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0: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
2: 两个都拿下。
3: 有什么？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4: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4: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你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4: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既然都不好过，人的帮还要饭喝，罢不惜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宗。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毒。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所以说你是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尿的。
0: 啊，
1: 哎嘿，白兰地，法国货。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成哥，别多问，初心未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呢。

0: 有人吗？
1: 没人。
0: 没人你跑什么？
1: 刚才有个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1: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1: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1: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1: 那就好。
2: 这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3: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3: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务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锄奸。
1: 我，
0: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左右两边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左桑堂，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2: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你们不就是要赎金吗？滚！
2: 佳平，哎，怎么才下班啊？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1: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赶紧来。哎呀，
2: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能理解。
2: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佳平，
2: 哎，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哎，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0: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2: 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是怕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总长说。
3: 是。

0: 你对密信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
1: 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
0: 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破译了，铭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

0: 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1: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 这个情报是可靠的，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杭了，更别提接触山下。我看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
0: 没有，
1: 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
0: 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任务。
2: 我说到这里。
3: 鸡蛋在身边吗？
4: 军统苏哲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1: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3: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1: 大点声！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个人的情绪更不能成为前进的羁绊。
0: 是。
1: 不要怕被怀疑。
0: 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
1: 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京时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5: 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果果，
6: 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杭找我吗？
5: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你跟我认什么错呀？ 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0: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队长，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啊。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
0: 有什么新闻？
1: 我看看。哟，看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0: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1: 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0: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
1: 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0: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根据我的经验，就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1: 哎，千秀才，挺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0: 乱说的，乱说的。
1: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搭窝。得过且过得了。
0: 嗯，陈科长，嗯，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1: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2: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1: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2: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0: 我说陈科长，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2: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
0: 嗯，好吃。嗯，好吃，
1: 好吃，都是。
0: 陈科长，嗯，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
1: 谁惦记啊？
0: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嗯，高放。
1: 铁秀才，你不能乱说这。高放，来来来，一块吃啊！
2: 对呀，啊，快过来，一起尝尝来。多吃点，嗯，吃个虾。怎么样？
3: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2: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3: 这俩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韩露小姐的呀。
4: 演一天两天容易，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你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2: 哎，果果，